0: 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1: 知道。那你明天一路平安。
2: 哎呀，
3: 道歉信，嗯。
0: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
4: 这个道歉是很真心的，嗯、
5: 真心的，
4: 嗯。
0: 对不起。
6: 这句对不起，林玉等了太久太久。他接过那封满是褶皱的忏悔信，面对的不再是轻狂的欺辱，而是来自一个成年人真诚的歉意。
7: 苏明月，
8: 哎，你懂什么呀？
9: 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10: 不会回来的。
6: 所有过往的委屈、不甘、怨恨，在这一声道歉中，仿佛找到了出口。
1: 哥，
6: 待明成走远后。明玉才轻轻喊出一声歌，无数委屈心结似乎都在这一声呼唤中悄然落地。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觉得这个全剧最难和解的俩人在这儿和解了
1: 、
0: 嗯、但是也有一些网友说这个和解有点生硬，
2: 对，
0: 他对于这个苏明玉造成的这个身心的伤害，他不是那么轻轻的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真正和解的。嗯，有人会说这个和解来太快，不真实，一点都不解气。
3: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倒不一定是和解。嗯，我觉得你看，其实明成在给他道歉的时候，他并没有希望对方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他说完就走了。然后这个明玉也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明玉，我觉得他和自己和解了。嗯，他可能这一声道歉对于他自己的心理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治愈吧。嗯，
1: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我其实还是很认同观众们的吐槽的。嗯、啊，但是作为一个电视剧来讲，在戏剧上它必须在这个节点，因为马上要完结了嘛，它一定要完成啊这个人物这个所谓的心灵的旅程的它这么一个和解的这个一个戏剧点。
0: 要点题，
1: 要点题，
0: 都挺好。
1: 对，
0: 起码是从这个镜头语言上，包括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对话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他们愿意走进彼此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嗯，
2: 对，我从那个明玉的那一个字儿就是哥开始，嗯，就是在明玉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妹妹，嗯，这个小妹妹其实年少时候一直被欺辱，嗯，她一直也盼望有一个哥哥，嗯，是能够为曾经欺负她道歉，嗯，或者甚至有一个哥哥曾经能够保护她。嗯，刚才有两个镜头，就是后来的成年的明成，少年时候欺负过她。长大之后也曾经出拳保护过他，挣扎了许久，掏出了一封忏悔信。其实可能在这里，我们更大的一个视角，你会看到人是复杂的，人也是可以成长的。就是同一个明成，从这个剧开始到这个剧的结束，我相信观众对他的好感，或者是也增强了很多。然后他的成长的道路，其实也很多的波折，对吗？推动他在成长。我就会觉得，嗯，如果我们去聊关于和解这个话题，是不是所有的电视剧一定要走向和解？我不觉得，因为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我的来访者，如果是明玉，什么时候和解，要不要和解，是你自己的选择。什么时候和解，要不要和解，你为的不是曾经欺负过你的对方，而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不是做好准备，把这笔旧账一笔勾销，让他不再像一个鬼魂一样纠缠在你的今天？所以我觉得和解是关于自己的一个选择。嗯，而明玉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历练了数年，然后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在这一刻，其实他去做一个就是类似于向着和解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还蛮符合他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成熟度的。嗯。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
3: 不被祝福的婚姻，
4: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5: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
6: 你是不是饿了？你做饭去啊。
3: 他们饱受流言蜚语，
7: 你也到城里去闯一段，你看人家那日子过。
3: 丈夫匆匆回城，妻子独守村落。
8: 你干什么？我打死你个变态！
3: 神秘男子骤然闯入他的生活。
9: 我收到。
10: 那我叫什么？我叫有药。来，
11: 你为什么跑到所有人？
9: 我在隔壁镇骗了人，拿一笔钱。
3: 他究竟是谁？
11: 要不今天晚上你在我这哭将就一晚。
3: 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警告，一个人在家呢，啊？
1: 站那儿，有事就说事儿。
0: 这干什么？舞刀那么强，多吓人！你放下。哎，你看，我给你买上了，来，我给你戴上。
2: 给我让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让开！
0: 哎，你家的老男人都50多岁了，那也经不起你折腾。我身体好啊，哎，你跟着我，你啊，这是干什么呀？
2: 走不走？
0: 你别闹，你听我说。
2: 你走不走？
0: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等，我改天再收拾你啊！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头，你咋这么倔呢？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城里。
2: 小子，你这叫没规矩，知道吗？
1: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你到底有完没完？
2: 我愿意捡这些桃树，我不回去。
1: 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2: 你这点闲事萝卜淡操心，不用你管。
1: 我是你儿子，我不管你谁管你啊？你又没有老婆。
2: 小兔崽子，走，你跟我回去。我这边
3: 不去，我不去。
2: 走，你跟我去。
4: 川，怎么回事啊？
2: 这小兔崽子非让我跟他回去，我，哎呀哎呀，没事，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
4: 你看你，把你爸都气走了，就不能少说两句？
5: 小关，这是你女朋友吧？
4: 我叫你小阿姨可以吗？
6: 叫小阿姨可把人家叫老了，人家没比你大几岁，我看呢，叫姐还差不多。
4: 这差着辈分呢。
6: 不就是差着辈分吗？
5: 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要不上家里坐会儿？
6: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你一个农村女人土生土长习惯了，可是我爸跟你不一样，他适应不了这种生活，还要每天帮你打理这一山的桃树。我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家。

0: 水。嗯，小阿姨给的。小坤，你干嘛啊？多没礼貌啊！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叔叔，你们这……
2: 老头，你疯了吧？
0: 干嘛？
2: 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呢？你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1: 你眼里要是还有我这个老子，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
0: 哎，叔叔，叔叔，叔叔，叔叔，你们别生气，就太突然了。小坤他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2: 我不是一时，我永远都接受不了这种事儿。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0: 哎，小坤，
3: 小坤，
0: 小坤，叔叔，小阿姨，我们先走了。小坤，小坤，你慢点儿。
3: 老陆，老陆，
1: 哎呀，你别管他，就是个混小子。
3: 年轻人火气大，别跟他置气啊。先吃饭吧。嗯。

0: 们是都说好了要邀请你爸来参加婚礼的吗？小坤，你妈走得早，你爸找个人陪她不是挺好的吗？
1: 那女的就是为了图我爸的钱，
0: 就当花钱请了个保姆。现在城里人还要花钱回归农村，回归自然呢。
1: 可我爸为了她连城里的店都不管了。
0: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到时候你让亲戚朋友们怎么看？小坤，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0: 喂，一涵，你说什么？
1: 你结婚不让金秋去，为什么呀？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不是城里的店啊，有点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明天就得走。
0: 那你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我这不想着咱们这买东西不方便，我这次回去啊，多采购点东西回来。我回来时候啊，给你带一盒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你是不是饿了？刚才我从地里弄点菜回来，回做饭去啊。

0: 下着雨呢，你山路稍微开慢点，咱不赶时间啊。
1: 两块钱，
2: 知道了。
0: 你到了之后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
2: 好。
3: 好。哟，这大雨天还进城啊？
2: 啊，去办点事儿。
3: 你也到城里去找一段，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
4: 你回去了，那店里要实在忙不过来，你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帮忙。
2: 没什么忙不过来的，我去也没什么事儿。
4: 要真没什么事儿，你火急火燎的赶回去呀，就会说好听的宽我信。
5: 咱们这儿温度不一样，你注意加减衣服。你那箱子里头，我给你装外套了。

退烧药，赶紧吃。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你不会说话吗？没事没事，那你赶紧吃药吧，你在发烧。我走了。

0: 谢谢谢谢。
1: 茄子，
2: 师叔，茄子好，兄弟，上上上上。
0: 辛苦了，小哥，
3: 来来
0: 来，二位这边请，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哎呀，你怎么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
2: 不
0: 谢谢谢谢，里面人了，感谢感谢，才来，
1: 哎哎哎，
0: 感谢，哎，谢谢谢谢，
4: 好久不见你了啊，哎，我写个字，我们去里面。
0: 好，云上云上，好久不见，没事没事，辛苦了。行了行了，你别招呼客人去了啊，你别管我了。
2: 来来来，茄子。

0: 对不起啊，我看看，来我看看，
1: 需要消毒。
0: 你会说话了？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这边，快快快，路上滑，小心点啊！我们家就在前面。

0: 发烧了，得送去卫生院。行了，哎，你也一起去吧，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
0: 哎，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给你买药回来。搭把手，快。小心伤口啊！
1: 别告诉其他人我在这儿。

0: 我这红茶茶龄150年，你尝尝。
1: 我是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茶了。
0: 你说你啊，当年呢为了一个小姑娘跑到山里去了，你要是待在城里哪天喝不着这样的好茶呀？啊，老房子着火
1: 还烧得心甘情愿。金秋是我遇见的最善良的姑娘，我不亏。
2: 来，老板，最后两箱。
1: 好，
2: 慢点啊。
1: 哎呀，不行，接一下。
2: 怎么啦？
1: 我的腰。
2: 啊？
1: 我腰不行。
2: 哎，那有凳子，来。慢点，上那坐会儿。这怎么了？突然闪着了？
1: 老毛病。
2: 老毛病？我看你这店里也没人帮忙呀，平时都你自己搬货。那你这腰可受不了，你可不能这样，回头请个人吧啊！我就给你放里头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挨着前头那几箱放的。哎，等会儿你坐着啊，我给你买药去。
1: 不用，我歇会儿就好了。
2: 22.6。
3: 不冷。
2: 哎，来，小票拿好。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你怎么样？
1: 没事儿，好多了。谢谢你啊，
2: 应该我谢谢你，让我客串了一把老板。哎，怎么样？我这老板当的还行吧？
1: 行，比我还行呢。
0: 之前呢，你儿子不同意，可现在你们结婚了，你就应该把人家接到城里来了，跟你一块儿做水果生意，那多好。
1: 嗨，那臭小子现在也结婚了，他还是不同意啊。我是怕金秋来城里了要受气。在山里待着呀，挺好的。

0: 你还真把那儿当世外桃源了。
1: 人家年轻姑娘在山里都坚持得住，我有什么可坚持不了的呀？哎呀，就是我这个老腰啊，一回来天气一变就疼得受不了。
0: 哎，我认识一个医生啊，就你这病到他那儿一个疗程挂好。
1: 真的假的？哪的医生啊？
2: 在卫生院，伤口医生处理过了。你好，拿药。哎，你要是过来的话就上二楼，在病房。啊，行吧，那先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哎，谢谢啊。
3: 哎，这不是金秋吗？哎，你老婆却成了不回来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等会儿，
2: 别动手动脚。
3: 你老公是不是觉得成也好不回来了？
2: 你是不是觉得开水没烫够，还想再来一回？
3: 那位，这现在不是好了吗？你明白吗？
2: 你再等我一下，我马上报警。
3: 报什么警？
2: 别跟着我。那个孩子没事了，医生处理过了，然后他家人也来了。这是你的药，有吃的，也有擦的，有消炎药啊。
1: 谢谢。
2: 你这要赶紧处理，要是发炎了就麻烦了。你在这处理吧，我去做饭。哦，对了，水缸里有水，你看着洗洗吧。

0: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啊？
1: 刘丽，
2: 就是今天在路上碰到那个人，你是不是偷他东西了？
1: 肚子饿，不偷就会饿死。
0: 那你等会儿吧，我给你煮面呢，马上就好了。能吃辣吗？
3: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喝水。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就不出去找个工作呢？再怎么着，吃饭的钱还是挣得着的吧。

0: 金枪，金枪，
1: 哎，
0: 哎，你救了我们家孩子，是我们家孩子的救命恩人，我特地带着这东西来感谢你的。哎
1: 呦，孩子怎么样了？哎
0: 呀，没事儿，在院输着液呢，他爹守着他，烧已经退了，放心吧。
2: 其实你们家孩子蛇毒不是我清的，是别人。
0: 啊？那金秋，你告诉我，我们家孩子蛇毒是谁清的？我亲自感谢他去。就是。哎呀，金秋，你呀就是不好意思收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放着了啊，我回去照顾我家孩子去了。金秋，感谢你啊，我走了啊，回见。
1: 慢走啊，
0: 哎。

0: 刚才你都听到了吧？
1: 是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所以，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你休息去吧，一会儿好了我叫你。嗯。

0: 你做的茄子跟我老婆做的味道一样。
1: 嗯，那你老婆呢？在老家？
0: 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呀？不光是偷东西吧？
1: 我在隔壁镇投资办了一个养鸡场，后来给办垮了，欠了人很大一笔钱，腿也被人打瘸了，现在只有到处讨债了。
2: 老这么躲着也不行吧？
1: 活一天是一天吧。

0: 陶飞，我的名字。谢谢你的饭。
1: 你等会儿，现在天气凉了，晚上挺冷的，我拿床被子你带着吧。
2: 玉米我给你背上来了。哎，

0: 金秋，
1: 啊，太太，
0: 我来给你送村里统一发的菜油。
2: 哟，谢谢班长，
0: 不用谢。哎，金秋，你昨天晚上听见嬷嬷发琴的声音没有？哎呦，叫了一晚上，后来呀、啊，被狗给咬死了。
2: 哎呦，那太可怜了。
0: 这畜生有什么可怜的？这要是人乱发情的话，那就更惨了，那还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呢。行了，我还回去看店呢，我先走了啊。
3: 哎，胖婶慢走啊。哎，
4: 你说那个医生真有那么神奇啊？
5: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

0: 别问了，
1: 把工具给我。
0: 啊？
1: 我帮你修工具。

0: 好，李辽回来了。
1: 嗯，
0: 你这腰好点没？
2: 哎呀，这臭小子，轻点。
3: 小坤给你啊，特地买了真空保管器，可贵了。
0: 走，试试，必须得试试我的手艺。走，
3: 走走走走，来嘛。
1: 那我试试。
3: 试试嘛。
4: 小子，我领结婚证的事儿没事先跟你说一声，确实先考虑。
5: 你不是也对我下逐客令了吗？
4: 是我不好还不行吗？你结婚怎么不买个新房啊？
5: 这有房子住买什么新房啊？
4: 等将来有了孩子，你们家三口就挤在这小屋里啊。这么着吧，等我把店面房转让了，你钱就拿来去买个房子。反正啊，金秋也不愿意进城，我也就打消了回城的念头了。
0: 哎，金秋啊，
6: 哎，
0: 你们家有没有被偷东西啊？
6: 没有啊。
0: 哎，别说了，我晒在外面的衣服啊被偷走了，连我的大裤衩啊都没放过。
6: 你家丢东西了？
0: 是。哎，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你没看见啊？
6: 没有啊，你听谁说的？你们看错了吧？
0: 亲，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看见可疑的人物啊赶紧到村委会跟我说啊。
6: 哎，
0: 亲，那我先走了，你忙。
6: 慢走啊。
0: 好。

0: 来，这快点啊，这晚上必须要用。
1: 我把菜给你送来了。
2: 是，我忙活再吃。
1: 趁热吃啊。
2: 先回去吧啊，注意安全。
0: 快点啊，
1: 好好工作。

0: 除了茄子，还有什么想吃的？我一起给你做。
1: 我喜欢吃包子。那天来你们家偷包子，还差点被你男人发现了。
2: 你还来我家偷过包子？
1: 要不是有个女的给他打电话，我真的就被发现了。
2: 女的？
1: 叫韩什么？
2: 易涵。
1: 对对对，就叫易涵。
2: 那是他儿媳妇，说什么了？
1: 让你男人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说让他一个人去。你不知道吗？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这婚礼我可以不去，我在乎的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怕我失望吗？你这样逃避问题我会更失望，不管什么事情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你明不明白？算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

强奸男人，威胁女人。金秋，你太善良了，我一定不会让你被城里男人伤害。

0: 我来。
1: 谢谢啊。哎，对，就那个。这个可以高一点。给我吧。
0: 送给你，我自己雕的。
1: 你还有这手艺呢？
0: 看你心情不太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狗啊？
0: 我猜的。我觉得你很有爱心。
1: 说亲近一个人的属相，你可以给他积德，这个人就会走运的。我老公属狗。
2: 哎哎，真的就这么一瘸一拐的，哎，就从他们家里出来了。哎呦，你还别说，那男的还长得真帅。
3: 胖婶儿，你别乱说。
2: 真的，
4: 老牛吃嫩草，
2: 不闹，谁老牛吃嫩草了？那是金秋。
3: 哎，胖婶儿，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
4: 啊，胖婶儿，这个想你呢。
2: 好，多少码的呀？
3: 拿四二的吧。
2: 哦，
5: 金秋啊，这老陆不在家，你这布鞋给谁买的呀？
2: 对呀，
3: 那你这鞋垫是拿给谁的呀？
5: 拿给我自己的。
3: 我就是先买了放着，老陆回来就能穿了。胖婶多少钱呀？
2: 啊，15块。
3: 哦，行，来给你。
2: 嗯，
3: 先走了。
2: 哎，慢走啊，金秋。
3: 哎，谢谢。
5: 这城里人不会穿

0: 执行嘛，喜欢拍不行。
1: 就是。
2: 哎，那个，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0: 养鸡场？
3: 没啥养鸡场。
2: 挺大个养鸡场呢，就是好像听说最近那个老板骗了别人钱跑了。我有个亲戚好像也被他骗了。
3: 你听谁说的？哪有什么养鸡场啊？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是吞了。
2: 啊，那可能我听差了，先走了。
4: 哎，慢点，金秋。
3: 哎，慢走啊！
4: 心都埋上了，还说什么？
1: 那你们别说了，怎么那么多？
4: 这事儿是真的吗？没说。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2: 不要太淘气哟。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老公今天晚上要回来了。
1: 我把这些柴劈完就走。
2: 哎，金娇，
3: 我可能要晚几天再回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3: 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
0: 算了算了，没事了。
3: 你是？
0: 哎，他就是我设定的。
4: 我叫陶飞，金娇，去查查好菜。一会儿跟你同学喝两杯啊。
3: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件新的背心啊？
0: 没有啊，你那么多背心我还给你买。
1: 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
3: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5: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了呀？
4: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6: 说什么？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7: 是不是和老婆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6: 算了。

0: 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有没有也去征话？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11: 疼得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
10: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12: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11: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那个大夫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12: 看到了谁？
11: 看到了他。
12: 看到了蒲斌是吧？
10: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1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啊，然后再进入的。
1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坠落之谜。浙江安吉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竹乡，百万亩竹林。

0: 绵延，竹邑城沿街商铺云集。2024年2月的一天，一场意外事故突降于此。
1: 我接到我妹的电话，说你来一趟安吉吧，我爸说做手术呢。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这好好的，这大过年的，做什么手术啊？他说受伤了，很严重。我当时我就感觉天都崩溃了。
0: 事故发生后，马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医院的诊断结果尽显这场意外事故的惨烈程度。
1: 医生就说，当时要守在医院里面，如果说晚上不通知你们，那说明这个情况还稳定，如果接到电话，那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危险的。然后都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脾脏切除，肩胛骨骨折。我当时重症监护室，我当时看到浑身插满了管子，真的，我简直就是一直一晚上眼泪都流个不停。
0: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马大爷又是怎么受的伤呢？
1: 听说是被上面高空抛物东西砸到了，所以当时具体怎么砸到的我还不清楚，我只是来到医院以后才了解一个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
0: 那么这从天而降砸中马大爷的东西究竟是何物？马大爷回忆，事发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竹邑城搜寻废品，路过一处正在装修施工的楼前，他看到路上有几块木板，于是便走过去捡拾木板。就在此时，意外骤然降临。
2: 大概捡了有半个多小时，也快捡完了，突然在楼上撂一块煤麻，谁当把我砸到了。
0: 让马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寻常的拾荒之旅，就在他弯下腰捡拾废木的一刹那，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砸中马大爷的不是一般的小物件，而是一块门板。剧痛之下，马大爷无法起身，只能大声呼救。
2: 砸了以后，他又下了楼，就往外抱我。我说别动我，我说不能动。疼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没动。我说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叫了救护车。
0: 马大爷说，这名试图想要将马大爷搀扶起来的男子就是事故的肇事方。事后该男子还主动陪同马大爷前往医院。
1: 他就付了2000块钱。当时他在派出所里面也说，你们先看病，后期的医疗费我们来承担。这话他也是他们说的。
0: 经过19天的住院治疗，马大爷顺利出院，但这从天而降的高空抛物却彻底击碎了这位七旬老人的晚年生活。
2: 疼得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这影响可大了。我走路没以前方便了，现在腰疼背疼，重一点的活都不能干，就是腰疼的，坐到的时候不能坐10分钟，就得要活动一下子，不活动里边腰疼的就受不了。
0: 马大爷事发时70岁，夫妻二人每月养老金合计不足300元，完全不能覆盖夫妻二人的房租、水电、生活费用。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3年来依靠一辆3轮车沿街回收捡拾废品，这成为了他唯一的劳动收入。
2: 我的想法是，我只要能动，我就不想不管任何事，不想麻烦别人，我就是说靠自力更生。一个月我反正拉平车嘛，也是7-8千块钱，有时候我最多一个月赚过到10000多。
0: 这次意外事故让马大爷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瞬间陷入困境。
1: 我爸出院的时候，他们来了谈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当时看到医疗费3万多块钱，他不愿意出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之后也有电话沟通，他不愿意赔偿，不愿意赔偿的。
0: 沟通数次，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双方协商彻底破裂。无奈之下，2025年3月，马大爷

0: 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1: 现在开庭。安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满与被告蒲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做起诉陈述。
2: 2024年2月20日14时左右，原告与安

0: 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治疗出院后，被告未及时履行相应赔偿义务，且原告未与被告建立联系，导致原告救济无路。
1: 原告认为其在路边遭遇高空抛物致身体受损，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内人员，因此被告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7万余元。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述，那么被告作为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难辞其咎。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场围绕着谁之过的法庭交锋就此拉开序幕。
2: 事故发生时，是被告的员工听到原告喊叫，下楼看见原告躺在垃圾池里。被告是在接到员工通报后抵达现场的。原告受伤的具体经过，被告本人并不清楚，客观上无法获取第一现场信息。在派出所出警后，警情记载的笔录中显示，工人从三楼扔下的建筑垃圾砸伤的原告，但这也是原告单方所述内容，实际上并不能排除是其攀爬垃圾池后自己摔倒，或者垃圾池的垃圾翻倒下来砸到原告的可能。
1: 然而当被告在法庭上陈述事发经过时，出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故版本。这究竟是高空抛物伤人，还是垃圾堆自然滑落，又或者是马大爷自陷风险呢？如果门板是被人扔下来的，那么抛物者又是谁？这是法庭的第一个争议焦点。
3: 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根据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原告方先行举证。
0: 证据一，接警单证明高空抛物发生于2024年2月20日，原告系受害方，被告系伤害方。警情详单及卷宗证明被告系工地负责人，愿意赔偿原告后期治疗合理费用。警情处结备单案单证明原被告曾就医疗费用达成赔偿一致的意见。费用清单证明原告因高空抛物致人损伤支出合计34,945.05元人民币。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马因故造成创伤性皮破裂型皮切除手术，评定为人体损伤8级伤残，胰腺损伤型胰尾修补术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左侧4-12根肋骨骨折共9根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120日。陈述完毕。
3: 好的，那么被告方可以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了。
4: 因为当时我在医院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完全是工人说那个告诉我的。然后当时派出所过来，我也他们执法记录仪上面应该是有的，我说的很清楚，就是我愿意，就是说那个垫付这个2000也是派出所问过我过后，我说我愿意垫付。然后后期的医疗费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承担。
1: 被告说，事发当天马大爷确实是倒在自己承包的装修工地垃圾池内，但马大爷究竟是怎么受的伤，现场并无完整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仅凭出警记录上原告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肇事方为被告。
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了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
3: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3: 看到了蒲是吧？
5: 第一眼他爬到窗户上看了，我就在楼底下往上看。
3: 好的，被告蒲，你本人陈述一下，你当时这个案涉事故发生的时候，在你的认知里面，这个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情况描述一下。
4: 老爷子现在是认定是我扔的，我一个总包，我去干这种活。他当天认定的不是我砸的他，他当时是去医院的时候，他是认定的是这个小工砸的他。他在听到下面在呼喊那种，然后从下面看，他从上面看下来就有个人躺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跑下来，然后跟我打电话。说出事了有个老爷子躺在我们那个垃圾井里面。然后我就第一时间从消防通道跑下来。我确实我不知道到底是砸的还是他自己打电话我下去的。第一现场我看到他是躺在那儿的。
1: 同一处工地，同一场事故，原被告描绘出两幅完全不同的现场画面。 马大爷坚称抛物者就是被告蒲某本人，而被告蒲某却声称高空抛掷门

0: 版并非是自己所为，而当初原告认定的直接侵权人是工地负责垃圾清运的工人，事发后此人在其他工地意外身亡，死无对证。三楼装修工地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弯腰捡木，当场重伤倒地。
1: 砸到你哪里了？
2: 砸到我腰部。
1: 腰部？
2: 哦，我下腰，啊，我弯着腰。
1: 就是你弯着腰在捡东西的时候，那个门板砸下来砸到你了。
2: 对，腰上肋骨全部砸断了。
1: 那个门板有多大？
2: 就跟这门一样的。
1: 整一扇吗？
2: 哦，
1: 整一扇往下。
2: 一扇门。
1: 一扇门往下扔。
2: 哦，
0: 一块从天而降的装修木板。木板究竟是从垃圾堆自然滑落，还是工人违规作业抛下？
3: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
0: 包工头被索赔30万余元，法庭之上，真相在迷雾中艰难浮现。
1: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4: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1: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4: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1: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4: 是的。
1: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4: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坠落之谜。
5: 在被告承包的这个工地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我是负责软装采购的。
5: 你认识原告吗？
6: 不认识。
5: 啊，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
6: 经常看到的。
5: 你看到他是来干嘛？
6: 他来捡垃圾的，因为他每次过来楼上都会大喊，所以工地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经常过来捡垃圾。
5: 喊什么？
6: 你说快走快走，这里危险，不能进去捡垃圾。
5: 你认不认识原告？
7: 不认识。
5: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原告？
7: 看是就是在我们在施工当中干活当中啊，就是有些时候嘛，他经常楼下有吵架干嘛的，那我们就是会有时候会在窗户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看到嘛，楼下说有人劝阻他们或者人来到垃圾场里面来捡东西。
0: 无监控，关键工人离世，从天而降的门板，真相该如何查证呢？
5: 你们工地啊，有没有关于就是垃圾倾倒的规定？
7: 有。
5: 怎么样规定的？
7: 规定就是我们在干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在运输当中，就是斗车啊、电梯啊进进出出，因为我们具体我们都在现场干活嘛，然后具体的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规范，就是要从电梯里面下去嘛，就是我们经常在干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斗车拉过来拉过去运垃圾这些。
5: 你们工地中有没有关于垃圾倾倒的规定？
8: 有。垃圾倾倒等于说是，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的那个电梯，我在里面干活的时候，他们装垃圾的人啊，基本上都是手推车拿着，往电梯上面下去的。
5: 你在墙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关于垃圾倾倒或者说工地施工的一些规定，有没有张贴这些？
8: 电梯出口就有一个。
0: 直接侵权人无法确认，案件胜负的核心从谁扔门板转向施工工地管理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管理疏失责任，这也成为了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
3: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而涉事员工高空抛掷垃圾的行为明显区别于正常施工行为，客观上不可能产生施工效益。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仅对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员工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职务行为范畴，所以答辩人无管理疏失。
9: 员工他在处理的也就是建筑垃圾本身也是一个处理行为，那处理行为就是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这个建筑师工地的一个管理人，他有一个相对来说对于就是员工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然后包括整个工地的

0: 安全的一个注意义务。
1: 施工工地属于法定危险区域，高空坠物风险人人皆知。既然被告已多次劝阻，马大爷为何三番五次主动进入？仅仅是安全意识淡薄，还是工地临街无遮挡，给马大爷敞开了自由进出的大门呢？
2: 被告已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垃圾池自一层至三层都设置了封闭式的围栏，各层围栏的显著位置也设有严禁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垃圾池的入口也设置了锁闭装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告也已经多次对原告捡拾垃圾的行为进行了劝阻，所以被告作为工地负责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在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把拿走了，他把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4: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5: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4: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5: 高度大概在一米二到一米五之间。
4: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
5: 是的。
4: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5: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0: 那挤进去它为什么是个山字形呢？
4: 可以翻斗的那个。
5: 对，
4: 就是你压着垃圾堆斜的推上去，从下面然后
5: 是倒在地上。
1: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当庭提交了事故当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与视频。
3: 第一组证据是现场的拍摄照片，证明这个案涉现场被告在四周是做了相应的这个防护栏并且是一种封闭式的。正门处呢也有围栏挡住的原告将正门呢将被告正门的这个围栏拿走后呢，私自进入被告的这个施工现场，在围栏的四周是贴了红色的这个禁止进入的一个标识，大致内容是施工重地严禁进入，否则后果自行承担这样一个描述。原告应当意识到这里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地方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第二，从原告躺的这个位置及情况来看这个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原告当时就躺在那里其身体上以及四周并没有相对比较重的重物存在。这一情况呢与原告本人所述的系被被告的这个员工砸伤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相符。从垃圾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不排除原告那么爬上去自己摔倒的这个一个情形。
1: 被告认为他们已经设置全封闭式围挡、安全警示标识，并且多次劝阻原告私闯施工禁地，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应构成免责事由。而且出于人道主义，事发后被告已经垫付2000元的医药费。如果被告所述属实，那么这起案件的定性极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案件的第三个争议焦点。
5: 他说是封闭的，我听过再说封闭的，他是四面封了三面，这个板墙就是马路那个是敞开的。
4: 你在外面遇到有人装修建筑垃圾堆成这个样子，门是开着的，没有围栏的，你也会进去捡是吧？
5: 对，在外面都可以捡。
4: 在外面都可以捡的。
5: 都可以。
4: 就是说在你的认知里，只要这个门没有拦起来，就可以进去捡垃圾。
5: 对。假如说如果是全部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或者我自己打开个口子，进去了，出了事故了，我要承担全部责任。
0: 那个张贴的一个它不够醒目，另外一个可能说它的张贴并没有考虑到我方当事人的一个文化程度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认知。另外的话就是对方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围挡，我们会发现个是它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挡住，它是有一个

0: 存在开放性的一部分。
1: 面对围挡缺口是谁造成的这一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一边是坚称被高空抛物砸伤，施工方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拾荒老人，另一边是声称老人拆除围挡私闯工地，翻捡垃圾时自陷风险的包工头。那么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2: 那么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资源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先征询一下原被告的意见，是否愿意调解。
0: 就是我们这边是其实有调解空间，就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2: 那么被告方是否愿意调解？
3: 我们一直等他调解电调解的电话，
2: 就是也是有调解，
3: 对，
2: 是吧？好的，那么下面休庭调解，若调解不成，本庭将根据今日庭审查明的情况，择日对本案进行宣判，现在闭庭。
1: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4: 疼的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杀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
1: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2: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4: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2: 看到了谁？
4: 看到了他。
2: 看到了蒲是吧？
1: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5: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1: 坠落之谜，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会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庭审结束后，法官反复在双方诉求之间调和，但是由于双方差距较大，30多万元的赔偿金额成了双方无法逾越的鸿沟。2025年12月31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事故现场并非日常处于正常通行和使用的公共场所，而是施工方专门搭建用于堆放建筑垃圾的场所，且围挡之内已堆放高过1楼的建筑垃圾，垃圾堆本身存在危险性，但原告私自进入围挡内检视垃圾，将自身置于险境，存在较大过错，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从围挡内所堆放垃圾的外形及涉案事故系因工人在楼上向围挡内扔垃圾所致，均可看出围挡之内所堆放的垃圾由楼上扔下并非偶然。被告所搭建的围挡正面及侧面均未见安全警示标识，其作为工程实际管理人未做好建筑垃圾堆放池的警示与防护工作，被告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蒲某赔偿原告损失65903.39元。在高楼林立的今天，高空抛物坠物从来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写在民法典第1254条里的法律红线。本案中，法律给出了他的答案：有过错就要担责，有疏漏就要付出代价。但比事后追责更为重要的是事前预防。安全是双向责任，经营者守住管理底线，普通人绷紧风险之弦，才能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庄泰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所以今天这手术风险很大。
3: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4: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5: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做活的机会。
6: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5: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2: 第一次换多大半？
7: 十六号半
2: 、妈呀，一个成人换十六号半太小了。所以今天这个手术风险很大，他不做不行了。
8: 当第一缕天光掠过600年的城墙，西安的脉搏在灶火蒸腾中苏醒。这是13朝古都最平凡的烟火人间，而对于此刻步履匆匆的炎阳来说，却无暇感受美食的诱惑，因为他即将面对的是心脏上方寸之间的生死博弈。此时躺在手术台上性命攸关的刘阿姨，心脏病史可追溯至13年前。当时42岁的他便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进行了开胸手术。数年过去，刘阿姨再次被胸闷气短等症状所折磨，故而从老家榆林来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外科寻求治疗。
9: 入院之前我妈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然后不想吃饭，胸闷气短。她现在就是血压也不稳定，钠和钾都比较低，然后没有食欲，他整个人状态不是很好。
10: 心率现在多少？
11: 心率还可以，70-80次。
12: 那明天做吧，好吗？
11: 哦，可以，这个可以明天排。
8: 经过炎阳团队开会讨论，确定刘阿姨需要接受一次更为复杂的二次心脏手术。
2: 今天来说呢，要做两个瓣膜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替换，因为她13年前呢做过，做完以后呢，她第一次呢瓣膜做的非常小，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呢，做一个微创腔镜的 commando 手术。
9: 我这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 commando 这个手术，但是我听到之后我也就立马上网查了，反正微创手术一定是比开胸手术的这个创伤面小，然后它恢复起来也快。
8: 我们人体心脏有4个瓣膜，分别是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二尖瓣和三尖瓣，它们相当于心脏这个人体发动机的阀门。血液来时，瓣膜需要打开，让血液顺利通过，之后瓣膜要立刻关闭，防止血液倒流。当瓣膜出现狭窄或关闭不全的问题时，会使心脏长期超负荷工作，倘若置之不理，最终将会导致心力衰竭，甚至是猝死。基于全国人群流行病学调查推算，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中，大约每10人中就有1人存在瓣膜问题，属于典型的老年性心脏病。推算显示，我国约有2500万心脏瓣膜病患者，瓣膜病已成为继高血压、冠心病之后负担沉重的心血管疾病。
2: 瓣膜类的疾病来说呢，你们一般就是去做瓣膜的修复或者瓣膜的替换。修复手术呢适用于一些病人，但是呢，其实大多数病人呢还是要牵扯到呢瓣膜替换的一个问题。
8: 炎阳为刘阿姨开展的这台微创 commando 手术，即微创经肋间小切口双瓣膜置换加中心纤维体重建，是心外科最高难度的瓣膜手术之一。 commando 翻译成中文是突击队的意思，当手术被赋予这个名字，其背后的复杂性与高风险无需多言，需要医护团队如作战一般艰难攻坚。同时微创则意味着比开胸手术更小的视野

0: 至是二次手术，层层加码的难度对于岩羊团队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Command 手术最大难度还是以这个主刀的医生对于这个心脏解剖结构的一个认知。那么像今天这个手术，它是一个二次手术，它里面的组织结构已经完全粘连在一块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把这些结构去切开的时候，那么就非常考验一个主刀医生他对于这个解剖结构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认知。
2: 有管子深了，麻醉师往出拔1.5公分到2公分啊。刚好我刚好在我的阻断钳里面。
3: 虽然说知道说这个风险特别大，但是我还是就是100%的放心。我妈可能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100%的信任严主任。
2: 我们瓣膜呢，就整体就是一个门，那么瓣环呢，就是门周围的这个门框。我们如果想换一个比较大的门上去，那你的瓣这个门框呢也要加宽。你门框这么窄的话，你不可能换一个大的门上去。那么大家经常做瓣膜的这个医生都知道，那成人换一个16号的瓣膜，那几乎来说呢，就很难的保证呢长期去用下去了，因为他换的等于是一个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机械瓣膜了。
4: 你看你做这个手术对解剖也非常熟悉，不然的话你不敢切的，对吧？
0: 前期大量复杂的心脏组织剥离工作顺利完成，取下了原先患者体内的主动脉瓣膜和瓣环。当岩羊将接下来的目光投射在二尖瓣上时，他却临时做出了跟预期手术方案不一样的决定。
4: 我们能不能只换一个主瓣呢？
2: 二尖瓣的瓣膜目前的质量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加宽它的瓣环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原来的一些上面长的一些东西附着物帮它清除下来。 其实它今天不是一个完全的这个Command手术，它今天没有去替换二尖瓣，但是呢，其实相应的它还是去做了二尖瓣瓣环的加宽，那么来说呢，只是差了一个再去重新换一个二尖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过程来说呢，可以帮病人呢省点钱。另外来说，目前二尖瓣的功能是良好的，所以我们就不去动了。
0: 如果说开胸手术是心脏外科的1.0时代，那么微创肋间小切口手术无疑是它的2.0时代。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让更多患者拥有了选择的余地。岩羊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便是最早一批开展心脏微创手术的团队之一。
4: 因为患者的需要呢，是让自己的切口呢越来越小。需要呢去做微创的手术，医生来说呢应该跟着患者的需求去走，而并不是说是我们现在来说呢一定要去墨守啊那原来开胸的那一套。那当然说呢，我们开胸原来做的非常多了，我自己开胸我原来起码都做到7000左右了。为什么要做呢？就是因为它的获益会非常大，1周多出院，然后3周多上班，那你就觉得你能够对很多患者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当这台风险极大的手术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令岩羊感到十分棘手的难题。
4: 是这个，看这个是右棍，多可怕！风险极大呀！你看右棍开口又很小，看到了吗？
1: 最害怕主任不说话，因为一旦主任开始不说话了。就代表他在想这个手术下一步该怎么去做了，就代表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么那个时候在手术台上，病人把性命交给你，那么你的任何一个举动，你的任何一个决策，对这个病人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作为一个主刀医生，你该断你就要得断，对吧？你要就要有这种魄力。
3: 是如果说出现意外，但是我们也就是接受，因为我们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我妈面前哭过，就是她说什么，她怎么样怎么样，她刚刚已经给我交代后事了。但是我就说你不要胡说了什么，然后就是不听她说，我说肯定会好的，就是不搭她这个话。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胡说，我相信我妈肯定是顺利的从这个手术台上。

0: 一台手术的成败与否，离不开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默默守护。
1: 刘叔道咋样？
2: 刘叔道，我们能过二零探子。
1: 二零，
0: 每天早上为期一小时的交班会，这一坚持了几十年的工作流程，不仅保证了每一位手术患者的生命安全，同时也令团队里的年轻医生获益良多。
3: 这个病人啊，他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手术指征？手术该怎么做？手术有哪些坑？在这个晨交班的这一个小时内，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0: 1992年出生的严鹏云，如今是科室里的调度枢纽。作为住院总医师的他，常常需要病房、急诊、手术室三头跑，24小时随时待命。
4: 像我们原来就最艰辛的时间，那肯定是住院总，然后1周7天，6×24小时都要在医院待命的。那么第7天来说，那么也是要随时手术啊或者急诊手术要召回啊，你就得随时就能来啊。所以基本上住院总就是完全就是住在医院的。
5: 喂，
3: 哎，杨主任，现在我后边这刚又接了一个铜川的一个夹层，就73岁男性，是室内动脉血肿，他有心搏积液，现在还是有胸闷气短的厉害，血压八九十，就先把他一接。
5: 啊，我这个先一接。
3: 喂，
6: 你好。
3: 那个有个夹层，然后一会儿接50，有心搏填塞的病人。你那边有人哈，备上了哈。
6: 啊，有人。
3: 啊，好嘞。副院长，你需要在这个短期的时间内，你要安排好很多事情，你这个抗压能力啊，以及协调能力。也会得到很大提升。
7: 那我们虽然现在还是做手术的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时期，但是年轻人是未来，希望更多的年轻大夫能成长起来，然后去挑大梁，然后去做更多的心外科手术。那这样来说呢，才能够传承下去，然后把一个学科越发展越好。
0: 医学的传承从来不仅仅是手把手的教导，更在于每一次实践中的抉择与担当。西安深秋的雨声在窗外淅沥作响，宛如倒计时的节拍。手术室门内和门外两个世界都在焦急等待严阳做出正确的判断。所幸经过短暂的思考，严阳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决定依靠自己多年练就的缝合技术来为刘阿姨降低风险。
8: 右冠因为紧贴着主动脉瓣的瓣环，那你新的瓣膜植入上去以后，你瓣膜的缝合环会不会影响右冠的开口？那你就要缝合的时候来说呢，你就尽量要压低你的缝合的范围，然后呢让它尽量的离右冠开口远一点。
0: 再完备的术前检查，再丰富的手术经验，再密切的团队合作，也避免不了手术中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当体外循环暂停，刘阿姨逐渐恢复心跳，所有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7: 啊，我们正在关切口了。
9: 来，刘医生家属。
7: 手术其实还蛮顺利，我们给换了一个23的，他原来不是16的瓣膜吗？
9: 对。
7: 换了一个23的主动脉瓣，然后二尖瓣呢，我给把周围那个长的那些东西帮他清了一下，二尖瓣最后没给你动。这样话来说呢，他能省点钱，另外手术的这个风险能稍微低一点。
9: 对。
7: 现在目前看还行，但是还得再观察。一步步来吧，好吧，
9: 好，谢谢啊，
7: 好吧，啊，哎，小组，
10: 哎，
7: 这病人咋还没接呢？
10: 这下面那台病人刚才去看的时候，他那个吃水果了，然后那个接不了了。
7: 吃啥水果了？
10: 吃个葡萄。昨天也跟他交代过，其实不让他吃饭喝水，但他可能以为水果可以吃。
7: 还有这事情呢？那你现在这病人确实是，我不吃饭不喝水，然后就可以吃水果是吧？
10: 可能那个病人理解的有一些偏差了。
7: 那行吧，那就只能停了。
10: 停。
7: 那你明天早上排第一台吧。
10: 行，好的。
0: 手术能否顺利，不仅体现在精进医术上，更体现在与患者沟通的每一个细节里。一个理解上的偏差，就可能打乱整个手术计划。
7: 所以很多家长来说，他对医疗他没有相关的一些常识，那么在理解上也会有偏差，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我们这下台病人来说呢，他刚好70多岁了，你让他进饮食，他理解是不要吃主食，所以的话来说呢，他今天中午给你吃点水果，好不容易等到从昨天晚上8点钟饿到现在，然后呢他给你吃点水果，所以只能今天晚上再继续饿了。
11: 为什么术前一定要空腹，不能吃饭？
7: 因为麻醉啊，因为麻醉相关，有的时候来说病人会有误吸的，如果吃进的东西没有消化，那么他有时候会被他误吸到肺里边，会造成肺部感染的。
0: 这样急性的科普在严阳的工作中时常需要，而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此类误解，

0: 他将科普变成了自己的一项长期工作。
1: 可以的，发吧。
2: 行，好。
1: 啊，反正是做了一年吧，整整一年。那么做这些账号来说呢，确实呢能够呢带给医患之间呢更好的一个交流，因为原来来说呢大家相互之间又见不了面，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呢，我可以告诉患者，那么其实手术可以这样做，那么患者来说呢有的时候也能够问一些他们心中的顾虑。
0: 在短视频平台上坚持科普，岩阳并非独行者，许多资深专家同样选择主动拥抱新媒体，将健康的主动权交到更多患者手中。
3: 从现在开始，2024年第二天以后，康复纳入你们 CCU 心衰科的重点。对所有的心血管病人，康复提到日程，康复会继续发挥作用。积极上，不是他甩个书包，是重病人你们联合查房，康复营养必须来。然后你们四个，1、2、3、4，包括你五个，你们五个谈康复处方，谈康复变化，每天谈康复的目标、康复的效果、康复的变量，谈营养需求，要不然这能经得住一刀吗？你们俩得听，你们仨都得听，不是开个处方就完了。在营养支撑的情况下，在脏器恢复情况下，5天就见效，搞这个双心工程的话，那不当事儿不行。
0: 作为中国心外科领域的早期拓荒者，刘晓成与岩阳的想法不谋而合。
3: 虽然我忙，但是我愿意干。下班以后弄2小时，弄呗，啊，我这个既然做了，我就坚持下去。大家时间宝贵啊，啊，掏了一看，看上瘾了，画个什么关心，画个什么小心，他天天看，看完都有好处。我很多同学，大学同学啊，现在都70多岁的同学，哎呀，说你做得好，你接着做吧。还有在海外当大夫的，哎，你做得好，接着做。你看，鼓励我的。
1: 行。
0: 此刻正在进行锻炼的小郭，难以想象，4个多月前还是一位心衰晚期患者。
3: 这个小伙子是天津人，因为5年前呢就发生心衰，4月份到我们医院来住，一查这个病人太重了，中末期心衰，肠道衰竭，严重衰竭。已经出现了菌血症，这个时候呢，我们决定啊，说怎么治，他也这样了，我们就给他换心脏。这个条件来说呢，严格讲，可以拉一拉推一推，我们就不做了。说你有禁忌症吧，但是为了救这条命，我们宁可呢说我们手术失败了，我们要争取这种叫他活的机会，这个非常难。
0: 2025年6月30日，刘晓成顶着压力为小郭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随之而来的是术后一系列的并发症。
3: 手术第二天呢，他就发生了很多合并症，有血栓，自发性小肠穿孔，他体重还不行。当初呢，他那个正常人体重指数应该是22以上到26，他是11.9，少10个体重指数。1米8大个子，体重38.5公斤，骨瘦如柴。现在呢，长了大约10公斤了吧。原来呢看着没样，现在你看看他经过锻炼，他各种器械都能弄了。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人这个供体心脏在他身体内已经适合了，不排斥了。那他应该走上了健康康复的坦途。
0: 这是小郭术后第38天，护士用手机记录下的画面。尚不能说话的小郭手写下了这几个字。这场和死神的拉锯战中，小郭无疑是幸运的，但刘晓成并非是第一次做出这样冒着极大风险的决定。
4: 哎呀，老同学，
5: 大年，
4: 可把你盼来了。
5: 哎，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6: 人家都是孔雀东南飞，你这位北京的大专家却下嫁到大东北来了。我代表全市人民向你表示欢迎啊！
4: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1996年天津电影制片厂根据刘晓成的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归国留学生》。而他本人的故事比电影中更加精彩。刘晓成出生于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或许冥冥之中就肩负着开拓者的使命。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留学的心外科专家，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高层职务后仍选择辞职，只因他将自己的毕生目标投向了那片无心可修的绝望之地。
3: 心衰唯一的方法是换心脏，供体不够啊，杯水车薪呐。
0: 上世纪末，心脏移植的供体十分稀缺，而大多数患者又根本无法承受进口人工心脏的高昂费用。刘晓成深知，若国内心脏外科不想因核

0: 新技术的缺失而被卡住脖子受制于人，就必须研发出国产的人工心脏。
1: 人工心脏是心脏外科领域最后一个堡垒，全球的最后一个堡垒，那么更证明我们需要更需要研发人工心脏了吗？
0: 2009年，刘晓成主动找到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联合研制人工心脏。将数万例手术经验与火箭的尖端技术相结合，耗时多年，终于研制成功。
2: 今天我国第一支火箭心脏试验羊在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亮相，目前这只羊已经健康地成活61天，创下了国内同类试验的最长纪录。
1: 原来是望蹦兴叹，然后开始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有可能在某个领域、某个产品，我领跑。现在人类有两条路线，到底是走全人工心脏，还是走左右心辅助呢？我是倾向于左右心辅助，只是全世界苦于没有右心泵，我们正在做。下一个目标干什么？把线去了。精皮充电，不产热，然后呢，里边电量足够，控制器电池端里边，使人呢能够脱离充电，能活动几小时。我希望我今生实现它。
0: 每周一上午，严阳主任的诊室外往往是全医院最热闹的一处地方，他每次都会放120个号，希望让来找他的患者都能挂上号，瞧上病，不用再等待。令人诧异的是，一般情况下，医生一上午只来得及看30-40个号，而他是怎样做到能看满120个号呢？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套工作模式？
3: 我们的门诊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我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的一些就筛诊，我们要看病人的这个症状是否属于心外科的范畴，病人这些检查是否准确，这样子就节省了严主任看这一类的病人，看完之后再去做检查，病人再返回来再去二次就诊的这个过程。还有一大部分的病人是复查的病人，这类的病人就很简单，给他安排快速的去复诊。科室还有一位老师专门帮我们，第一维持秩序，第二呢，他把所有的病人的一些资料呀，包括他的就诊的记录呀，全部收进来之后交给我，然后去进行初筛。
0: 来找严阳主任看病的患者，许多都拿着厚厚一沓病历报告，不难看出是被疾病困扰多年，来此只为寻求一个是否该手术的答案。
4: 你现在一定不需要手术啊，现在没必要，
5: 没必要。
4: 每年复查一次。
5: 我这个做以前做过开胸，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症状，你知道
4: 啥症状啊？
5: 就是稍微比平常人就是走路快一点，它就喘。
4: 你按道理跟这个应该没关系，你这个反流量很少的。你想，你就是换一个生物吧，生物半是有年限的，对不对？
5: 对。
4: 我们往后拖一年，我不是等于多用一年吗？
5: 那咱能做机械瓣吗？
4: 机械瓣没问题啊，但是你每天要吃药了，每个月要复查了，
5: 对
4: 不对？所以我如果能拖到65，不是更好吗？
5: 拖到65
4: 啊，在心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你现在心功能都是正常的，心脏大小又正常，对吧？然后血压又正常，那你干嘛要？
5: 血压是吃药控制的。
4: 那你无论如何，它都是正常的呀，你就没必要呀。
0: 庆幸的是，也有一些看上去精气神不错的复查患者。73岁，刚做完心脏微创手术一个月的杨大爷，正是其中之一。
6: 这是上周四我在咱们医院里做了一个这个检查，
4: 挺好的呀，您这完全恢复了，没问题。
6: 18号出的院，到今天刚出院一个月零两天。
4: 一年以后你再来，
6: 行，
4: 明年8-9月份你再来。
6: 现在我感觉体力恢复的没问题了，
4: 没问题。
6: 对，哎呀，这我简直是出乎意料，这个手术这么顺利的。他们那边还大夫还有一事，你要做微创的话，我就提出我这70多岁了，这个开胸可能承受不了。他说那你就在你们当地做就行了。
0: 下午2点，历时5个小时，严阳终于看完了他今天的120位患者，虽然牺牲了吃饭休息的时间。但在严阳看来，门诊是与患者建立信任的首要场所，而想维护这份信任则离不开过硬的技术。结束门诊的严阳转身便又走进了手术室，当他完成最后一台手术，往往已是夜色暗沉。几十年不分昼夜的忙碌工作，严阳已经习以为常。
7: 麻烦问一下外科大楼在哪？
4: 外科大楼你直走，走到头左拐，
7: 走到这个头，
4: 哎，左拐，

0: 好，再见。
1: 好在每天这段回家的路并不漫长，
0: 我这儿是五分钟就到了。对，但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急诊多嘛，所以医院他也就是给你那个有个房子，然后你有啥事儿能干多干活嘛。
2: 哎，你今天回来的还挺早
0: 啊。回家了。我没呢。
2: 那吃饭
0: 啊。行吧。那你儿子跟你姑娘呢？
2: 没回来。
0: 没回来呢。好吧。你今天这吃啥？
2: 今天老吃泡馍。
0: 好吧。
2: 吃不完就别硬吃。
0: 我主要想吃完呢。
2: 他们回来就歇着，然后不太喜欢动。
0: 能躺着，从来不坐着。
2: 嗯，对，是这样。他吃完饭之后，他的线上门诊就容易就开始了。每次的我都以为他跟我说话，最后我发现他其实是在跟他的病人说话。他其实是一个挺孝顺的人，他每周几乎都会回家去陪父母吃顿饭。嗯，这个我觉得他做的挺好的。家人就是这样子，可能大家相互也是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相互关心，这个家才能往前走。
1: 刘阿姨术后11天便已成功出院，现在的她已回到了得病前的样子。勤劳的刘阿姨总是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这是一个故事的圆满结局。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以今天这手术风险很大。
12: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

0: 是猝死，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1: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他活的机会。
2: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1: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5: 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节目的主题呢，秋心养心脂。我们怎么样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熟了
6: 哇，你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炒板栗的味道。哇、
5: 哦，哎，真是不错的。哇，焦黄酥脆呀、
6: 啊，哇，好脆啊！我们也要把这份暖暖的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阖家欢乐。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我是贺超。今天和大家一起过节的是丁西，他深耕于健康养生类节目，可以从健康角度给我们很多实用的提醒。
1: 大家好，我是丁西。
0: 本期咱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秋心养心之。其实核心呢是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样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去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这个中秋月圆啊，正是老友相聚共同抒发心绪的时候，也是享受节日氛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心的感受呢，哎，抒发出来，这个形式就很多了，可以是书法，可以是音乐。那么我最近啊，我在学一个新技术， AI 写歌作曲。哦，哎，我自己写了几首歌发在朋友圈，大家说可以呀、啊、
1: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0: 咱不通乐理、哦、现在有新技术，我就可以写一首歌曲了。你好不好奇？
1: 哦，这个我还是觉得挺好奇的，而且我不太懂这个，怪不得您嗓子都哑了呢。哎呀，
0: 这最近唱的
1: 创作人。
0: 咱们现场我给你演练一下好吧。啊，
1: 真的吗？哎，
0: 我教我们家人都去学了呀。啊，就是下载一个这个写歌的软件。哦，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跟着典籍过中秋，咱们就写一首歌曲。
1: 怎么写呢？词怎么办呢？
0: 这里得有大师写歌。哦，咱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咱们拼。

歌词，然后呢这个系统会自己呢提供选择的人声，男生女生，还有风格，要么是摇滚的，要么抒情的，要么是民谣的，要么是童声的，要么是戏曲的，最后生成一首。

0: 歌啊。
1: 来，你就发给我吧，看看啊。现在这里头上面是题目，下面是歌词儿，就都有了。来，大家都能看到了哈。来，先点确认，选个流行的好吗？哎，流行的，然后生成，等等，创作中。
0: 哎呀妈呀，我觉得我这个有点像教我爸在弄那个 APP 一样。
1: 你说老人家呢？哎呀，你这个眼神啊。
0: 哎呦，你让我看看。
1: 你看看，正在创作生成中。
0: 哎呦，这么快。
1: 我觉得它的乐趣在于可以去体验。
0: 哇，太欢乐。
1: 新技术的。你可以把每天生活中的所思所想，过节中间亲朋欢聚有那么多快乐的事儿是可以记录的，对吗？哎，我们三言两句把它写下来，它就是一首歌。
0: 你别说对于这个长辈，我们给他这样一个惊喜了，你就说咱们现在都是年轻人，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哎，现在可以这么快就写歌了，我也觉得挺好奇的。
1: 我儿子4岁小朋友，我说来，你给爸爸说个歌词儿，我给你写首歌。他就说小白兔找小狐狸，两个人一起上山去玩，然后要下山找妈妈吃饭，就这么一首写出来，他可得意了，
0: 在孩子心目中越来越高大了，说爸爸真厉害，无所不能。
1: 我会告诉他这是技术
0: 哦。
1: 哎，歌写成了，你听一下，看，一个女生的流行歌曲，
0: 好好听啊。
1: 对，你好，咱们学这个专业，你钢琴十级，你品一品，
0: 好听，前奏就很好听。
1: 你的词儿，
0: 我这感觉已经像到了这个练歌房了。
1: 怎么样？
0: 这时候应该挥舞着荧光棒。
1: 咱时间问题，先听到这儿好吗？
0: 有听不够的感觉。
1: 对，但是我是想告诉你的是，你接触到它之后，你会发现，哎，我又有一个学习的方法，来记录生活的方法，来展示体验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0: 其实这个我们不断的跟老人进行这样的沟通啊，有一点特别好。第一是我们把新的信息都带给了老人。
1: 对。
0: 第二点呢是当他掌握了一项新技能以后，他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1: 对。有些时候其实不在于说一定要学成专家，学成大咖，而是在这种沉浸式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自己是有一种存在感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长者觉得，哎呀，我上年纪了，不学费脑子，结果你会发现他学完之后呢，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他觉得，哎，我还可以呀。而且我采访过脑科学家，他们说我们的大脑呢真的是越用越好，脑细胞是可以重新激活的，相反的是用进废退，你越是懒于用它，它越发的会迟钝下来。所以呢，真的是为什么我们总说呀，说上了年纪呢要保持好奇心，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让我们保持年轻态，状态越来越好。
0: 所以啊，关键词很重要，一定要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被需要的，
1: 有价值。
0: 对的，
1: 对，这个如果要聊到心知，聊到学习，我觉得我们古人的典籍里也有这样的说法，《黄帝内经》就有这么一句话，叫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是寒暑。你看古人的智慧用在我们当下也是一样的，就是只要我愿意学习，是可以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
0: 所以就应了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那么很多人呢，我会觉得他们思维是比较灵活的，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非常固执的，他们勇于去接受新的信息。
1: 哎，所以你说人和人差在哪儿？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那有些可能就是差在想法上。我觉得真正的智者呢，恐怕就是不安于现状，能够与时俱进的善于学习的人。对，说到学习，特别愿意学习新事物。我就发现学习的过程呢让我特别愉快。
0: 你主要是看到这些食材很愉快是吧？
1: 我就好奇你这个要做什么。
0: 这个要做的是很厉害了，你看我们中秋佳节我们最要吃的是什么？月饼。
2: 对，
0: 但是月饼咱们有了新吃法，叫三明治月饼，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
0: 到底是三明治还是月饼是吧？
1: 对呀、
0: 您瞧好。首先您刚才说了，您现在这个体重是吧，也是非常的让你焦虑，所以在我们过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绿叶菜能吃到位了，
1: 多吃菜。
0: 哎，对的，白菜豆腐保平安嘛，这话一点都不假，您到时候给五星好评就行。
1: 好，
0: 然后呢再搁点这个西红柿，再弄一点这个酱，炼乳啊酱啊都

0: 可以。
1: 对，
0: 它主要就是这个里边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嗯，再搁点黄瓜，棋子黄瓜，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就有层次了。哎，
0: 对。然后呢，
1: 鸡胸肉，
0: 我们再搁点鸡胸肉，
1: 这很健康，
0: 高蛋白。
1: 对，
0: 咱们加在中间。嗯，
1: 这是枣泥的。哎，
0: 枣泥馅的，还有我们的这个莲蓉馅的，
1: 对，
0: 咱们都要给它搁在里边。你看，咱们不多吃的，
1: 真的流口水，
0: 流口水吧。
1: 对，
0: 咱放在里边。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哎，再来几片生菜，嗯，包裹着严严实实的。
1: 对对，
0: 凝毛巾。嗯嗯，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挺科学。
0: 科学不？
1: 就是因为月饼呢高油高脂，嗯，我们通过蔬菜的调理啊，嗯，它确实是说是可以把它平衡的缓解下来。尤其我们吃这些高油高脂吃的越多，嗯，那我们的蔬菜的匹配量就越大哦，这样呢是可以把它抵下来的。
0: 月饼只放了两小片在里面，
2: 对对对，
0: 对吧？其实我们并没有吃的特别多，
2: 是是是，
0: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高糖或者高油的这种困扰。
1: 等健健康康的吃个月饼，嗯，这个方式是可以的。
0: 而且这个月饼在里边真的有那种软糯的这种效果，哎，
2: 对，
0: 就是像咱们这个三明治里的薯泥的这种感觉，嗯，它的口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你看看它里的层次有多少，一口下去青菜，
0: 对，
1: 西红柿，嗯，黄瓜，
0: 脆脆的，
1: 清香的，对吧？
0: 对，
1: 脆脆的，嗯，再到鸡胸脯肉，嗯，蛋白质也给上了，然后有沙拉酱给一下，最后一口又吃到了月饼的甜甜糯糯，哎，很齐全呀，啊，
0: 一口下去满是欢喜，哎，
1: 对，哎。挺好的，
0: 是不是还可以，哎，就没有那么腻，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非常爽口，嗯，而且我咬到了月饼的味道。
0: 我们要吃月饼没问题，有这么多的蔬菜包裹在一起。哎，
1: 鉴于呢，你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三明治月饼，
0: 你也有好方法，
1: 我有好方法。这个月饼呢，都不是晚上能吃完的啊，还剩一点月饼怎么吃？我有一个方法哦，
0: 来看看你的妙招。哎，
1: 月饼尽量切成小块，再切小一点。哦，嗯。其实呢是换一个吃法，我觉得食不厌精嘛，对吧？我们也可以让它换一个形态存在于我们生活中间。
0: 你这是五仁月饼是吗？
1: 这是五
0: 仁。
1: 对，那烤出来更香了，哦，小坚果就全有了。捣碎之后空气炸锅一过，
0: 你最后的这个呈现是啥？
1: 是一个脆皮的煎饼。
0: 煎饼？
1: 对，小煎饼，小脆饼了，啊，哦，就是从馒头到烧饼的过渡啊。
0: 不是，是馒头到饺子皮儿的过渡，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挺有意思。嗯，月饼既吃了，同时呢，咱们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发挥出来了。哎，
1: 对，
0: 你这个灵感是从哪来的？
1: 我也是学习的，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很受用。你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啊，老人他吃的不多，嗯，但是确实也解了馋了。嗯
0: 嗯，哎，主要还是这个氛围要到位。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哎呀，你别说，这香味都已经出来了。哎，
1: 对，用空气炸锅，用200度的高温，哎，给个10分钟左右。
0: 那最后出来是酥脆的效果。
1: 对，香酥可口，就是我儿子说的叫焦黄酥脆。哎呦，我们在空气炸锅里过一下，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聊点别的了，认真期待一下。现在就静待瓜熟蒂落，哎。你看这个接纳新事物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我们稍微用点心，我觉得是这样的，哪怕我做失败了，嗯，我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让我有体验感的。哎，我去体验它了，去学习了，然后可能这次不成功，下次就成功了。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哪个年纪，保持这种学习的状态对我们都是特别有好处的。这个咱们的典籍里头啊，像这个荀子在《劝学》里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荀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我觉得我们在过节期间呢，也可以把这样一句话送给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共勉。不管在任何的状态，在任何的年龄，我们都应该保持这种积极学习的状态，嗯，因为它会让我们一直保持一种青春态，嗯，
0: 所以您说特别对啊。那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一些让人觉得特别喜悦的事情之后呢，在中医里边呢，就是喜则气和至大。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和亲友一起在烧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在一起碰撞，会有很多的这个奇思妙想出来。
1: 我觉得节日的价值恰恰在于此，就是最亲密的人可以在一起做这种深度的交流，是一种彼此呵护和彼此成长。我呢也简单梳理了两把金钥匙，来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去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第一把金钥匙呢叫做兴趣驱动法，就是怎么样让你对一个事情充满

0: 好奇心。你想，没有热爱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你喜欢钢琴，嗯，那你想想当年学钢琴多辛苦，嗯，你是怎么鼓励自己学下来的？
1: 要做一个好奇宝宝。
0: 当你进入去尝鲜的时候，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自信心会越来越强，嗯，你会完全沉浸于这种学习的过程，嗯，我觉得这种兴趣驱动就非常重要。或者说，当我们不知道该学什么的时候，我们去找我们最感兴趣的，恐怕也是最容易上手的事情去学，嗯，是不是就能带动我们对其他的新鲜的事物可以触类旁通，去认真学习？
1: 您说的太对了，对，就像我，其实您说我是不会这个厨艺的，嗯，真的是非常惭愧，
2: 我能看出来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对一项美食特别的精通。
0: 什么美食？
1: 真是
0: 油煎鸡蛋、
1: 糖卷果
0: 啊，糖卷果，
1: 老北京糖卷果啊，嗯，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是跟着电视上做的，那简直是一盘散沙。那简直是所有的，你感觉所有的功课都做了，所有的步骤你都到位了，但是后来发现怎么会他们就不能够卷在一块儿呢？
0: 你好好的来都回不去了。
1: 对，哎，后来我就是不断的钻研，不断的这个苦修，嗯，最后终于把糖卷果做成了。你知道那一刹那我多么的感谢自己。嗯，
0: 所以你看你这个事儿啊，我的第二个金钥匙又扣题了。哦，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不用定很高的目标，嗯，比如说我要锻炼，我起步就得拿一省级运动员的标准，我起步就得去跑马拉松，没必要，一点点练，一点点练，越练越好。但是如果起步你给自己很高的标准，你的挫败感是不是就很强？
1: 那是。
0: 所以我的第二个呢，就叫微目标达成法。你看，我为了我儿子，我去学尤克里里，那我真的是从零开始去学，但是我没有想着我起步就可以去学弹唱。但是我在想，如果我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来学这个事儿，事实上呢，很多事情在你坚持了两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个巨大的进步。
1: 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比如说我的手机里有备忘录，我就会经常在里边写上我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做完了以后你就画勾，你把很多事情拆解成一个小事情、一个小事情。当你做完这些之后，你会发现，哇，我近期的可能我自己要做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已经做完了。然后我给自己一个奖励，给自己一个肯定。
0: 我在30岁之后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容易去拖延。后来我就提醒自己，每天我至少要完成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当我有了这个习惯之后，我每天可以做完很多一件事情。就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分解这些小目标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是高效的。
1: 所以就像读一本书一样，你们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大部头的去读书了，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拿来一段一段的读，就是你不用给自己一个目标，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读取某个你感兴趣的片段，翻到就可以读。
0: 你知道咱们用手机每天去写，很多人说用手机写有什么难度啊，我也可以啊。难的在于天天这么写，写365天就可以自己把自己每天的思想总结下来。所以呢，我想当我们努力的去尝试这些新鲜的体验，用心的坚持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去收获，因为时间不会欺骗我们自己。哎，想了，熟了，
1: 哇，你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炒板栗了。哎，
0: 来我们看一下啊，来当哇，哎，真是不错呢！
1: 你这个烤的有点像桃酥了，
0: 焦黄酥脆呀！哇，真是不错呢！你别烫着！
1: 哎，我也等不及了，我尝一尝。哎，
0: 你那么馋呢？
1: 哇，好脆啊！
0: 那我尝尝，
1: 好吃，是那种烤的特别脆的桃酥，
3: 烤出来小薄片，
1: 哇，太香了！真的要给你一个5星好评，
0: 真是好吃。棒棒的。你看，我获得了学习的乐趣。
1: 我觉得你已经完全沉浸在你的成就感当中了。
0: 你甭管我做的怎么样，我有勇气做。啊，
1: 你这点说的特别好。哎，你这个勇气可嘉。
0: 对。
1: 所以由此想到呢，《吕氏春秋》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就是"流水不腐，不书不渡"。
0: 哎，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经常要把这个大脑啊，要锻炼起来，就像这个刀，我们越磨才能越快哈。所以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头顶这里，大家都知道有个叫百会穴。
0: 对，百会穴。
1: 你按的时候会有点酸胀吧？有没有？
0: 对，
1: 有的哈。然后呢，百会穴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1寸。各一寸。
0: 那不就是个正方形吗？
1: 叫四神聪。四神聪和百会穴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用五指这样扣，在这按压，在这扣都可以。一有时间你就这样常扣着，这样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健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明白了，你这。

0: 这个说完健脑的方式呢，我有一个手脑并用的方法。
1: 太好了，这个环节我非常喜欢，因为咱们终于可以嗑瓜子了。
0: 对，不是嗑瓜子儿，咱们今天加瓜子儿。
1: 加瓜子儿。
0: 我觉得家里头啊，这些物料都很容易。我们今天用的是瓜子儿，咱这家可以换黄豆、绿豆、黑豆、青豆、小毛豆都可以，对吗？咱们这样，咱们掐个秒表，哎，看一看咱俩谁加的多。好不好？
1: 哦，加
0: 一分钟为限，
1: 把这一盘都加完。
0: 哎啊，不是，一分钟能加多少？
1: 哦，
0: 好吗？大家看着表哈，好了吗？来，预备，开始。你加你的，别放我这儿哈。
1: 好难，我感觉我的手都在抖。
0: 20秒了，你看看你握筷子的样子就很难看。
1: 这样它比较好着力一些，你看。这还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0: 40秒了，
1: 哎呦，
0: 50秒了，
1: 我感觉再这么坚持下去，我的50肩都要犯了。
0: 5 4 3 2 1，
1: 到，
0: 好了，停，回来。好了，我们公平一下，大概数一下好不好？哦，
1: 来，
0: 2 4 6 8 10。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5。
1: 抱歉，略胜一筹，51个，
0: 真的，可以，祝贺祝贺，
1: 谢谢。
0: 你看这个过程，
1: 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0: 所以呢，有些时候在家里头，一把筷子，一点豆子，我们就可以锻炼心脑。嗯，哎，对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很有好处。
1: 其实茶话会的时候，就可以加一些这种简单易行的小游戏。
0: 哎，
1: 既呢锻炼了我们的这个大脑，同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个氛围，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呀。
0: 其实呢，从脑科学的角度说。这个长辈呢，上了年岁之后做复杂性的运动，注意复杂性，不是这种单一的循环，对他的脑健脑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我们的长辈要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呢，可以扮演一个呢是拉拉队，一个呢是同行者，一个呢是支持者。当他们想学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说。冰溪，我们想去打网球了，你是支持呢，还是说您太，那个什么容易受伤？年岁这么大，别折腾，你会这么说吗？
1: 我当然不会。
0: 对，
1: 他如果喜欢一个兴趣，我会觉得求之不得，特别高兴。
0: 哎，对，
1: 我会尽自己所有的这个力量，然后来去支持父母。
0: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子女的尽到了第一步职责，就是鼓励他们。
1: 对，
0: 像我们小时候父母鼓励我们一样。
1: 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做的是同行者，就如果我们能和父母一起去共享一个运动。在这个过程中间对关系的这种塑造是翻倍级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尝试着去说，爸妈你们学画画我也学一下，那你喜欢打球我陪你打球啊，我曾经陪我奶奶他们去打那个老式的花花牌，
1: 哇，
0: 那我陪他，他就很有乐趣。所以有些时候咱们说孝顺孝顺，孝和顺我们都可以兼顾到。
1: 嗯
0: 啊，这是拉拉队同行者，最重要的还要做什么？要做支持者。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是无条件支持，现在他们要去体验，就要去环游世界了，鼓励，过节要出去玩了，鼓励，是吧？我们要无条件支持他们去体验他们没有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对长者最好的支持。
1: 嗯，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这3年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
0: 嗯，
1: 我在这里再补充一条我的体会，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要让这个长者，要让我们的这个老一辈吧，要让他们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您来拿主意，
0: 嗯，
1: 就是主意要让老人来拿，这样他们那种被需要感和那种自信心会更加的。
0: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典型的小棉袄的这种贴心感，就这种细节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有些时候上了年岁，他们会觉得我们老了，
1: 嗯，我可能与社会脱节了，
0: 对，我可能没用了，你也不需要听我的了。
1: 对，
0: 恰恰是在关键时我需要听到您的建议。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成长过程中间，我们的父母第一次询问我们对家事的态度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啊，哦，我长大了，和您刚才说的这个。

0: 话是同一个道理。刚才呢，丁西给大家教了三明治月饼，我还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招儿。哇！过节期间呢，我们可以用蔬菜来做鲜花。
1: 蔬菜做鲜花？哎，
0: 我告诉你，特别神奇。咱们这个过节啊，瓜果蔬菜的采购量肯定不小。哎，迎来送往啊，我有一个小妙招，我看别人做的挺好，我也学习了一下，就是把这些瓜果蔬菜呢，做成一束特殊的花束，给它送出去。这和咱们经常说的是，你来了带点这个买多了，那个寓意就不一样了，对吗？你说给他提半筐子菜走，和用鲜花样包装的瓜果蔬菜走，哪个你会更欢喜？
1: 我还真没见过是什么样子，那肯定会很惊喜啊！
0: 我告诉你，特别简单，就是把它按照插花的方式，用花束的形式做出来。送出的是美好，送出的是健康，送出的是满满的祝福。
1: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吧。
0: 得嘞，你看啊，我们可以用胡萝卜，这也不浪费，回家接着吃。用它来做底儿，要一个小苦瓜，称一下可以吗？
1: 哎，就是类似于烧烤的那种模式吗？
0: 哎，对，但它其实是我们把蔬菜合理的输送出去。
1: 那我可以其实也可以给你做一个烧烤大礼包。哎，
0: 对对
1: 对吧？
0: 家里今天又有菜吃了，您甭买菜了，咱一家人自己都可以分。关键是我以花的形式给它拼出来，你猜我最后会做成什么样？
1: 这个五谷丰登的这种感觉。
0: 我告诉你，现在你还看不出来。一会儿让你看到它美好的样子，
1: 来看看你的成品。
0: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你说你来我们家里做客是吧，或者是咱们一家人团聚，临走的时候来，丁西带束花回去，今天中午不用买菜了，明儿的菜都给你带齐了。
1: 太有新意，太有创意了。
0: 对对对，
1: 有一种霎时间五谷丰登的这种喜人的感觉。
0: 对，你看咱们以前老说啊，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美，是我们需要发现美的眼睛，对吗？其实有了发现美的眼睛，我们还要有勤于这个创意的双手，
1: 一双巧手
0: 创造美。我觉得这样的一点小小的生活创意，会让人感到一种暖暖的温馨。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间呢，品读了《黄帝内经》，去领略智者顺时养生、形神供养的智慧，又通过荀子的劝学，学不可以已，去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我觉得这些典籍中的智慧，真的是充满了源源不尽的动力，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而这也是典籍里的力量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动力，我们可以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和家人一起去成长，和年龄无关，只和我们坚守的岁月有关。
1: 我们也要把这份暖暖的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阖家欢乐。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也感谢丁西和大家一起来过节，也再次祝福大家在新的征途中间创造新的美好，享受您的每一天。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3: 行劳而不倦，气从理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4: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秋养筋骨。
3: 这一期呢，我们不坐着说，我们站着练。我想告诉你，真筋不怕火炼。
5: 别忘了，
3: 不是故意的，在秋天运动，慢慢的降下节奏，把握分寸，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去舒展筋骨。
4: 行劳而不倦，我们跟着典籍练筋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0: 管理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底。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赵加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4: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
5: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6: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7: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包兴说出了毒贩陷害民警的真相，李飞则将办案重点聚焦到了塔寨村和林耀东，法国也牵涉到这个毒品网络中。之前被曝收了天价保护费的黑警又会是谁呢？这一集让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编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9: Bonjour. Alors, d'après mes informations, c'est la même entreprise de logistique qu'en France.
10: 如果说蔡军的表现荒唐又可笑，那另一边毒贩团伙的情报侦查能力就细致的让人不寒而栗，反差感拉满。远在法国的隐秘角落，一场凶险至极、堪称死亡博弈的情报交易正在上演，妥妥的现实版死亡 boss 直聘。全程里光头大佬始终神色冰冷，只用简单的表情回应一切，不透露半点情绪和信息。反观情报前客，凭借着过人的三寸不烂之舌、稳如泰山的强大心理素质以及过硬的业务能力，在生死一线的高危局面中沉着周旋，顺利和光头达成默契，完成了这场凶险万分的狼狈搭子组队匹配。这里也给大家画个重点，高危的黑色博弈里，冗长的废话只会徒增破绽，最终死于话多。
9: Merci.
4: Bien, donnez-moi cette information.
3: 我已经按你说的，向法国警方举报了青龙物流所有的分销点。法国警方应该很快有所行动，这次法国的毒品市场会天翻地覆。我的网络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就等你的货。

0: 大哥，你的手怎么了？
1: 哦，昨天出海钓鱼，看见好大一条鱼，被鱼线弄伤了。幸亏我松手，不松手的话，整条胳膊都没了。
0: 您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哎呀，这是老天爷提醒我，要我小心点。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0: 大哥，那你的意思？
1: 下批货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马赛了。
1: 这几天心里不踏实，小心一点哦。
2: 好的，
1: 达成。
3: 手伤了，舍得放鱼吗？大殿之内，檀香袅袅，庄严肃穆。他们满身的罪孽与丑恶行径，却根本掩盖不住。在这里讨论犯罪，真的合适吗？更荒唐的是，此刻毒枭心中的惴惴不安，根本不是要忏悔自己经营的是祸国殃民、害人无数的毒品黑产，而是心虚于自己的不义之举终有败露之日。在他们处心积虑布局的同时，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场请君入瓮的棋局已然成型。

0: 法国警方传来消息，追查这批毒品并不是浩宇集团的货，水警也搜查了那艘船，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听了我留呢，
0: 一无所获。
2: 不可能，
3: 赵家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4: 刘浩宇中间换了车呀，请务必拜托法国警方再仔细查查。
0: 我会让法国警方继续追查。
4: 好、哦。

0: 熟悉吗？飞车追逐，街头枪战，好一番折腾之后，临时换船，又换了交易港口的毒品，还是被法国警方发现了。大佬吃着，小弟们看着；大佬坐着，小弟们站着。 简简单单的鱼丸小吃，烟火气十足的打边炉，市井随性的路边排档，看似是寻常聚餐，实则暗流涌动。大佬从容姿态之下，藏着掌控全局的野心与算计。正邪博弈的猫鼠游戏，就在这松弛又紧绷的双线剪辑里持续升温，层层递进，越看越让人觉得凶险莫测，精彩十足。
1: 您看，剧中执行任务查获抓人，写着 police 标志的明显是外国人。我们来聊聊国际禁毒合作。中国通过联合国毒对办、国际刑警组织、双边禁毒协定等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毒品治理。根据一般的处理方案，赵家良的要求，李为民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去完成。 国际刑警组织前身是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成立于1923年，1956年更名为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现有190个成员，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警务合作平台。中国于1984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同年。 组建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开始了与各成员国协查案件和交换犯罪情报的正常业务。近年来，中国中心局一直与国际刑警组织保持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战果。剧中这一情节也正是基于国际禁毒合作才得以开展有效的打击犯罪行动。如此激烈的枪战。
2: 不知法国警方是否能将这片港口的毒贩们一网打尽？我们赶紧继续。哇，你的马跑得很不错。大佬，哇，赢了。
0: 先生，大哥，这几件店铺都是你的，感谢李一直对我的照顾。嗯，
2: 这几人客气什么？嗯，完美。
0: 谢谢谢谢谢谢。很快，赛马的结果尘埃落定，大佬凭借运气赢下了赌局。另一边，赵家良设下的棋局也稳操胜券。当线人也是要靠山的。在大哥面前，赵家良依旧稳稳拿捏住了情绪价值，全程表现得沉稳有度，滴水不漏。想要彻底打入阴险狡诈的毒贩内部，获取对方的绝对信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贴合圈层人设，不能惹半点怀疑。 这场行动的凶险程度无需过多赘述，赵家良脚下的汹涌风浪早已隐喻了这场卧底之路，步步惊心，行差踏错一步都将是致命的深渊。
3: 现在刘浩宇的货进不来了，你的货什么时候到？
4: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管等我的好消息。

0: 近日，法国警方接获一批巨量冰毒，击毙毒贩数名。呢批冰毒总量高达 1.5 吨。据悉，涉案公司是一间华人开设的运输公司，公司的总裁何瑞龙已经被警方逮捕。
1: 公司的总裁何瑞龙已经被警方逮捕。何瑞龙是香港人。下面请看来自法国的现场报道。
2: 这一站，1.5吨冰毒被打掉，马赛、香港、东山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博社村的人变了脸色，李维民则莞尔一笑。老李和老赵的这一杰作，对东山的毒品经营来说，无疑是牵一发动全身。
3: 好多事要做啊，要我帮忙吗？513，我们行动失败了。庆幸的是，

0: 我们从下游入手，获得了进展。之前法国警方查获了一批毒品，怀疑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那么我们怀疑这批毒品的运输和销售可能是通过黄达成的香港荣昌公司向法国出口电子产品为由，通过刘浩宇的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运往法国，再通过宋倩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到码头取货和销售。非常遗憾的是啊，在这次运输当中，刘浩宇忽然起意，把全部的毒品转移了。那么宋倩和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的手下也已经被法国警方全部击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浩宇经营的香港浩宇集团和我省的毒品有什么关系。如果东山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的上游，一旦下游销售网络受阻，资金链断裂，一定会传到上游，上游就会手忙脚乱了，犯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东山的贩毒集团是上游的话，他一定会找下家重新建立销售网络，这个时候是我们打进其内部的最佳时机。香饵已经备好了，就等大鱼上钩。
1: 警方的复盘会上，禁毒有瘾的李维民跃跃欲试，想再放大招。
0: 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0: 喂，你真是阴魂不散，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哎，等大功告成了，随便你怎么喘。我已经在省厅的会上打了保票。哎，
1: 你又提前邀功请赏呢？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呢？
0: 因为我信任你。好话留着跟别人说吧。
1: 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当中，放心吧。李飞怎么样？
2: 马上自由了。
1: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不要让他再卷进去了。在这个问题上。
3: 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好，谢谢你。喜不自胜的电话，揭秘了两个男人之间最宝贵的情感——绝对的信任。原来多年前，老赵和老李告别，临别一诺，以性命托孤。从此，一个菲菲，两位父亲。 道路不同，心里却装着同样沉甸甸的守护。
1: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谢谢。

0: 你，妖子，妖子，妖子，妖子，放开我！放开我！
1: 我去挣钱，你去读书，我还可以教你读书。我是老师，你知道吗？
0: 妖子。
1: 而此时，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

0: 让人痛心。这一幕才是毒品犯罪链条中最让人心痛、最真实的底层悲剧。上游的毒品贩子铤而走险，刀口舔血，赚得盆满钵满，而罪恶链条的最下游却无数次上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形成了残酷又闭环的毒品供需利益链。吸毒上瘾后，亲爹都顾不上，更何况是别人。
1: 你儿子是让人害死的，他是让人害得心多了才死的。
0: 五仔嘶吼道出的隐秘心事，源于他对水伯的感恩与愧疚。可这份真挚的倾诉却揭开了这位老人最痛的伤疤，让人看得无比揪心。
1: 仔仔是让人害死的，说呀，是谁？五三，五三，你不能出去！五三，五三，你别出去，他们会找到你的。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从现在开始，你要24小时的保护力飞，贴身保护，寸步不离。
9: 我不想当李飞的保姆。
8: 不是保姆啊，是保镖。
9: 保镖我更不想当。还有很多人可以胜任这个职务。
8: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9: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我是个缉毒警察。

0: 妃的安全关乎着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而你就是要保证这个关键的关键，任务非常重要。
1: 他怎么就关键了？
0: 自从林胜文制毒开始，整个东山的缉毒警当中，宋阳跟李飞是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障碍。宋阳现在牺牲了，李飞还活着，明白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这里为大家解析一下电视剧的 bug。 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制造尴尬，剧中安排马文24小时保护李飞。我们毫不怀疑马文的能力，但一定要安排一位女警吗？还是24小时贴身保护？首先，所谓24小时贴身保护，其实是对人身和住宅采取的专门性保护这么一种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像李飞这种被毒贩蓄意构陷、中弹后住院期间仍遭遇刺杀的情况，人身安全是面临高度危险的。公安机关依法对他的人身和住宅安排了专门保护，但是像马文这样单人长期执行保护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见的。通常呢，应当为2人及以上进行轮班，即使是高级别的全天候贴身保护也会实行24小时轮班。此外呢，住宅的周围还要加强巡防与监控并有应急响应的相关安排，仅有单人同住的这种防护是不够的。回到剧中，这对欢喜冤家中，李飞的性格执拗好强，排斥女性保护，能制造日常拌嘴对立的戏剧看点。马文呢，不仅是保镖，还能约束冲动的李飞，同步传递省厅的线索，二人搭档还能发展出感情线，让我们因剧情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马文刚才说的 SPC 猎鹰突击队并非公安民警，他的全称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猎鹰突击队。这支劲旅主攻反劫持、反恐怖、重大突发暴恐抓捕、重大国家级安保实战任务也有他们的身影。猎鹰突击队常年承担最高等级实战安保维稳任务，比如博鳌亚洲论坛、 G20 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香港回归20周年、中非合作论坛、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两会等国家级重大活动安保任务，次次都做到了零失误、零隐患。面对如此有实力的马文，李飞还会拒绝这位新搭档吗？我们一起来看看李飞的回答，

0: SPC 是武警特警学院特战队，俗称猎鹰突击队。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1: 我不需要保护。
2: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上级指示你的事情已经基本澄清，原则上你有人身自由，但出于安全保护你还不能离开这里。你可以通过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打电话。但前提是必须有我在场。
1: 打电话你要听啊？
0: 不仅仅是打电话，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24小时寸步不离的保护。
1: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需要保护。
2: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你真觉得你不需要保护？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在丰益宾馆的行动表现。你应该听出来，第一声枪响是六四式手枪的声音，第二声枪响是狙击步枪的声音。

0: 点评，每一句话都精准戳中他的弱点，能怎么办？自己没发挥好，咬紧牙关也要听着自己的实战，被当成反面教材来分析，我不需要保护的嘴硬也瞬间被瓦解。你还是快走吧，多一个字我都不想再听了，面子里子都碎了一地。不过说实话，还真不能怪李飞菜，实在是文姐太强了。文姐为啥这么强？马上就有答案。
1: 紧接着，你乘坐的一辆出租车被收回车辆拦截，在60秒钟之内被男子制服，扔进后备箱，期间并未做出任何有效反应。我知道你当时受伤了，可是您的表现未免也太差劲了吧？综合以上，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的单兵作战能力只比普通老百姓好那么一点点。
0: 文姐对李飞降维打击，从不服输的李飞服了，轻松化解了紧绷的办案氛围。对犯罪分子的分析则抽丝剥茧，清晰厘清，行动始末。
2: 你给我买点东西去吧。
1: 写下来吧。
3: 死在长安镇其中一个杀手 DNA 跟丰益宾馆对面枪手在现场遗留下来的血迹中提取出来的 DNA 是匹配的。由此可见，丰益宾馆事件的枪手应该就是长安镇死的两个杀手。幕后指使是谁目前还不清楚。王厅长、雷副厅长、崔局长，我汇报完毕。
4: 王厅、雷厅，我既然让薛超马上赶回中山，查明这两个凶手的真实身份。
5: 尽快，越早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对尽早揭开东山的谜底就越有帮助。
2: 好，王厅长，我现在就去。

0: 在这儿等我。
1: 好。
2: 左彻，我听说包兴被抓了。
3: 是，李局正在广州听取汇报。
0: 我相信马上就会真相大白。
3: 是。马局长，你对五幺三案怎么看？
2: 我相信李飞是清白的。
3: 一直都相信吗？
2: 对，一直相信。我了解李飞，他很正直，他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我们专案组的最新的工作进展和情况汇报，你先熟悉熟悉，等李局回来我再详细跟你们汇报。
3: 好，
0: 走了。
3: 好。
0: 左冲，我能跟李飞说几句话吗？
3: 可以，你是专案组的组长，有这个权限。不过按照规定，
0: 规定我知道，肯定要带个人跟着。走了。
4: 李飞认为，从林胜文的供词到林胜文的死，都和塔寨村有关系，所以李飞认为东山三峰地区最大的自然村塔寨村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制毒集团。
5: 那你的看法呢？
4: 如果塔寨村隐藏着一个秘密制毒集团的话，那么林耀东无法脱清干系。
5: 你相信李飞的证词是吗？
4: 虽然证据不足吧，但是李飞的推断很合乎逻辑。

李飞所处的安全屋热度堪比网红打卡地，往来人员络绎不绝，前脚贴身保护他的马文刚刚离开，后脚专案组组长马云波便专程登门探望。狭小的空间里

0: 你要相信李珏，一定会还了你清白。
1: 我跟联合调查组都说了，从进塔寨村抓林胜文开始，把后面所有的疑虑和疑问都说了。
2: 说得好，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和你怀疑的，毫无保留的向联合调查组汇报。 你一直在一线，对东山的禁毒形势比我更了解。这些局面，光靠我马云波一个人的努力是打不开的。正好借这次机会，让专案组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扫除一些障碍。 忍忍吧，没几天了。
3: 马云波探望李飞这段戏，总让人感觉哪儿不对劲。李飞跟马局说了实话，而马局像是背负着重重无法言说的顾虑。
0: 我把对蔡永强的怀疑也说了。
3: 还是那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4: 李飞的伤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到岗位上面？
5: 老铁，我是想，下一步的行动就不让李飞参加了。

0: 不用看，有时候闭上眼睛用心去感觉。
1: 又有新人物登场了，斯文秀气的塔寨公子回村了，貌似儒雅的父亲林耀东温言细语讲出的却是寒彻透骨的分析。塔寨村内一切如常，恰恰印证了村子内部管控严密、地下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始终在隐秘且安稳地持续运作。村民靠着这份不义之财丰衣足食安稳度日，正因被利益牢牢捆绑，看到林耀东的车辆经过，所有人都会主动减速避让，恭敬让路。林耀东拿捏全村人心的手段早已化作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牢牢捆住了村民们的命运，难以挣脱。
2: 林耀东1962年出生，祖籍东山塔寨村，是塔寨村的大房头。1984年卷入一起汽车走私案，是团伙成员之一，但不是骨干。事发之后逃至香港，10年后在香港成了富商，成立了香港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据说身家过亿。
3: 他是靠什么致富的？啊，
4: 马云波初到东山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说据说林耀东是靠炒房和炒股在香港起家的。
5: 84年到87年这4年当中是香港的牛市，85年到97年是香港楼市第6次大涨期。
1: 林耀东的豪华轿车从来不只是彰显身份的代步工具，更是整个塔寨村依靠黑色产业换取巨额财富的标志性符号。每当这辆车行驶在村内道路，沿途村民全都停下脚步，主动侧身礼让，流露出追捧与讨好。

0: 林耀东到底怎么发家的？真如剧中所言，炒股炒楼吗？
1: 好啊，
2: 聪哥，聪哥，
1: 好，
3: 嗯，好，嗯。

根据我们当年真实接触案件的情况，这一段并不是电视剧里的夸张演绎。当时的汕尾陆丰市贾溪镇博社村为什么敢称自己是法外堡垒，不得不提原村支书蔡东家，也就是剧中的林耀东。大家看，这个人就是蔡东家。村里蔡氏分三房，头房的势力最大，他是头房房主，村里公认的话事人。起初他只是一个承包虾塘的普通人，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两名刑满释放人员找到他，希望在博社村秘密制作石膏粉，并承诺支付20万的好处费。这种来钱快不辛苦的生意这么挣钱，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场。这种石膏粉其实就是冰毒，至此他便开始借宗族势力打造巨型制毒帝国。作为博社村原村支书，他还身兼陆丰市和汕尾市两级人大代表。蔡东家不仅自己亲自组织制造毒品，还为村人制贩毒明里暗里地提供保护。他秘密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并出面把人捞出来，最终形成了统一原料采购、村内分散加工、港澳统一外销的闭环产业链，这才形成了如今剧中所看到的巨型毒瘤。庸居总有溃烂的那一日，林耀东如此慎重地进入祠堂，想必是要处理一下家务事了。他们是否还能稳坐堂中呢？我们来抓紧跟上后续剧情。

0: 2008年，东山市在深圳搞了一个东山商会，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东山籍的成功商人返回东山投资。
1: 在当时东山市副市长陈文泽的游说下，林耀东于当年回到了塔寨村，并成为了塔寨村的村主任，
0: 而后成立了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并自任法人兼董事长。东山云湖度假村还有丽景花园都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东山大酒店林耀东也是大股东。

0: 三方先说吧。该结账了，钱还没到，大家等两天。在祖宗面前喝着茶，这种不能见天日的毒品交易，以及如何分钱，居然就赤裸裸的成了议题。 人性深处的阴暗贪婪，就如同华贵锦袍里藏着的狮子，一下子全部钻出来，四处滋生蔓延。一直处于弱势的三房房头，找准时机发难。东叔很生气，一吨多的冰毒没了，塔寨损失惨重，但根基并未动摇。李维明说：“毒品生意归根结底是生意，因利而聚，利散而人心散。吃了这么一个大亏。”
1: 接下来，林耀东会如何应对？塔寨真的会乱中出错吗？我有卫星电视，我看新闻了。有小孩上网吧，上网查一下，一查就清楚了。最近法国警方查获了1.5吨的冰。 这1.5吨的冰，

0: 不会是从咱们塔寨做出来的吧？林耀东今年已经连任4届村委会主任了，在他的带领下，塔寨村从最穷的一个村一跃成为最富的一个村。林耀东还是隆平和东山的两届人大代表。从前年起，塔寨村连续2年被评为东山市禁毒模范村。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77。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绿色生活。
4: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1.5吨是塔寨的。这么说，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
2: 不会吧，都打水漂了？
3: 真的
1: 兴聚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4: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5: 这一期赵家良布局，借法国警方查获1.5吨冰毒，重创海外贩毒链路。警方梳理林耀东发家史，塔寨内部已经互生。

0: 猜忌，矛盾表面化，货丢了，钱没了，林耀东等人会如警方预判那样出现错乱吗？被专人24小时紧盯的李飞会放弃案件侦办吗？更多剧情与法律知识，咱们剧动法下期继续。
1: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2: 这个塔带就是一个火药桶，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3: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4: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5: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
6: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家吃饭，吃亮米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派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派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中秋欢聚，典籍相伴。
2: 米其林版本的。
1: 从月令广义的温润美食，到《黄帝内经》的养生之道，再到《礼记》中的处世之理。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1: 将典籍中的智慧，过成咱们身边的安康顺遂。
2: 别蹦了！
0: 一定要到户外去，咱得动起来啊！
1: 敬请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3: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
4: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3: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0: 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
1: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
0: 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
2: 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权之间，自有天地。宁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晚上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
5: 你是哪个？我喊了某个东京，我今天就要睡到处了。
6: 2025年3月16日上午11点多，欧先生独自回到衡阳市长江镇桥新村，看看自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叫去年你木兰居啊，单聊木那个爹了的了。
6: 由于欧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为了远程看家，他特意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4: 他是偶尔通过监控查看屋内的情况，查到凌晨1时许发现一个人影，然后立即闪开，然后家中疑似被盗窃。
6: 欧先生的母亲告诉民警，一直放在主卧床边的保险柜突然不见踪影了。
5: 保险柜子里一条杆子，一对雨鞋，薄片胶，两条衣。
6: 究竟是什么样的贪心贼把贵重财物连同保险柜一起搬走了呢？
7: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险柜啊被盗的现场一看，发现了一枚非常清晰的一枚脚印。
6: 欧先生家的监控系统只有正对着庭院大门的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4: 画面中出现了一名头戴遮阳帽以及面罩的黑衣男子，斜挎了一个工具包，其在瞟到了欧先生家的监控后迅速向后撤离，然后就消失到了画面之中。
6: 显然嫌疑人对摄像头的存在非常警觉，而在此前的监控录像中院门一直紧紧关闭着。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4: 在其家中一楼大厅发现了一连串的泥土的脚印，是从一楼的小露台向大厅走来的。
6: 技术民警检查了和小露台相连房间的后门，发现门锁有被破坏的痕迹。
7: 他们后面敲门入室是有点破坏，金属开锁的金属含量不是很足，

0: 在小露台边沿，技术民警发现了少量泥巴，这些泥土印记表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为隐秘的入室路线。失主家的房屋靠山而建，距离露台几步之遥就是院墙。
1: 前天下过雨，墙上有明显的攀爬痕迹，还有泥巴的脚印，就是非常清晰，跟室内的脚印呢就是同一脚印，是从外围一直绕到墙上。
0: 根据脚印的路径，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绕到后山，翻越围墙，攀爬侵入住宅实施盗窃的。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从原路逃离现场。
2: 因为我们在围墙上发现了金属物品移动留下的一道痕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痕迹就是嫌疑人转移保险柜时留下的痕迹。
1: 他进去的时候脚印比较浅，他就没有负重，出来了脚印比较深，他就是我就说明是负重。
0: 根据失主介绍，被盗的保险柜足有十多公斤重，携带重物的嫌疑人又是怎样翻越高墙的呢？
2: 因此我们当时推测这是两人以上的结伙作案。他嫌疑人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用于转移保险箱等赃物。
0: 失主欧先生家位于山林深处，偏僻而独立，周边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经过大范围走访排查，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下坡500米左右一户村民家中捕捉到了两个诡异的身影。
2: 当天晚上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头戴遮阳帽，背着斜挎包向欧先生家方向走去。
0: 监控画面中的这两名男子统一着装，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经比对，两人和出现在失主家院门口的男子在体型装扮上高度吻合。
2: 两名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可能是老手惯犯。
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刚刚经过摄像头不到十几秒，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惊吓，仓皇掉头从原路逃跑了。
2: 跑步的情况，根据他的行动力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两名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员。
0: 案发地所在的长江镇有相当大的面积属于丘陵地貌，村民们的房屋都散落分布在山脚下或山坡的密林之中，地形环境复杂，而嫌疑人居然在暗夜里伺机作案，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是熟知山中路况的本地人。
2: 因此我们摸排各村游手好闲的青少年以及有前科的人员，以直接见面或者侧面打听的方式进行摸排，查看是否有人失业在家却突然有大量现金，花钱大手大脚，或者白天不从事生产劳动，晚上却出门直到很晚才回家。
3: 哪里啊？老鼻子吧。
4: 嗯，对，老鼻啊。
0: 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前科人员的时候，长江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入室盗窃案。
5: 被盗财物价值多少钱？请保持手机畅通。
0: 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月才回家一两次的吴先生，刚刚回到位于石桥铺社区的房子，就察觉到一个可疑的事实。原本是特意放在沙发侧边抽屉里的香烟，此时却不见了。武先生心里一惊，难道是家里进贼了？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武先生立即查看了自己所住的主卧和儿子女儿的卧室，发现存在柜子里的贵重财物都已经不翼而飞了。
6: 柜子里面的一个抽屉放了有金戒指、一对耳环、一个项链。他说他女儿的房间里面也有800块钱现金不见了。
0: 失主武先生告诉民警，察觉到遭遇入室盗窃后，他在第一时间就。

0: 查看了自家所有监控录像记录，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窃贼的影子。技术民警仔细复勘了现场，同样没有发现窃贼留下的痕迹。那么，窃贼究竟耍弄了什么手段，才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民警立即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记录，在正对侧门拍摄的视频中，果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细节。
1: 2:20多到2:30之间呢，就有一个空档，整个屏就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应当来说的话，这个监控可能就被动了手脚。
0: 在一秒钟黑屏后，画面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反复回看录像记录的过程中，民警发现2025年3月15日凌晨2:22分46秒，有一个蒙面人推门进屋后又立即退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警方推测，刚刚侵入室内的嫌疑人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监控摄像头，迅速退出房间后把失主家的电源切断了，之后再次进入房间慢慢翻找贵重财物，而不留下翻动痕迹。这也导致武先生回到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异常。经比对，这个戴着遮阳帽的人其装扮特征和出现在失主欧先生家的人影高度吻合。发生盗窃案的石桥铺社区和桥兴村都是深山中的村落，虽然二者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但山路连绵蜿蜒，开车至少也要20多分钟。警方更加确定，盗窃团伙利用了交通工具流窜作案。
1: 这个小路和山路还有停梗路都非常的多，公共视频资源的覆盖率没那么广，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0: 山路四通八达，盗窃团伙作案得手后会从哪个方向经由哪条道路逃跑呢？
2: 嫌疑人能够逃跑时选择的路线也较多。
0: 办案民警深入山区进行实地排查走访，分析和揣摩嫌疑人的心理，试图找出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逃跑路线。当地熟知山路的村民也给民警提供了很大帮助。
3: 高官，我知道这条小路呢，我这边买了一个，对，这他们还有一条路从哪里去？也是一户人家。
1: 我就发现在一个路口就有7个岔路口，随时哪一条路都可以跑，也容易避开这个公共视频的监控，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3: 然后这里现在没有监控，那么的话我们到时候要一条路一条路去分析和走访。
4: 大家真的是通往主路的，
5: 那台犯罪嫌疑人他有可能从海珍从这边过啊。
0: 通过大范围踩点，警方得以将2起盗窃案发生地周边大路小路岔路上能利用的监控都统计到位，并一一进行调取查看。2025年3月15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轿车引起了彭开武的注意。
1: 就是说这个车通过的时候还踩了一下后刹，因为后尾灯亮了一下就熄了。我们的案发地点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这个车是往石桥铺方向的，那么的话刚才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个手电闪了一下光，以后动了一下以后就没了。他从这里出来的话，这个车过去正好接着他，以后就可以往石桥铺方向。
0: 警方怀疑这辆车可能就是接应同伙的嫌疑车辆。
1: 这个监控呢，据武先生家如果直线距离的话啊，大概是在400米左右，因为时间地点都非常的吻合。
0: 经过细致的视频追踪，警方终于在石桥铺街上的一处公共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1: 在这个位置正好就有一个车门上面有个标记，卖房的或者是租车的很相似。
0: 为了不错过这唯一的线索，民警们海量调取监控，加班加点排查。
1: 我们当时就那个人啊绷得神经很紧，就感觉只要看到红车就有希望，看到红车

0: 那就很像。
1: 终于，从事图像侦查的民警惊喜地发现，他们苦苦搜寻的目标车辆此时正在长江镇城区的街道上行驶。
2: 喂，胡总，犯罪嫌疑车辆好像进入那个崇明国际，你可以去排查一下。
3: 哎呦，我们已经在创品附近了。
1: 机不可失，民警迅速赶到目标区域进行沿街排查。
0: 又到这个商品国际这边的话，也是专门卖瓷砖的。转了两圈以后，突然就发现了这个车，发现了这个车跟视频里面的很相像。那么我们开始，我两个人还挺高兴。
1: 红色车辆当时停放在一家瓷砖店门口，而车门上贴的就是瓷砖广告。经询问，民警得知车主正是瓷砖店老板。他告诉民警，案发当晚他一直在朋友家喝酒打牌，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开车回家了。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把和朋友当晚的聊天记录给民警查看。
0: 因为钻了十斤顶，他在跟朋友玩牌，结果他没有钻了十斤，也没有这个钻的动机，我们就把他排除掉。
1: 好不容易挖掘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盗窃团伙的踪迹再次隐没在苍茫的群山中，难以寻觅。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1: 在侦查中，警方注意到，由于辖区内很多村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山里的自建房就会长期空置，由此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警方推断，这个行踪诡秘的盗窃团伙很可能多次出手作案，受害对象不只是已经报案的五欧两家。于是，民警们展开广泛走访，询问村民家中近期是否有异常情况，
0: 就是为了摸清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员或者是车辆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那么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这个突破这个地方。
1: 果然不出所料， 据知情者反映，

0: 正在家中的魏先生母亲告诉民警，这座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人了。他们发现自家大门门锁曾经遭到暴力破坏，但由于锁具非常坚固，所以盗贼没有得逞。
1: 没讲给看给的面已经是烂红给你咋都没打开了。
0: 魏家大门口的监控清楚地显示，试图破门而入的两名嫌疑人和此前出现在五欧两起案件现场的嫌疑人在装扮行为上高度一致。
2: 两名可疑人员以伞进行掩护，从身旁捡起一根竹竿，走到监控底下，将摄像头戳向天空。
3: 案发的情况来看，我们首先第一起案件发生是在这个石桥铺社区这里。
0: 警方注意到，从2025年2月15日到3月18日连续发生的三起盗窃案，案发地点就在位置相邻的三个村庄。
3: 到我们的桥新村，被盗的户数应当是由石桥铺社区出发，沿26信到桥新村，再往上走就到了我们的高官村，
4: 就一条线穿起来了，我就跟穿糖葫芦一样的。
0: 盗窃团伙自恃老练，活动猖獗，沿路作案屡屡得手。警方自此推断，尝到甜头的窃贼们绝对不会就此收手。
2: 我们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有较强的规律性。我们推断，犯罪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应当选择在与这三个村紧密相连的高官村、新源村、霞柳村。
0: 做出预判之后，警方决定抢占先机，比犯罪团伙早一步行动，在高官、新源、霞柳冲三个村庄蹲守布控。
3: 这里有个 Y 字形路口，这里四通八达，所以我们核心守住这个 Y 字形路口，其次就是这个路口。紧接着下来以后，这里的交通更为复杂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两组人，这边放一组，这个位置放一组，基本上这个路口就全部卡死了。
0: 每天晚上九点，各组警力准时就位，对各村空置无人且装修豪华的自建房进行重点布控守护。
3: 这个被盗的几户人家都是很久没有在家里居住，他去挑，一个是房子好，二一个呢是这个房子里面不亮灯的，不亮灯证明这个户主就不在家里。
0: 民警们都紧紧绷着一根弦，时刻观察着漆黑的山路上出现的各种动静，判断是否存在可疑和异常情况。
3: 就守这个村口的必经之路，进村、出村和村里往山上走的方向的三个这些部位来讲的话，去分了两个组过去，或者是这个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的、便于逃跑的地方。车巡、蹲顶和人员布控这些方式都用了。
0: 也许是盗贼察觉到了警方的举动，连续两个晚上没有任何动静。
3: 我说现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几乎来讲的话，我们这两三天就说这个做的这些事啊，我说跟这个案子就没什么进展。
0: 但在第三天上午，住在高官村的李奶奶突然报案称自己家里进贼了。李奶奶告诉迅速赶到现场的民警，3月20号凌晨，她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感觉到有人慢慢推开了房门。
1: 你是哪个啊？我们家提醒的啦，我看偷个东西都没有，我就在黑米老雪的地方一坐啊，没看到没个动静，我就人家要睡着去了。
0: 李奶奶证实家里并没有丢东西，在客厅的监控录像中，民警看到

0: 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1: 其穿着打扮与前几起案件的嫌疑人完全一致。
0: 根据李奶奶的回忆，就在窃贼逃跑之后，她还看到一道可疑的亮光。
1: 一束光扫过自己卧室的窗户，疑似是一辆车辆在进行掉头。
0: 安装在邻居家大门口的摄像头显示，同一时间段的确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在门前的小路上掉头。更令人生疑的是，驾驶员似乎在有意隐藏自己。
2: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看这个挡烟板是放下来的，
3: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么晚的时间呢，遮蔽视线。
0: 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辆可疑的越野车应该是打破僵局的突破口。视频追踪就此展开。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协同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 我们大数据中心是常年24小时值班备勤的，通过周边大量的一个视频监控，以及结合这个车辆轨迹，通过大量的一个数据比对，初步确定了一台那个车牌贵 A 的一个白色 SUV。
1: 对这个车辆的轨迹进行查询，案发的那几天来到了横山县，又在凌晨时分离开横山。
0: 种种迹象表明，盗窃团伙似乎没有察觉全面展开的侦查行动。警方判断他们还会再来到横山县，再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野里。事实很快证明，办案民警的预判是正确的。2025年3月20日晚上11点，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发现最新情况，嫌疑车辆正往横山县方向行驶。
2: 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们就兴奋了，因为突然消失的车又来了。
0: 派出所民警分成三组，在嫌疑车辆进入横山县辖区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布控，准备随时收网。一个小时后，耐心守候的民警们终于看到目标车辆的身影。
5: 好像是这个车吧？
6: 是。
5: 哎，对对，就这个车。
6: 是。再开一下。
5: 是的，就是这个。
1: 我们马上跟上了这辆车，并且立即通知前方点位进行布控，注意配合拦截。凌晨1时许，嫌疑车辆行驶在一辆车流量少的道路上，即将到达我们警车拦截点位时，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通知前方拦截警车。
7: 嫌疑人已进入向阳路，接近你的点位，
8: 请注意拦截。
5: 收到，实施拦截。

0: 在拦停嫌疑车辆后，警方立即控制了车上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一场人赃俱获、成果丰硕的收网行动。
1: 我们在车上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零钱以及多部手机，经核实，这些赃物都是某户人家盗窃而来。
0: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资某祥、雷某玉和陈某云对自己多次流窜至横山县入室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这个游荡在山村之间、频频入室作案的盗窃团伙，终于彻底停下了罪恶的脚步。
2: 从10号开始接到报警到20号，我们将这起案件进行侦破，充分体现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一个快速反应、坚持不懈，以及我们专业警种的一个联动。这起案件的侦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辖区案件明显下降。

0: 意外结识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1: 他说他各种条件到位，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很。
0: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2: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0: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3: 24小时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
0: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20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失落的回家。
5: 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
6: 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时间不够。
7: 如果我再早了1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
6: 每看到一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0: 高兴啊，现在孩子够好
1: 啊，见到了。
0: 什么时候见到的？
1: 3月30号，
2: 小孩子985的八月
0: 份。对，上次是说正好在考公务员嘛。
1: 哎，
0: 挺好，刚刚好。
3: 在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汪挺工作室，走失儿童龙俊宏的妈妈专程从外地赶来，向帮助自己寻亲成功的汪挺表达感谢。
1: 只能说感谢汪警官，你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3: 和龙俊宏的妈妈一起来的还有三位家长，他们多年寻亲未果，这次一起来是希望汪挺也帮忙寻找自己的孩子。
4: 我们就是唯一的希望，只有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因为我们也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去找了。
3: 临走前，龙俊宏的妈妈将一面锦旗送给汪挺。
1: 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是全村的那个，全村的感谢你为我们失踪儿童家长的付出。
3: 这面锦旗和其他锦旗一起被汪挺放在工作室的墙边，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历经失散又再度团圆的家庭。
5: 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找回的这些失踪儿童家属，咱们不要着急，因为全国公安机关近些年来一直都在大力的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的行动，然后针对历年失踪被拐儿童，各级公安机关也都在运用最新的技术去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
3: 在汪挺的寻亲工作室里，每周他大约要接待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这些家长来回奔波上千公里，只为送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一句拜托了。
5: 他过来找我们，可能是他也想寻求一个心安，你要去宽慰宽慰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把当下的日子过好。
3: 汪挺与寻亲工作的缘分始于一次寒冬里的偶遇。2021年冬天，汪挺在湖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涵洞巡逻时，遇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男子，
5: 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他在我们的涵洞里面躺着睡觉，然后我们在巡查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去。
3: 流浪男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据他的口音和一些模糊信息，汪挺在人口系统中仔细查找比对，最终在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的失踪人口信息中找到了线索。
5: 当时与户籍所在地的民警取得联系，也证实了这是他们在2009年就走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很快也就是他家属就赶到我们派出所把他接回去。
3: 汪挺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这次偶然相助，让一颗助力团圆的种

0: 种子在汪挺的心里生根发芽。
1: 见证这样一个团圆的时候，就感觉原来亲情的失而复得是如此让人感动，然后就想着只要我在生活工作中能够碰到，我就尽可能的用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到他们。
0: 从那天起，汪挺利用业余时间默默进行寻亲活动。他在手机短视

0: 担心的不是说找孩子，我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找着找着自己会上瘾，找到一个我就想着，哎，我再花一点时间再找另外一个，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就忘记看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不知不觉的到凌晨两三点。
1: 每一位来找他的家长，汪挺都记得，他可能不会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但他的电脑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
0: 我每找一名失踪被拐儿童，我会单独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一个文件夹，然后现在电脑里应该存了有1000多名儿童的这个信息，然后如果当天我没有发现的话，我这个文件夹会一直保存着在，然后可能过两天我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过两天再拿出来看一下。
1: 在人工智能人像比对技术出现之前，汪挺寻亲全靠人工肉眼排查，他拿到一张模糊的童年照片，就要在系统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排查，那时候找一个人可能要花1个月甚至更久。
0: 只要没有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全身心地投入到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里面，因为在帮助这些寻亲家庭呢，其实我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很多父母他们都等不及了。我们找的有很多是父母可能正好是其中一方或者是双方前1-2年去世了，就是你在这种查找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我再早个1-2年，再早个1-2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
1: 对汪挺而言，寻亲不只是寻找下落不明的亲人，更是一场和生命竞速与时间的赛跑。
0: 这个人万一我一不小心给他漏掉了，对我们来说可能遗漏的是一个孩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可能就是遗憾的一辈子。
1: 2025年8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正式组建了以汪挺命名的寻亲工作室。
2: 铁路战车人员密集，经常会发生这个老人儿童这个走散的情况。我们汪挺在执法执行过程中经常帮助处置寻亲警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公安专业优势、团队优势，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场所，在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成熟，汪挺敏锐捕捉技术优势，将人工智能人像比对技术应用于实战，潜心研究大数据分析加信息科技化在寻亲中的运用。其中在备受关注的梅姨案中，汪挺2小时就锁定了最后2名被拐的孩子。2024年9月，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中已有7人找回，只剩下钟斌和欧阳家豪没有找到。
3: 每一年都要出去好多次，我只要听到那里有一个孩子来了不明的，我都会去核实。以前做那个寻人启事，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我每一次出去就买一箱那个打印纸。20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回家的时候就失落的回家。
1: 多年来，钟兵友跑遍广东每个城市，发了几万份寻子传单，向一切可能帮他找到孩子的人求助，这其中也包括汪挺。
3: 2024年9月，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联系上了汪挺警官，他说：“好好，你把你的资料发给我。”
0: 他说他的小孩当时是在广东失踪了，然后我就根据他提供的这个失踪儿童钟斌失踪前的一张照片，然后还有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还有他这个钟丁友和他爱人的照片，去综合进行一个分析比对。
1: 比对过程中，汪挺第一时间联系广东警方，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得知钟斌被拐时，犯罪嫌疑人供述孩子被卖到了广东河源和揭阳附近。他把搜索范围锁定在这两个地方，结合钟斌失踪时的年龄，推算出他现在大约的年龄段，进一步缩小了范围。
0: 钟斌他与他的弟弟还有他父亲 都是蛮相似的。他的这个

0: 下唇是明显外翻，也蛮厚。然后这个鼻子，它是属于那种稍微塌一点的鼻子，不属于那种尖的。然后没间距啊，它从小到大几乎也没怎么变。根据失踪的一个具体经过，也能够明确出它拐向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它疑似的这个区域去找。
1: 在广东警方的支持下，汪挺迅速锁定了钟斌的疑似对象。一个小时后，另一名被拐儿童欧阳家豪的疑似对象也被锁定，两个孩子的家相距仅2公里。
0: 警方也是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去找。然后我们发现钟斌的疑似人员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还有另外一名儿童叫欧阳家豪的，然后也没有找回。他们想的也是，我们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每一个都要找到。然后把欧阳家豪的相关信息还有欧阳家豪失踪前的一个照片给到我们以后，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发现钟斌所在地的旁边的另外一个市很快的就找到了欧阳家豪的一个疑似人员。
1: 两小时锁定两名被拐20年的孩子，汪挺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在他屏幕上这两张照片之间。左边是钟斌1岁半时的照片，模糊不清晰，右边是钟斌成年后的户籍照片，肉眼看去很多人会觉得不像，但人工智能人像比对看到了人眼看不到的东西。
0: 随着现在我们公安科技化的一个提升，技术提升，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跨年龄的一个比对。比方说计算机它告诉你，我们这一个人与我们这个失踪儿童小时候照片，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比方说他有可能50%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我综合全家去综合考量的话，他可能计算机会告诉你这个人80%可能是，但是这80%我们还要再进行二次分析，分析完以后我综合他户籍，综合他入户，综合他家庭的一些种种因素，是否有收养这个儿童的这个动机，然后就能够给出可能，哦，这个孩子98%可能就是个，然后我们再去采集他的 DNA。
1: 跨年龄人像比对技术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可以比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脸图像，但汪挺反复强调，技术只是工具，人工智能可以把成千上万人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几百人，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那一针还得靠人捞。
0: 之前我们比出来相似的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们在精准这个地域进行分析的时候，找到有相似符合特征的人其实都有1000多人。我综合建模完以后，我就会把我可能最符合的这个目标它综合排序靠前，这样的话我筛选的人就会大大少很多，最终的结果还目前来说还是要依靠我们就是研判人员的一个综合分析。
1: 在分析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户籍信息、家庭情况等细节全都吻合后，广东警方对这两名疑似对象进行了脱氧核糖核酸采集。4天后比对结果确认，钟斌和欧阳家豪的身份被证实，至此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
2: 汪挺警官就联系我了，他说钟斌爸爸，我给你送个礼，很大的礼，他说钟斌找到了。我说那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来。
1: 接到电话那天，钟丁有没有上班？下午3点多钟，汪挺告诉他孩子找到了，他不敢相信，中午通电话时还在核查，下午就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2: 我说钟斌，你知不知道是谁找到你的？我说是我们江西汪挺警官找到你的。
1: 如今钟斌回到了原生家庭，一家人和和睦睦，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钟斌的案子用到了童年照片和家族照片比对，但在汪挺工作室接到的求助中，还有很多家庭连一张清晰的童年照都没有留下。对于这些没有照片的寻亲请求，汪挺还有另一把钥匙——亲缘推演。
0: 没有小孩的照片，如果说他有其他子女，有父母，然后我们可以综合这一家人的长相特征，然后交给我们的计算机，在我们全国

0: 围内去找哪一个人能够符合他这个全家人的长相，但是你既要像爸爸，又要像妈妈，又要像兄弟姐妹，那就很少了。站台的列车已经开
1: 动了。汪挺说，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就像去火车站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但如果认识他的父母，就能在出站口凭直觉认出这个人。计算机也是一样，锁定一次目标后，汪挺和团队再进行人工复核，最终通过脱氧核糖核酸确认。
0: 很多人是照片不具备比对的价值，然后有的甚至这个家里连失踪孩子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我们通过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一些面部特征去找到他们。现在已经成功找回的案例有21人。我每次找到一个的时候，然后在 DNA 比对的时候，确认了以后，我也会很激动，有的时候可能会高兴的一下子拍桌子，然后就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着把这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父母。
2: 妈，
1: 如今汪挺工作室累计找回220多名被拐儿童，帮助450多个失散家庭重获团圆。
0: 湖南一个失踪儿童在2006年失踪的时候，他的外公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天就去世了。这个母亲一扛就是扛了10多年，在2024年年底我们给他找回的时候，他的母亲当时是查出了患有肺癌。医生当时说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每一次就见到这些失散家庭团员，内心还是能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在抱头痛哭的那一刻，他首先是重逢后的感动，然后也有对这么多年这个经历的这些苦难的一个情绪释放。
1: 从人工排查到科技赋能，从个人默默坚守到工作室团队作战，民警汪挺用耐心、执着与专业，把科技工具化作照亮失散家庭归途的光。
0: 铁路公安，我们本身保障的就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平安出行，在外务工的这种家人回家团圆，所以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是团圆。每看到一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

0: 就是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1: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12: 疼的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
11: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13: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12: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住以后，那个大夫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13: 看到了谁？
12: 看到了他。
13: 看到了蒲斌是吧？
11: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14: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杠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1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坠落之谜。浙江安吉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竹乡，百万亩竹林绵延，竹艺城沿街商铺云集。2024年2月的一天，一场一

0: 外事故突降于此。
1: 我接到我妹的电话，说你来一趟安吉吧，我爸说做手术呢。我当时一听我就感觉，这好好的，这大过年的，做什么手术啊？他说受伤了，很严重。我当时我就感觉天都崩溃了。
0: 事故发生后，马大爷被紧急送往医院，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医院的诊断结果尽显这场意外事故的惨烈程度。
1: 医生就说，当时要守在医院里面，如果说晚上不通知你们，那说明这个情况还稳定，如果接到电话，那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危险的。然后都下了一次病危通知书，脾脏切除，肩胛骨骨折。我当时重症监护室，我当时看到浑身插满了管子，真的，我简直就是一直一晚上眼泪都流个不停。
0: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马大爷又是怎么受的伤呢？
1: 听说是被上面高空抛物东西砸到了，所以当时具体怎么砸到的我还不清楚，我只是来到医院以后才了解一个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
0: 那么这从天而降砸中马大爷的东西究竟是何物？马大爷回忆，事发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在竹艺城搜寻废品，路过一处正在装修施工的楼前，他看到路上有几块木板，于是便走过去捡拾木板。就在此时，意外骤然降临。
2: 大概捡了有半个多小时，也快捡完了，突然在楼上撂一块木板，谁当把我砸到了。
0: 让马大爷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寻常的拾荒之旅，就在他弯下腰捡拾废木的一刹那，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无妄之灾。砸中马大爷的不是一般的小物件，而是一块门板。剧痛之下，马大爷无法起身，只能大声呼救。
2: 砸了以后，他又下了楼，就往外抱我。我说别动我，我说不能动。疼的实在受不了，他就没动。我说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叫了救护车。
0: 马大爷说，这名试图想要将马大爷搀扶起来的男子就是事故的肇事方。事后该男子还主动陪同马大爷前往医院。
1: 他就付了2000块钱。当时他在派出所里面也说，你们先看病，后期的医疗费我们来承担。这话他也是他们说的。
0: 经过19天的住院治疗，马大爷顺利出院，但这从天而降的高空抛物却彻底击碎了这位七旬老人的晚年生活。
2: 疼得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官司了，啥都不知道，那影响可大了。我走路没以前方便了，现在腰疼背疼，重一点的活都不能干，就是腰疼的，坐到的时候不能坐10分钟，就得要活动一下子，不活动里边腰疼的就受不了。
0: 马大爷事发时70岁，夫妻二人每月养老金合计不足300元，完全不能覆盖夫妻二人的房租、水电、生活费用。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3年来依靠一辆三轮车沿街回收捡拾废品，这成为了他唯一的劳动收入。
2: 我的想法是，我只要能动，我就不想不管任何事，不想麻烦别人，我就是说靠自力更生。一个月反正拉平车嘛，也是7-8千块钱，有时候我最多一个月赚过到10000多。
0: 这次意外事故让马大爷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瞬间陷入困境。
1: 我爸出院的时候他没来了，谈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当时看到医疗费3万多块钱，他不愿意出了，只愿意出5000块钱。之后也有电话沟通，他不愿意赔偿，不愿意赔偿的。
0: 沟通数次，赔偿数额差距巨大，双方协商彻底破裂。无奈之下，2025年3月，马大爷向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3: 现在开庭，安吉县人民法院民二。

0: 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满与被告蒲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做起诉陈述。
1: 2024年2月20日14时左右，原告于安吉县唐浦竹一城一建筑楼下遭遇高空抛物事故，抛物者是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施工工人，原告由被告送往医院，被诊断为创伤性皮破裂、胰腺挫伤、肠系膜挫裂伤、肋骨骨折、创伤性血气胸、肩胛骨骨折、肺部感染，伤情严重。本次高空抛物事故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治疗出院后，被告未及时履行相应赔偿义务，且原告未与被告建立联系，导致原告救济无路。
2: 原告认为其在路边遭遇高空抛物致身体受损，抛物者系被告所负责的建筑工地内人员，因此被告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37万余元。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述，那么被告作为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难辞其咎。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场围绕着谁之过的法庭交锋就此拉开序幕。
3: 事故发生时，是被告的员工听到原告喊叫，下楼看见原告躺在垃圾池里。被告是在接到员工通报后抵达现场的。原告受伤的具体经过，被告本人并不清楚，客观上无法获取第一现场信息。在派出所出警后，警情记载的笔录中显示，工人从3楼扔下的建筑垃圾砸伤的原告，但这也是原告单方所述内容，实际上并不能排除是其攀爬垃圾池后自己摔倒，或者垃圾池的垃圾翻倒下来砸到原告的可能。
2: 然而当被告在法庭上陈述事发经过时，出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故版本。这究竟是高空抛物伤人，还是垃圾堆自然滑落，又或者是马大爷自陷风险的？如果门板是被人扔下来的，那么抛物者又是谁？这是法庭的第一个争议焦点。
0: 那么下面由原被告双方根据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原告方先行举证。
1: 证据一，接简单啊，证明高空抛物发生于2024年2月20日，原告系受害方，被告系伤害方。减轻详单及卷宗证明被告系工地负责人，愿意赔偿原告后期治疗合理费用。警情处结备单案单，证明原被告曾就医疗费用达成赔偿一致的意见。费用清单，证明原告因高空抛物致人损伤支出合计34945.05元人民币。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马因故造成创伤性皮破裂行皮切除手术，评定为人体损伤8级伤残，胰腺损伤行胰尾修补术，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左侧4-12根肋骨骨折共9根，评定为人体损伤10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120日。陈述完毕。
0: 好的，那么被告方可以发表一下质证意见了。
4: 因为当时我在医院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完全是工人诉那个告诉我的。然后当时派出所过来，我也他们执法记录仪上面应该是有的，我说的很清楚，就是我愿意，就是说那个垫付这个2000也是派出所问过我过后，我说我愿意垫付。然后后期的医疗费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承担。
2: 被告说，事发当天马大爷确实是倒在自己承包的装修工地垃圾池内，但马大爷究竟是怎么受的伤，现场并无完整的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仅凭出警记录上原告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肇事方为被告。
0: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了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他。
0: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0: 看到了蒲是吧？
5: 第一眼他爬到窗户上看了，我就在楼底下往上看。
0: 好的，被告蒲，你本人陈述一下，你当时这个案涉事故发生的时候，在你的认知里面，这个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情况描述一下。
4: 老爷子现在是认定是我扔的，我一个总包，我去

0: 伙计干这种活儿。他当天认定的不是我砸的他，他当时是去医院的时候，他是认定的是这个小工砸的他。他在听到下面在呼喊那种，然后从下面看，他从上面看下来就有个人躺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跑下来，然后跟我打电话，啊，说出事了啊，有个老爷子躺在我们那个垃圾井里面，然后我就第一时间从消防通道跑下来。我确实我不知道到底是砸的还是他自己打电话我下去的，第一现场我看到他是躺在那儿的。
1: 同一处工地，同一场事故，原被告描绘出两幅完全不同的现场画面。马大爷坚称抛物者就是被告蒲某本人，而被告蒲某却声称高空抛掷门板并非是自己所为，而当初原告认定的直接侵权人是工地负责垃圾清运的工人。事发后，此人在其他工地意外身亡，死无对证。三楼装修工地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弯腰捡木，当场重伤倒地。
2: 砸到你哪里了？
3: 砸到我腰部。
2: 腰部。
3: 我下腰，我弯着腰。
2: 就是你弯着腰在捡东西的时候，那个门板砸下来砸到你了。
3: 对，腰上肋骨全部砸断了。
2: 那个门板有多大？
3: 就跟这门一样的。
2: 整一扇吗？整一扇往下，
3: 一扇门
2: 往下扔。
1: 一块从天而降的装修木板究竟是从垃圾堆自然滑落，还是工人违规作业抛下？
4: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
1: 包工头被索赔30万余元，法庭之上，真相在迷雾中艰难浮现。
2: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0: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2: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0: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2: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0: 是的。
2: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0: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坠落之谜。
5: 在被告承包的这个工地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我是负责软装采购的。
5: 你认识原告吗？
6: 不认识。
5: 啊，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他？
6: 经常看到的。
5: 你看到他是来干嘛？
6: 他来捡垃圾的，因为他每次过来楼上都会大喊，所以工地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经常过来捡垃圾。
5: 喊什么？
6: 就说快走快走，这里危险，不能进去捡垃圾。
5: 你认不认识原告？
7: 不认识。
5: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到过原告？
7: 看是就是在我们在施工当中干活当中啊，就是有些时候嘛，他经常楼下有吵架干嘛的，那我们就是会有时候会在窗户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然后就是看到嘛，楼下说有人劝阻他们或者人来到垃圾场里面来捡东西。
1: 无监控，关键工人离世，从天而降的门板，真相该如何查证呢？
5: 你们工地啊，有没有关于就是垃圾倾倒的规定？
7: 有。
5: 怎么样规定的？
7: 规定就是我们在干活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就是在运输当中，就是斗车啊、电梯啊进进出出，因为我们具体我们都在现场干活嘛，然后具体的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规范，就是要从电梯里面下去嘛，就是我们经常在干活时候就看到他们斗车拉过来拉过去运垃圾这些。
5: 你们工地中有没有关于垃圾倾倒的规定？
8: 有。垃圾倾倒等于说是，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的那个电梯，我在里面干活的时候，他们装垃圾的人啊，基本上都是手推车拿着、啊、往电梯上面下去的。
5: 你在墙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关于垃圾倾倒或者说工地施工的一些规定，有没有张贴这些？
8: 电梯出口就有一个。
1: 直接侵权人无法确认，案件胜负的核心从谁扔门板转向施工工地管理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管理疏失责任，这也成为了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
4: 假设损害是施工行为所致，施工人员的行为是属于个人侵权行为，被告制度明确规定了建筑垃圾需从三楼运到一楼倾倒至地面指定区域，严禁高空抛掷，而

0: 涉事员工高空抛掷垃圾的行为明显区别于正常施工行为，客观上不可能产生施工效益。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仅对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损害承担责任。本案中员工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职务行为范畴，所以答辩人无管理疏失。
1: 员工他在处理的也就是建筑垃圾本身也是一个处理行为，那处理行为就是一个职务行为。他作为这个建筑施工地的一个管理人，他有一个相对来说对于就是员工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然后包括整个工地的安全的一个注意义务。
2: 施工工地属于法定危险区域，高空坠物风险人人皆知。既然被告已多次劝阻，马大爷为何三番五次主动进入？仅仅是安全意识淡薄，还是工地临街无遮挡，给马大爷敞开了自由进出的大门呢？
0: 被告已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垃圾池自一层至三层都设置了封闭式的围栏，各层围栏的显著位置也设有严禁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垃圾池的入口也设置了锁闭装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告也已经多次对原告捡拾垃圾的行为进行了劝阻，所以被告作为工地负责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在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把拿走了，他把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4: 你刚刚也讲到这个东西本身是围起来的，但是肯定是留一个口的，因为有垃圾车要来清理。
5: 留一个口，我们是也是用木栏。
4: 这个木栏是怎么个一个设置的方法？它高度大概有多少？
5: 高度大概在1米2到1米5之间。
4: 因为这个从这个人站的和这个垃圾山的这个高度对比能看出来，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啊。
5: 是的。
4: 你这个顶上是怎么倒上去的？
5: 首先这个这边是一楼，我们是用铲车推进去，就是每它堆满了，不能在我们栏杆之外，不然它城管会管，我们就会用推车小推车给它推进去。
1: 那挤进去它为什么是个山字形呢？
4: 可以翻斗的那个。
5: 对，
4: 就是你压着垃圾堆斜的推上去，从下面然后
5: 是倒在地上。
2: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当庭提交了事故当日拍摄的现场照片与视频。
3: 第一组证据是现场的拍摄照片，证明这个案涉现场被告在四周是做了相应的这个防护栏并且是一种封闭式的。正门处呢也有围栏挡住的原告将正门呢将被告正门的这个围栏拿走后呢，私自进入被告的这个施工现场，在围栏的四周是贴了红色的这个禁止进入的一个标识，大致内容是施工重地严禁进入，否则后果自行承担这样一个描述。原告应当意识到这里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地方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第二，从原告躺的这个位置及情况来看这个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原告当时就躺在那里其身体上以及四周并没有相对比较重的重物存在。这一情况呢与原告本人所述的系被被告的这个员工砸伤的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相符。从垃圾池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不排除原告那么爬上去自己摔倒这个一个情形。
2: 被告认为他们已经设置全封闭式围挡、安全警示标识，并且多次劝阻原告私闯施工禁地，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被告应构成免责事由。而且出于人道主义，事发后被告已经垫付2000元的医药费。如果被告所述属实，那么这起案件的定性极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案件的第三个争议焦点。
5: 他说是封闭的，我听过再说封闭的，他三面四面封了三面，这个板面就是马路那个是敞开的。
4: 你在外面碰到遇到有人装修建筑垃圾堆成这个样子，门是开着的，没有围栏的，你也会进去捡是吧？
5: 哦，对， 在外面都可以捡。
4: 啊，在外面都可以捡的
5: 啊，都可以
4: 啊，就是说在你的认知里，只要这个门没有拦起来，就可以进去捡垃圾
5: 啊。对，假如说如果是全部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我自己打开个口子，
4: 嗯，
5: 进去了，
4: 嗯，
5: 出了事故了，我要承担全部责任。
1: 那个张贴的一个它不够醒目，另外一个啊，可能说它的张贴并没有考虑到我方当事人的一个文化程度。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认知。另外的话，就是对方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围挡，我们会发现，个是它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挡住，它是有一个存在开放性的一部分。
2: 面对围挡缺口是谁造成的这一问题，双方各执一词。一边是坚称被高空抛物砸伤，施工方未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拾荒老人，另一边是声称老人拆除围挡私闯工地，翻捡垃圾时自陷风险的包工头。那么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法官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4: 那么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先征询一下原被告的意见，他是否愿意调解。
1: 就是我们这边是其实有调解空间，就是看对方的一个态度。
4: 那被告方是否愿意调解？
6: 我们一直他们调解的电话，
4: 就是也是有调解，
6: 对，
4: 是吧？好的，那么下面休庭调解，若调解不成，本庭将根据今日庭审查明的情况，择日对本案进行宣判。现在闭庭。
2: 一块门板从天而降，七旬拾荒老人被砸成重伤，
5: 疼的动困难床动都不能动。我说不如人家当时一下子砸死完事了，啥都不知道。
2: 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一方说是高空抛物，一方却说无人抛物，门板究竟从何而来？
4: 你弯着腰脸朝下的在捡东西，那个门板砸到你了之后，你往后仰了。
5: 对，他有这个冲击波，冲击力，他把这个门板都把我冲砸了以后，又带我把我冲倒了。捡到了第一眼，在楼上第一眼我就看见了，第一眼他看到了我。
4: 看到了谁？
5: 看到了他。
4: 看到了蒲，是吧？
2: 是工地管理疏漏埋下安全隐患，还是老人无视安全警示自担风险？
3: 我们这个是一种封闭式的，并不是开放式的。正门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也是围栏挡住的。原告为什么会现在躺在里面呢？是因为他把这个正门的这个围栏啊，相当于门一样的东西啊，他们拿走了，他们移到旁边去了。然后再进入的
2: 坠落之谜，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蒿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不要鼻塞，
1: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庭审结束后，法官反复在双方诉求之间调和，但是由于双方差距较大，30多万元的赔偿金额成了双方无法逾越的鸿沟。2025年12月31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事故现场并非日常处于正常通行和使用的公共场所，而是施工方专门搭建用于堆放建筑垃圾的场所，且围挡之内已堆放高过一楼的建筑垃圾，垃圾堆本身存在危险性。但原告私自进入围挡内检视垃圾，将自身置于险境，存在较大过错，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从围挡内所堆放垃圾的外形及涉案事故系因工人在楼上向围挡内扔垃圾所致，均可看出围挡之内所堆放的垃圾由楼上扔下并非偶然。被告所搭建的围挡正面及侧面均未见安全警示标识，其作为工程实际管理人未做好建筑垃圾堆放池的警示与防护工作，被告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蒲某赔偿原告损失65903.39元。在高楼林立的今天，高空抛物坠物从来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写在民法典第1254条里的法律红线。本案中法律给出了他的答案，有过错就要担责，有疏漏就要付出代价。但比事后追责更为重要的是事前预防。安全是双向责任，经营者守住管理底线，普通人绷紧风险之弦，才能避免悲剧重复上演。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

0: 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抬点钱就是。
1: 哎，是。

0: 被人打了。
1: 怎么了？
2: 没有人。
3: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0: 小莫，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
1: 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0: 拖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1: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0: 挺烦人。
2: 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 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
2: 是。
3: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2: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敲了吗？
4: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靠，把我、老孟都炕上带走，啊！京海是关于你的，
2: 我只是想知道。
5: 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6: 行，你没错，我有错。何局长，把枪支用什么拿来？
7: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8: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9: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
10: 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11: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10: 你好好开车。
12: 说是情况，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溺水死亡。
13: 身份弄清楚了吗？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一个叫严谨。
14: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15: 他就是徐江。
16: 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家属？
17: 拦住他！
18: 配合一下好不好？
19: 拦住他！
20: 告诉你一遍啊！
21: 站住！
22: 站住！
23: 站住！
24: 站住！
25: 站住！
26: 站住！
27: 是吧？配合一下好不好？
28: 站住！
29: 我就想看一下味儿。
30: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31: 他怎么死的？
30: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1: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2: 啊是啊，
1: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3: 把电视机关了。
1: 违规的事情不
3: 做，我不舒服，
1: 违法事情不干，
3: 赶紧睡吧。
2: 哦。
4: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八方来客，滞留。
2: 哥，你遇着事儿了？
3: 没有。
5: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3: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2: 睡觉啊。
6: 刚好一斤，
2: 老马。
6: 哦，我给你找。
2: 老马，
6: 哎，
2: 强哥呢？
6: 哎，没见着啊。
7: 哥，怎么办啊？
6: 钱啊，
7: 去了家。

0: 谁呀？
1: 强哥，小龙啊。强哥，强哥，你看新闻了吗？啊，这是强哥，我们把这个。
2: 对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2: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2: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0: 哎，不用不，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2: 哦，好，我想吃肠粉。嗯，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2: 哦，我知道了。
0: 去吧，去吧，去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
1: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这样对谁都好。不2万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
0: 强哥。

0: 其实这事儿开始就值3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
1: 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2: 行啊，这我们拿不了啊，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1: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7: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8: 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7: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7: 这个是徐江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

0: 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2: 谁呀？老高。
3: 哎，安警官，
2: 找我。
3: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2: 进来聊吧。
3: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间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4: 走。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2: 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3: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2: 现在还没出来，
3: 没出来呢。嗯。
2: 但是，6年前，
3: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她是有没有可能她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2: 哦，你看到了？啊，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3: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2: 叫什么名字？
3: 徐雷嘛。
2: 不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3: 哦哦哦，黄翠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2: 哪个莫？
3: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墨，
2: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进墨，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5: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6: 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7: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6: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
2: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6: 谁说没孩子？这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我出去亲手弄死你。
2: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6: 6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想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2: 那个，黄翠翠死了。
6: 啥？
2: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开心啊！
1: 坐坐坐坐坐坐。
2: 感谢
0: 感谢阿斌，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2: 我是
1: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0: 对对，
1: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1: 嗯，
4: 能有多聪明？
1: 不服你？
2: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1: 站不得，表演个做题啊。
2: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1: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2: 鸡兔同笼。
1: 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2: 1只兔子1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1: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2: 12只兔子24只鸡。
1: 88个头244只脚。
2: 34只兔子54只鸡。
1: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2: 题数错了。

0: 你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2: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嗯，看车。
4: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3: 手机没了。
4: 啊，手机。
3: 到那边了吗？
4: 不。啊，那边。刚才喝酒店。你去那边。
3: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4: 对对对，
3: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4: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我给你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我知道你爱喝酒，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把这个给买。哎呀，你这是不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姓白那个在哪里啊？你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1: 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
2: 哎，
1: 你偷的，就在里面。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3: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4: 玩火锅啊？
5: 大哥，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3: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4: 谁啊？谁啊？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1: 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
2: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哦，
0: 抢劫？抢什么？
2: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
0: 谁干的？

0: 知不知道谁干的？
1: 特别配合。
2: 警察，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凶手找到，听到没？
0: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的？
3: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0: 啊，这能讲吗？
3: 徐总啊，
1: 杨，
3: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0: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们到底认不认识？
4: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0: 我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裴叔啊，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峡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0: 偏向他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3: 那我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
4: 人呢？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穿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2: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4: 别跟我啰嗦，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5: 他妈欺人太甚，大不了一次枉过，你别因为我怕。
1: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1: 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2: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够狠的，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啊！
3: 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就。

你个老头子了，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妥。

0: 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个老头子了，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少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知道，我就一个崽，我得听他的。
1: 太叔不会放过你。
0: 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教一趟书，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徐江，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江，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说，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就是搞卫生啊！哎，强哥，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1: 打我？你谁啊？滚！
2: 这个八十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的。

0: 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手机用全国的可以接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1: 阿荣，过来帮忙。
0: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2: 强，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说。
2: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
0: 啊，他去哪了？
2: 我不知道啊。
0: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2: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3: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2: 强哥，这天看新闻了吗？
3: 新闻里说死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2: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3: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0: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3: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0: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4: 你干嘛呢？
0: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
4: 啊，
0: 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找你啊。
0: 你开那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4: 哦，给我吧。
0: 不用等我吃饭啊。
4: 啊。
5: 武峰，
6: 哎，安警官、林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5: 车上讲，车上讲。
6: 哦，好好。
7: 安警官，李警官，
8: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0: 你们去办大案子？
9: 怎么了？
0: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啊。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8: 邻居叫什么名啊？
0: 唐小虎。
8: 你们不是冤家吗？话题没有了。
0: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8: 老高，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了？
0: 现在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8: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0: 有3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8: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0: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10: 老高。
7: 哎，
10: 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10: 好，
0: 哎，
10: 我们走了，
0: 再见啊，顺利啊。
8: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6: 哎。

0: 走。
1: 好，
2: 啊，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钱哪里来的啊？
3: 我到自己挣钱来了。
2: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3: 行，你也算金海有头有脸人物。

0: 你让他把我放了，
1: 他在等救啊！
2: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0: 知道了，你怎么把他抓了？
2: 嗯，两天，打两天没打死。
1: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0: 你我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了吗？
2: 对，
0: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2: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0: 不行，他妈凭什么告诉你？
2: 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0: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咱们警察做靠山。
2: 警察靠山。是不是姓孟啊？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我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0: 徐若达，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你饶饶我弟弟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
2: 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4: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5: 白人座，
4: 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5: 啥意思啊？
4: 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6: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5: 照片吗？
4: 有的，
5: 你让我看看。
6: 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5: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6: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当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5: 明白。
4: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5: 安警官，谢谢。
4: 那就到这里啊。
6: 安警官，
5: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4: 是谁？
5: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4: 了解，感谢。
5: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监区。

0: 下回就是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1: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
2: 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
1: 所以我们想啊。

0: 哎。
1: 哎，驴哥，吓我一跳，
2: 烧我了。坐。
1: 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2: 哎，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2: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2: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1: 谁呀？是道上的吗？
3: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2: 赶紧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3: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2: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3: 白金汉，
1: 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2: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4: 老板，我叫娟儿，来，我喂你。

0: 你是从哪门上来的？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嗯，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1: 不是我引来的，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啊，
0: 盯着好几天了，叫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真要跟我搞上了。安心，早晚弄死他。
1: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的。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2: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4: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5: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4: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5: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4: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5: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4: 行了，
5: 早点休息吧，再见。
4: 再见。

0: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皮肤痒痒了是吧？
2: 对，
3: 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2: 现在还没结论。
3: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2: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啊，周记的。喝点甜的，别整天丧人不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嗯，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那一路走好呗。
0: 你敢？哎，你现在你啪！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哥，大不了我弄死你，他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一阵，我是亏的，江哥。江哥，江哥。

你能不能杀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江哥，
1: 江哥，我错了，江哥，我错了。
0: 你知不知道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你信我，我就能救你。

强哥，强哥，强哥，徐强电我，徐强，徐强，强哥，徐强。

0: 徐家，不是他，不是他，别让他知道我是谁。你今天的话，不能销户。
1: 徐家，怎么样？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0: 去，三天。
1: 但是还有三天，
2: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他在哪里？我带你去救你弟弟。哎。
1: 啊！别打了，别打了，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什么？
1: 兄弟，你先想好，把我给放了。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3: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1: 那行，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我哥哥叫唐小龙，我们住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啊，跟
2: 你闭嘴吧你！
3: 哎，哥，
4: 谁呀？
3: 英子，我想给他发个信，看他电话还用没用。
4: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指鬼。
3: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4: 少打听。
3: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4: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5: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6: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7: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5: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吗？
6: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让。嗯，
7: 是那然后我呢？
6: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8: 谁呀？
9: 警察，开门。
8: 谁？
9: 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10: 警官，
9: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0: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9: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10: 哎，你好。
9: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唉，
10: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坐。
9: 脸怎么弄的？
10: 他在市场摔的。
11: 对，那天喝多了。
6: 坐，
10: 您坐，您坐，啊，
6: 坐。
9: 啊，那个，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11: 好，
9: 坐。
6: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11: 对。
6: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

0: 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武天，为什么不报警？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 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 有这么回事，
2: 这老高不让我报警，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1: 你摸什么呢？找手机啊，这不在这放着吗？
3: 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伙电话？对。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那个，他的手机关了也。
1: 啊，我听见了。
4: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5天前。
1: 在市场那天，老赵喝酒了，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4: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你认识徐江吗？我不认识徐江。
3: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那这姓高的呢？
5: 高启强啊，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0: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1: 什么？
0: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的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强哥，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他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马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得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的。
1: 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江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徐章生事，以假乱真。
0: 强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又打来了！大龙，你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你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遗嘱上的人。
0: 胆子挺大呀！我比生要跟你谈。你不怕死吗？我是死在你会所里，
2: 你洗得干净吗？
3: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0: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2: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0: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1: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2: 你跟谁说话呢？啊？
1: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啊？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你不信是吧？
0: 那我就把黄翠翠冻结，交给警察。
1: 赶紧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得过来。
0: 你先把唐小虎放了，
1: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
1: 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0: 现在咱们怎么办？
1: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拿。
0: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
1: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么多得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又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嘿，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烈，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啊，别看瞎了。

0: 响哥，
1: 哎，
0: 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
3: 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啊，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1: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耶，萱萱。
6: 哎，司仪。
4: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萱萱，我是司仪。哎，
4: 那个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儿再说。
6: 好好好。
5: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
5: 去，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妈。
4: 嗯，弟弟，你那包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都要误机了。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
4: 都上车了。
2: 哦。
4: 哟，萱萱，
2: 不好意思。啊。
6: 哎，你好。
7: 啊。
6: 我叫萱萱。
7: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
6: 哎。
4: 你这是要干啥呀？什么？你说你，哎，
7: 走吧。

0: 我走了，妈。
1: 阿姨。
2: 姨，他，
0: 萱，没事，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2: 对，
0: 谢谢。
2: 那我走了，爷。啊，
0: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哎呀，
3: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3: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1: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3: 必须二选一。
1: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3: 阿锦，你在意我吗？
1: 我当然很在意啊。
3: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边停车。
1: 你忘带怎么了？
3: 我让你停车，
1: 不是来不及了吗？妈，
4: 你好。哎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1: 怎么了？
4: 是让停车吗？
1: 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4: 来，你先下来。来，我证件呢？哎，
1: 行驶证、
4: 驾驶证，
1: 这是行驶证。
4: 我知道，驾驶证。
5: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4: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1: 肯定是没带啊。
4: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5: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4: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1: 走工作证。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4: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1: 您讲，
4: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忙，放我一马？
1: 听懂了，车钥匙。
4: 谢谢您配合，
1: 添麻烦。
6: 怎么了？
1: 这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6: 我们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1: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6: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1: 你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4: 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6: 哎，行，那谢谢哥啊。
1: 对不起，
6: 走了。
1: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啊、谢谢。
6: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爱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到车呀，现在。
1: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6: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1: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6: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照罚单。
1: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0: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4: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
1: 你等我。来。
4: 行吧，
7: 溜得够快啊！
4: 明白了。
8: 来，阿生，这是
9: 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哎，一共399。哎哎， 啊，一块不用了。
7: 老板，这不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10: 认识我吗？
7: 怎么称呼？
10: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9: 好，您把这个单子。
11: 哎，好。

0: 聊，在哪聊，应该是我来定吧。
1: 哎，要不要买小灵通啊？

0: 它这里头呢还自带了两个游戏啊。
1: 行，就来它了。
0: 好。
2: 哥，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
3: 这小子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3: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4: 安心。
5: 哎，
4: 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5: 查完了，没听说吗？
6: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的。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5: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7: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
8: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9: 这真的是难喝。
10: 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来。
4: 就这条件，来继续。
9: 都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4: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9: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4: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8: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9: 他死了，
10: 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
11: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

0: 对吧？
1: 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0: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1: 这事儿
0: 跟你有关系吧？
1: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2: 所以啊，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我什么？
1: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
1: 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1: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六猴呢，按照指定的一个猴溜。
4: 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
0: 怎么着？你这晚饭？
2: 扒了两口账本赚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4: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2: 要不，我去问问。
4: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啊。玉阳放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回来，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好嘞，谢了。行了，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阿生啊，收摊啊。
1: 哦，好，我也完事了。
2: 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络咱们吧？
3: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

0: 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1: 衣服，
2: 你要不要去我家坐会儿？
3: 啊，好。
2: 阿胜，
3: 啊，
2: 你看去买点吃的。
3: 哎，要不要点啤酒？
1: 啊，好，
3: 好。

0: 想想好像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1: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0: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1: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0: 你还知道什么？我呢？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了。这样啊，小尚，你先不实习嘛，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1: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1: 可你确定石江能放过我吗？

0: 这样，我最近想这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呀，哥。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因为穷兽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的。
1: 顾旭将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小盛，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
2: 听见没有？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没有。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里面什么都没丢。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能抓到是谁干的吗？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1: 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2: 好，谢谢啊。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哎，
1: 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2: 我说过，谁动我的电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3: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往火坑里跳！
4: 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5: 小盛回来了，
6: 吴三好回来了，
7: 小盛回来了。

0: 来来，肉，
1: 今天肉都新鲜吗？
0: 新鲜的，刚到的。你要哪？
1: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2: 小尚，
0: 刚到的。哎，新鲜的，
1: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的汤。

0: 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着你的。
1: 好了。
0: 好。

0: 小尚，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米弟弟？想啊，
1: 我肯定想。
0: 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
0: 家里等你。
2: 来，做功课。
3: 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4: 嗯，陈淑婷。
3: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4: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胜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他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我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人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安心，
2: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3: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1: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3: 该说的我都说了。 陈如婷，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2: 干什么了？
3: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2: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3: 不好意思啊。钱是吧？拿走。嗯，
1: 讲的不是钱的事情。
3: 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我们好多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2: 我不知道。
1: 这样好不好啊？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2: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1: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他丈夫那个名下那个沙石场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2: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啊，
1: 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
2: 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2: 好，还有事情吗？
1: 嗯，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哎。

0: 捡起来，快点！道歉。
1: 对不起。
2: 不麻烦你。
0: 过来。道歉。
1: 对不起。
2: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0: 知道了，不送了。
2: 哎。

0: 开发票65啊，
1: 那贵出这么多？
2: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啊，安娜，这我很瞒不住了。喂，谁叫你去的？
0: 是使命吧？
2: 怎么擅自离开靖海？
1: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的请过假了。
0: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赶紧回来，
2: 不然没人帮你罩着。
0: 那你什么呢？
3: 那房间还要吗？
2: 不要了，没人住。
4: 要。
2: 不开发票，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3: 哎，你干嘛去了？还没给你要上呢。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5: 还没走呢。
3: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啊，宾馆太贵了。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 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8亿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5: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
3: 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 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到。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
5: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安心警官，
3: 哎，
5: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
5: 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小陈，那个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个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小陈。 小陈，
5: 别着急，
3: 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5-6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妈妈，
2: 小陈。

0: 谢谢你。来，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好好好，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不行，你以后啊。
1: 不要乱跑了，看爸妈妈吓的。
0: 是我妈妈胆小。
1: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2: 不好意思。
1: 去抱抱妈妈。
2: 谢谢。

0: 乖宝，妈妈今天冲你吼了，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来，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妈妈想办法。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1: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喂，哪位？
2: 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但是你们得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全。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1: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2: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4: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5: 中秋欢聚，典籍相伴。
6: 米其林版本的。

0: 略令广义的温润美食，到《黄帝内经》的养生之道，再到《礼记》中的处世之理，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0: 将典籍中的智慧过成咱们身边的安康顺遂。
2: 别蹦了，
1: 一定要到户外去，咱得动起来啊！
0: 敬请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3: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
4: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3: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
5: 我是金额有疑义，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
3: 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周日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6: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秋天狂掉头发，这正常吗？入秋后，头发感觉掉得比平时多了，是身体出问题了吗？先别慌，这多半是正常现象。每根头发都有完整的生命周期，生长期持续2到7年，头发活跃生长，退行期约2到3周，毛囊逐渐萎缩，生长停止，休止期约3个月，旧发停止生长后集中脱落，为新生头发腾出位置。正常情况下，约90%头发处于生长期，10%在休止期，仅1%在退行期。每年7到9月，休止期毛囊比例达到最高，加上夏季紫外线损伤，秋季脱发量会暂时增加，所以别太担心，放松心情，均衡蛋白质和铁摄入，头发自然会长回来。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父亲苏大强结束了一段失败的黄昏恋，现在正在和小女儿明玉同住，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明玉却突然发现父亲不久前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让想和父亲修复亲情的明玉一时间难以接受。
15: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14: 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明玉立刻咨询了医生，而在医生口中得到的答案也不尽如人意。
15: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的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4: 转眼三个月过去，在明玉和石天东的照顾下，苏大强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已经外派到非洲的二哥明成关心父亲情况，提出要给苏大强找个护工。
3: 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1: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3: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1: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3: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玉，你辛苦了。
1: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3: 好，注意安全啊。
14: 考虑到父亲不愿请护工，明玉和石天东便承担起照顾苏大强的责任。平日里明玉忙工作，苏大强便在石天东的餐厅帮工，倒也舒服自在。可这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喂。
1: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安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
2: 听到父亲失联，明玉顿时乱了阵脚。生病前的苏大强几次闹事就已十分危险，现在更是让他心中涌起不安。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4: 永远再见吧。
5: 大叔。

0: 大叔，你没事吧？
1: 如今父亲的记忆已经破碎，走失的后果明玉不敢想象。回家后仍未见父亲踪迹，就在明玉心急火燎地四处找寻时，他突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2: 走丢了。
3: 走丢了。
4: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5: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6: 苏女士，
7: 铁有缘呀。
5: 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7: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6: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
5: 呀，太感谢您了，
7: 苏女士。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5: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6: 对，
7: 苏女士，
5: 牌子干嘛的？
7: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缝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5: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7: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2: 苏大强觉得自己又惹祸，给明玉添麻烦了，止不住的自责起来。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3: 爸，你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3: 不行，绝对不行。

0: 最后这一幕挺感动的、但是确实就是最开始不愿意请护工的是他，经过了一次走丢之后呢，自己主动要求请护工。其实这个时候的苏大强在跟病魔做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就是害怕，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1: 是，是。其实我奶奶也发生过跟苏大强一样的情况，经常就是会被派出所捡到。其实他当时脑子是不清楚的，但是他有执念，他当时就是说我要回家找妈妈，就是他童年的那个老宅他要回去，他那个时候时空其实是错乱的，
2: 就是家中如果有阿尔茨海默的长辈或者是患者，很多时候他能够记得起来的事儿，往往是跟他的情绪性记忆有关的一些

0: 记忆，隐性的记忆的浮起。而如果这样的记忆中是有一些他未尽之事或者是遗憾，如果你能够在跟他互动这安全的范围里面帮助他有一个疏解，其实也是完成一个完形。
1: 嗯，
0: 有一些情绪也许能够得到疏解跟释放。
1: 嗯，
2: 另外在请护工这个问题上，我家就请过护工，换过两个阿姨给他，但是两个阿姨到最后都是对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是建议送到这个专业的看护啊阿兹海默病的这个老人的机构啊，去给他做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医疗陪伴。
1: 对，我觉得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而且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程的发展它不一样，这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亲力亲为还是请护工或者是送到专业的机构，你都需要对于这个病这个症状这个治疗你有一定的医学常识，你有一些专业的护理知识。
0: 没错，是的。其实这部剧里对于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症状的就是这个勾勒，它是比较文艺的，或者说它比较温情。事实上阿尔茨海默它其实是有很多伴生的一些情况的，例如说情绪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有可能它就是行为上也会非常的偏执，这些其实是我们可能需要知道的这个病症，就是它真实的一个样子，它不是一个完全艺术化处理的，只是就是记忆的一个衰减。就是我们讨论要不要请护工的话，先回到剧里，为什么明玉自己说不行，绝对不行，是因为他知道他父亲还能记得他的日子不多了，就是他即将在他父亲这一生的记忆中退场。这其实是一个整个故事到这里就是哀伤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生命正在告别。就是而且这个告别是肉眼可见的，以一个加速度的发展着，也许今天他还记得一些，你也许有一天就不记得了。那对于明玉来讲，我有这样一个深刻的预期哀伤，就是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一件令我非常哀痛的事儿，我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在哀悼我即将失去的一段非常珍贵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时间我不能够允许别人来代替我去爱他。其实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的患者的家属，我觉得也可能要有一点认知上的准备，就是因为这个病程它是发展的，它的初期中期包括后期它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作为家属可能要做好准备。第一个就是你认知上要有准备，这个病是怎么一个病，病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要做一些准备。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事件或者有一些互动让你发现这个病程可能就已经到了中程或者中晚程，这样的时刻照顾的难度真的是不一定是一个家庭能够承载的。如果到了这种比较挑战的阶段，你真的是需要接入外在的专业支持。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请护工照料或者送到机构照料不代表着你不爱这位老人，而是你当下基于你的家庭和当下的这个病程阶段，你所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最好的选择了。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啊，
5: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4: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5: 早点睡啊。
4: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5: 你能操心我的？
4: 今天忙了一天了，你辛苦了。
5: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6: 苏大强走丢后，父女二人都陷入自责之中。苏大强睡下后，明玉却怎么都睡不着。
7: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
1: 睡在沙发上，
0: 对，
1: 守着他爸，
7: 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4: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

0: 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1: 父亲的病情严重，再三考虑后，明玉向师父提出了辞职。
2: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3: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2: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
4: 辞职了是吗？
5: 嗯，辞职。
2: 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3: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你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4: 师父特别懂他。
2: 嗯，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3: 不会，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2: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3: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

0: 师傅，老钟。
1: 这个镜头特别好。
2: 嗯。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

0: 28微克，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2: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明玉说了保重，然后毅然决然的就是大跨步的转身离开、这个气氛有点像我们看很多那种江湖电影，
11: 对，
10: 英雄惜英雄的一场告别、其实师傅是非常不舍的，
12: 对、
10: 他都没有回头目送这个爱徒
13: 怅然若失。
10: 对，另外明玉也是，他虽然面露难色，
13: 但很坚定，
10: 对，但他的脚步是很坚定的，他迈的是大步离开。
14: 我觉得对明玉这样一个一直以来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能选择从事业回归到家庭，和她自己现在家庭带来的变化也是有很大关系，她自己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3: 对，
12: 心理学上我们觉得其实去看明玉跟老蒙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依恋。明玉半生缺爱，她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伴她长大的父亲，苏大强其实是缺席的，在明玉的成长过程中真正担当起来了一部分副职，在精神上给她指引。
13: 老蒙
12: 是老蒙。
15: 在明玉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偏爱让明玉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在母亲的制约下，父亲苏大强的软弱更是一览无遗。自打明玉记事起，每每遇到冲突，父亲总是退避三舍，未曾为他提供过半点温暖与支持。
16: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5: 哎，我上厕所。
16: 爸。爸，你别走！
5: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边上坐着啊，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兄妹吵架不关我事。
15: 而在明玉独自打拼，孤独而痛苦地走上独立道路时，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老蒙。老蒙被明玉不服输的韧劲和勇敢打动，接受了明玉的自荐，成为他职场上的引路人。更难得的是，在明玉急功近利出了纰漏时，老蒙更是替他担下所有责任。
17: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18: 老蒙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苏明玉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15: 也因此，明玉甚至可以豁出性命，只为能够探望生病的师父，因为他知道，这十多年来，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师父给予他的，不仅是职场的生存法则，更是一片成长的天空。而如今，面对父亲日渐模糊的记忆，明玉还是做出了那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师父，用这仅存的机会，去弥合他曾无比渴望却又遥不可及的亲情。在人生的一次次告别中，他已学会面对内心最真实的选择。

0: 所以在他心里面对老蒙的情感不仅仅是徒弟对师父，也有一份是晚辈对父辈，他有如沐之情，也有很深的信任。老蒙也说，其实我把你当女儿看待，所以这一刻这个女儿真是太出色了。就是她的出色不单是她在职场上能够大刀阔斧能够成功，她的出色也在她能在千难万难的时候能够转身去向家庭，她也没有被所谓的成功标准去绑架。我觉得这个选择让我，可能如果我是老蒙也挺骄傲的，真是一个好徒弟。
1: 从我的角度，老蒙这个角色还是太影视化了，他有太多影视化的这个
0: 理想化
1: 滤镜他太好了，他是一个好伯乐，又是一个好师傅，也是一个好上司，
2: 是一个好朋友，
1: 还是一个好朋友，
0: 还是知己。
1: 对，而且在这种时刻他还说，哎，你回归家庭吧，这个位子我给你留着。这其实是一个过度理想化的这么一个蒙总的角色。
0: 对，我在想这个过度理想化是不是也得帮观众能够倒口气儿。因为这家的男人们真的在这个剧情的前半节让人简直喘不过，过度戏剧化，
2: 前大半节
0: 对，所以你总得让观众能哎呀透口气儿，对吧？还有一个理想的老蒙像个灯塔一样在那儿，还有一个温存的石天东能够让我打个盹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

0: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
3: 不被祝福的婚姻，
8: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9: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金秋跟我是一家人。
10: 你是不是饿了？你做饭去啊。
3: 他们饱受流言蜚语。
11: 你也到城里去闯一闯，你看人家那日子过。
3: 丈夫匆匆回城，妻子独守村落。
12: 你干什么？
3: 神秘男子骤然闯入他的生活。
13: 有事吗？
14: 那我叫什么？我叫有药。来，
15: 你为什么跑到湖南
13: 来？我在隔壁镇欠人拿一笔钱。
3: 他究竟是谁？
15: 要不今天晚上你在我这哭将就一晚。
3: 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站开！
0: 你家的老男人都50多岁了，那也经不起你折腾。我人力好啊，哎，你跟着我，你看。
1: 这是干什么呀？走不走？
0: 你别闹！你听我说，
1: 你走不走？
0: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你等，我改天再收拾你啊！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小曹，你咋这么倔呢？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城里。
6: 小子，你这叫没规矩，知道吗？
5: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你到底有完没完？
6: 我愿意捡这些桃树，我不回去。
5: 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0: 你这点咸吃萝卜淡操心，不用你管。
1: 我是你儿子，我不管你，谁管你啊？你又没有老婆。
2: 小兔崽子，走，你跟我回去。
3: 我这边
4: 不去，
3: 我不
2: 走你。

0: 不就是差这辈分？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要不上家里坐会儿。
1: 我今天来呢，也没有其他目的，就是想把我爸带回城里。你一个农村女人，土生土长习惯了，可是我爸跟你不一样，他适应不了这种生活，还要每天帮你打理这一山的桃树。我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家。

0: 系。拿水。嗯，小阿姨给的。小坤，你干嘛啊？多没礼貌啊！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叔叔，你们这……
2: 老头，你疯了吧？
0: 你干嘛？
2: 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呢？你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1: 你眼里要是还有我这个老子，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
0: 哎，叔叔，叔叔，叔叔，叔叔，你们别生气，就太突然了。小坤他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2: 我不是一时，我永远都接受不了这种事儿。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0: 哎，小坤，
3: 小坤，
0: 小坤，叔叔，小阿姨，我们先走了。小坤，小坤，你慢点儿。
3: 老陆，老陆，
1: 哎呀，你别管他，就是个混小子。
3: 年轻人火气大，别跟他置气啊。先吃饭吧。

0: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要邀请你爸来参加婚礼的吗？小坤，你妈走得早，你爸找个人陪她不是挺好的吗？
1: 那女的就是为了图我爸的钱，
0: 就当花钱请了个保姆。现在城里人还要花钱回归农村，回归自然呢。
1: 可我爸为了她连城里的店都不管了。
0: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到时候你让亲戚朋友们怎么看？小坤，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0: 喂，一涵，你说什么？
1: 你结婚不让金秋去，为什么呀？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不是城里的店啊，有点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明天就得走。
0: 那你也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
1: 我这不想着咱们这买东西不方便，我这次回去啊，多采购点东西回来。我回来时候啊，给你带一盒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你是不是饿了？刚才我从地里弄点菜回来，回做饭去啊。

0: 下着雨呢，你山路稍微开慢点，咱不赶时间啊。
1: 行，两块钱，
2: 知道了。
0: 你到了之后跟我说一声，报个平安。
2: 好。
3: 哟，这大雨天的还进城啊？
2: 啊，去办点事儿。
3: 你也到城里去找一段，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
4: 你回去了，那店里要实在忙不过来，你给我打电话，我来给你帮忙。
2: 没什么忙不过来的，我去也没什么事儿。
4: 要真没什么事儿，你火急火燎的赶回去呀，就会说好听的宽我心。
5: 咱们这儿温度不一样，你注意加减衣服。我那箱子里头，我给你装外套了。

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你不会说话吗？没事没事，那你赶紧吃药吧，你在发烧。我走了。

0: 谢谢谢谢。
1: 茄子，
2: 师叔，好，李店，没事，
0: 辛苦了，师傅，
3: 来来
0: 来，二位这边请，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
1: 哎呀，哎呀，
0: 你怎么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谢谢谢谢，里面的人，感谢感谢，才来了，
1: 哎哎，
0: 感谢，哎，谢谢谢谢，
4: 好久不见你了啊，哎，我写个字，我们去
0: 吃点东西，好，你上你上，好久不见，没事没事，辛苦了，行了行了，你别招呼客人去吧，啊，你别管我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啊，我看看，来，我看看，
1: 需要消毒。
0: 你会说话了？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这边，快快快，路上滑，小心点啊！我们家就在前面，快快快，马上到了。

0: 你也一起去吧，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
0: 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给你买药回来。搭把手，快！哎呀，小心伤口啊！
1: 别告诉其他人我在这儿。

0: 我这红茶茶龄150年，你尝尝。
1: 嗯，我是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茶了。
0: 你说你啊，当年呢为了一个小姑娘跑到山里去了，你要是待在城里哪天喝不着这样的好茶呀？啊，老房子着火
1: 还烧了心甘情愿。金秋是我遇见的最善良的姑娘，我不亏。
2: 来，老板，最后两箱。
1: 好，
2: 慢点啊。
1: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接一下。
2: 怎么了？
1: 哎，我的腰。
2: 啊？
1: 我腰不行。
2: 哎，那有凳子，来。慢点慢点慢点，上那坐会儿。这怎么了？突然闪着了？哎，
1: 老毛病老毛病。
2: 老毛病？我看你这店里也没人帮忙呀，平时都你自己搬货。那你这腰可受不了，你可不能这样，回头请个人吧啊，我就给你放里头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挨着前头那几箱放的。哎，等会儿你坐着啊，我给你买药去。
1: 不用，我歇会儿就好了。
2: 22.6。
3: 不冷。
2: 哎，来，小票拿好。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你怎么样？
1: 没事儿，好多了。谢谢你啊。
2: 应该我谢谢你，让我磕成了一把老板。哎，怎么样，我这老板当的还行吧？
1: 行，比我还行呢。
0: 之前呢你儿子不同意，可现在你们结婚了，你就应该把人家接到城里来了，跟你一块儿做水果生意，弄多好。
1: 嗨，那臭小子现在也结婚了，他还是不同意啊。我是怕金秋来城里了要受气，在山里待着呀挺好的。
0: 你还真把那儿当世外桃源了。
1: 人家年轻姑娘在山里都坚持得住，我有什么可坚持不了的呀。哎呀，就是我这个老腰啊，一回来天气一变就疼得受不了。
0: 哎，我认识一个医生啊，就你这病到他那儿一个疗程挂好。
1: 真的假的？哪的医生啊？
4: 在卫生院，伤口医生处理过了。
5: 你好，拿药。
4: 哎，你要是过来的话就上2楼，在病房。行吧，那先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哎，
2: 谢谢啊。
6: 哎，这不是金秋吗？哎，你老公去城里不回来了？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6: 等会儿，
2: 别动手动脚。
6: 不是，你老公是不是觉得城里好不回来了？
4: 你是不是觉得开水没烫够，还想再来一回？
6: 那位，这现在不是好了吗？你明白吗？
4: 你再动我一下，我马上报警。
6: 报什么警？
4: 别跟着我。那个孩子没事了，医生处理过了，然后他家人也来了。这是你的药，有吃的，

0: 擦的，有消炎药，拿。
1: 谢谢。
0: 你这要赶紧处理，要是发炎了就麻烦了。你在这处理吧，我去做饭。哦，对了，水缸里有水，你看着洗

0: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啊？
1: 刘丽，
2: 就是今天在路上碰到那个人，你是不是偷他东西了？
1: 肚子饿，不偷就会饿死。
0: 那你等会儿吧，我给你煮面呢，马上就好了。能吃辣吗？
3: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喝水。你说你那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就不出去找个工作呢？再怎么着，吃饭的钱还是挣得着的吧。

0: 秋，金秋，
1: 哎，
0: 哎呀，你救了我们家孩子，是我们家孩子的救命恩人，我特地带着这东西来感谢你的。哎呦，
1: 孩子怎么样了？哎
0: 呀，没事儿，在医院输着液呢，他爹守着他，烧已经退了，放心吧。
1: 其实你们家孩子蛇毒不是我亲的，是别人。
0: 啊？那金秋，你告诉我，我们家孩子蛇毒是谁亲的？我亲自感谢他去。就是哎呀，金秋，你呀就是不好意思收我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放着了啊，我回去照顾我家孩子去了。金秋，感谢你啊，我走了啊，回见。
1: 慢走啊。
0: 哎。

0: 刚才你都听到了吧？
1: 是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所以，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你休息去吧，一会儿好了我叫你。

0: 你做的茄子跟我老婆做的味道一样。
1: 嗯，那你老婆呢？在老家？
0: 死了。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呀？不光是偷东西吧？
1: 我在隔壁镇投资办了一个养鸡场，后来给办垮了，欠了人很大一笔钱，腿也被人打瘸了，现在只有到处讨债了。
2: 老这么躲着也不行吧？
1: 活一天是一天吧。

0: 陶飞，我的名字。谢谢你的饭。
1: 你等会儿，现在天气凉了，晚上挺冷的，我拿床被子你带着吧。
2: 玉米我给你背上来了。哎，

0: 金秋。
1: 啊，太太，
0: 我来给你送村里统一发的菜油。
2: 哟，谢谢王婶，
0: 不用谢。哎，金秋，你昨天晚上听见嬷嬷发行的声音没有？哎呦，叫了一晚上，后来呀、被狗给咬死了。
2: 哎呦，那太可怜了。
0: 这畜生有什么可怜的？这要是人乱发情的话，那就更惨了，那还坏了咱们村的名声呢。行了，我还回去看店呢，我先走了啊。
3: 哎，胖婶慢走啊。
1: 哎，
4: 你说那个医生真有那么神奇啊？
5: 哎，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

0: 原来你们
1: 把工具给我
0: 啊！
1: 我帮你修工具。

0: 好，李辽回来了。
1: 嗯，
0: 你这腰好点没？
2: 哎呀，这臭小子，轻点。
3: 小坑给你啊，特地买了真空保管器，可贵了。
0: 走吧，试试，必须得试试我的手艺。走，
3: 走走走走，来嘛。
1: 那我试试。
3: 试试嘛。
4: 小子，我领结婚证的事儿没事先跟你说一声，确实先考虑。
5: 你不是也对我下逐客令了吗？
4: 是我不好还不行吗？你结婚怎么不买个新房啊？
5: 这有房子住买什么新房啊？
4: 等将来有了孩子，你们家三口就挤在这小屋里啊。这么着吧，等我把店面房转让了，你钱就拿来去买个房子。反正啊，金秋也不愿进城，我也就打消了回城的念头了。
0: 哎，金秋啊，
6: 哎，
0: 你们家有没有被偷东西啊？
6: 没有啊。
0: 哎，别说了，我晒在外面的衣服啊被偷走了，连我的大裤衩啊都没放过。
6: 你家丢东西了？
0: 是。哎，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你没看见啊？
6: 没有啊，你听谁说的？他们看错了吧？
0: 亲，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看见可疑的人物啊赶紧到村委会跟我说啊。
6: 哎哎，
0: 行，那我先走了，你忙。
6: 哎，慢走啊。
0: 嗯，好。

0: 我忙着再吃，
1: 趁热吃啊！
0: 先回去吧啊，注意安全，
2: 快点啊，
1: 好好工作。

0: 除了茄子还有什么想吃的，我一起给你做。
1: 我喜欢吃包子，那天来你们家偷包子还差点被你男人发现了。
2: 你还来我家偷过包子？
1: 要不是有个女的给他打电话，我真的就被发现了。
2: 女的？
1: 叫韩什么？
2: 易涵。
1: 对对对，就叫易涵。
2: 那是他儿媳妇，说什么了？
1: 让你男人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说让他一个人去。你不知道吗？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这婚礼我可以不去，我在乎的是你为什么要骗我，怕我失望吗？你这样逃避问题我会更失望。不管什么事情，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你明不明白？算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

成年男人，未成年人。金秋，你太善良了，我一定不会让你被成年男人伤害。

0: 我来。
1: 谢谢啊。哎，对，就那个。这个可以高一点。给我吧。
0: 送给你，我自己雕的。
1: 你还有这手艺呢？
0: 看你心情不太好。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狗啊？
0: 我猜的。我觉得你很有爱心。
1: 听说亲近一个人的属相，你可以给他积德，这个人就会走运的。我老公属狗。
2: 哎哎，真的，就这么一瘸一拐的，哎，就从他们家里出来了。哎呦，你还别说，那男的还长得真帅。
3: 胖婶儿，你别乱说。
2: 真的，
4: 老牛吃嫩草，
2: 不闹，谁老牛吃嫩草了？那是金秋。
5: 哎，胖婶儿，
1: 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
4: 啊，胖婶儿正想你呢。
2: 好好好，多少码的呀？
1: 拿四二的吧。
2: 哦哦，
4: 金秋啊，这老陆不在家，你这布鞋给谁买的呀？
2: 对呀，
3: 那你这鞋垫是拿给谁的呀？
4: 拿给我自己的。
1: 我就是先买了放着，老陆回来就能穿了。胖婶多少钱呀？
2: 啊，15块。
1: 哦，行，来给你。
2: 嗯，
1: 先走了。
2: 哎，慢走啊，金秋。
1: 哎，谢谢。
4: 这城里人不是穿皮鞋吗？喜欢穿布鞋。
2: 就是。
1: 哎，那个，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2: 养鸡场？
4: 没有养鸡场。
1: 挺大的养鸡场呢，就是好像听说最近那个老板骗了别人钱跑了，我有个亲戚好像也被他骗了。
2: 你听谁说的？哪有什么养鸡场啊？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是吞了。
1: 啊，那可能我听差了，先走了。
5: 哎哎哎。
2: Come on.

0: 我老公今天晚上要回来了。
1: 我把这些柴劈完就走。
2: 哎，金娇，
3: 我可能再晚几天再回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3: 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

0: 算了算了，没事了。
1: 你是？
2: 哎，他就是我说那个。
3: 我叫陶飞，你叫？去查查好菜，一会儿跟你同学喝两杯啊。
1: 你是不是给我买了件新的背心啊？
0: 没有啊，你那么多背心我还给你买。
4: 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
1: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5: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的呀？
1: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2: 说什么？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6: 是你和老婆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2: 算了。
0: 啊！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有没有一句真话？
4: 我来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我杀了人。你听我说去。
2: 来人！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相恋多年的女友到底是谁？
13: 跟您没多大关系的，您挑眉吧，好吧。
8: AI 生成的霸总为何如此有魅力？
14: 我铁了心要得到你，得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偷。
15: 姐姐，是你吗？我这心里头啊，跟揣了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
8: 中老年婚恋交友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16: 没事的时候看看爸爸妈妈的手机，你不是看他的隐私，你看他被拖进了多少个群聊。
8: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60多岁大妈一人分饰两角，骗得大爷团团转。AI 生成的霸总对着屏幕喊老婆，让无数老年人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有打着中老年婚恋交友旗号的软件，背后却藏着一条黑色产业链。从虚拟人设到 AI 生成，从一对一的骗局到诈骗团伙，你以为你遇到了真爱，但很可能黄昏恋就变成了黄昏骗。
1: 2025年年底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香河园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王先生称他被女友的家人打了，然而当民警上门调查时，王先生却不承认了。
2: 不是刚才我问你是不是？
3: 没事啊，
4: 我没说，是街坊报的警。
5: 我是他们家保姆，啊，我是他姐姐。
4: 但是我女朋
5: 友，我是他女朋友跟姐姐，你要干嘛呀？
4: 这个是人家街坊，我们俩昨天打架，街坊人家有
5: 谁
4: 人那什么，我不报警，您要不您就回去。
1: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先生坚称自己家里只是发生了一点家庭纠纷。
4: 这是我。

0: 女朋友在姐，
1: 你女朋友呢？
0: 我女朋友在国外是工作的。
1: 那你他姐怎么跟你在一个屋里啊？
0: 那他没地儿住，他就住我这儿呗。跟您没多大关系的，您请回吧，好吧。
2: 先是报警求助，随后又不承认报了警。王先生的前后变化和闪烁其词，让民警感觉似乎还有什么事被他刻意隐瞒了。在一番耐心沟通后，民警终于了解到，现年60多岁的王先生在网上交了个女友，姓李。据王先生描述，李某27岁，在国外从事极地科研工作，双方已经交往4年，但从未见过面。
3: 他也从始至终就没跟他见过面，都是通过微信的一些照片啊或什么来确认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俩是偶尔会有这个语音通话，但是没有视频通话，因为他不当时说自己在国外从事这个极地科研工作嘛。这个工作是保密的，不能够泄露什么的，然后就没有相关的视频那些影像。
4: 种种迹象，他的留言记录，还有他言行啊，表述这个女朋友说在这个国外，表姐来家里边住，发生那种矛盾纠纷。但是呢，他所表现的给我们的感觉来说的话，这个女朋友可能虚假的。
0: 就搞个对象，谈个恋爱呗。
1: 怎么认识的呀？
0: 那不就是网上聊天认识的吗？
2: 网上交往多年的女友，现实中却从未见过。但女友的表姐在半年多前找到王先生，开始借住在了王先生家中。
1: 那您在北京住哪儿啊？
5: 我在北京，我住别墅啊。
1: 那你怎么跑这儿住来了？
5: 我没人照顾我呀。
1: 脚受伤了，
5: 看
1: 怎么弄的？
5: 扎了一口子，
1: 然后在这儿吧，养着。
5: 脚伤了，我需要他照顾一下。
2: 然而，就在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这段时间，王先生多次遭受女友表姐的殴打，这才向派出所报警求助。
3: 随着我们进一步侦查呀，我们发现啊，这个年轻高知女性，她这个女友李某，还有霸道的这个表姐李某，均是由这个犯罪嫌疑人石某一人所扮演的。
1: 给她妹妹转过钱是吗？
0: 是聊天有时候可不，她妹妹需要钱的时候，我就给转点了。
1: 转了多少钱？你别说话。
5: 随便
0: 啊，前后加起来可能得有15-16万，
1: 是吧？
2: 警方调查发现，4年间，王先生陆续向对方转账10万元左右，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石某的账户。眼见骗局被揭穿，石某向警方交代了实情。
1: 你真实姓名叫啥呀？你跟他怎么说的？你叫什么名啊？
5: 李默。
1: 那你知道我们这位找您来啥事吗？
5: 我知道，说，我诈骗他，我是诈骗犯吗？
0: 我
5: 拿
0: 我
5: 手机，
0: 我自己解决。
5: 我就很讨厌他，我就没地儿可去。
2: 据石某交代，退休后独自生活的他感到很孤独，就找了一家餐馆打工。看到周围的年轻人谈恋爱，他也很羡慕。后来他在网上认识了王先生，于是他开始利用王先生上了年纪且独居，渴望关怀的心理，先以网恋建立信任，而后索要钱财。
5: 他老是给我打电话，后来那段我是非常的穷，很拮据，然后就跟他借了点钱，但是。各种样的名义买东西买什么的，我借的都是不是说很大数字。
2: 随后石某又虚构了表姐的身份，接近王先生，近距离操控行骗。
1: 一共多少钱？
5: 我哪知道，
1: 大概
5: 20万左右。
1: 20万左右。
5: 啊，
1: 你多少个镯子呀？
5: 我好几十个。
2: 而石某骗来的钱，除了被用于日常开销外，绝大部分都被他用于网购玉器了。
1: 还有镯子吗？
5: 有，
1: 拿过来。
5: 9个。
1: 你干这事儿，你让人半夜不睡，你自己心里过得去吗？
5: 我心里过得去。
6: 晚上你们俩咋住啊？他住这屋啊？
5: 没有，他睡沙发。
0: 我挤沙发上。你说我就是快70的人了，个大骗子。
2: 案发后，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我们看到很多骗子在挖这个情感陷阱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就针对老年人挖啊，这是为什么呢？
8: 我就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很多的老年人现在是空巢老人，现在就是北上广深大城市，年轻人都奔梦想去了，所以好多的老年人自己在家里啊，往往有的时候就情感上会出现供需啊。骗子跟他们聊天的时间要远远超过自己的亲生儿女。第二原因是，现在很多的老年群体他们是有钱。他不仅有退休金，他可能这辈子攒的这些养老钱他手里是有的。第三个原因，现在讲的老年人其实就是60岁70岁左右，对情感领域的可能就是60岁左右，到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只有岁数大的时候其实才开始普及，比如说社交软件啊，社交平台啊等等，老年群体突然间

0: 到一个觉得自己捡到宝了，实际上他不知道那些坏人给老年人用的梗和一些套路都是烂大街的套路。
1: 嗯，
0: 这些梗和套路骗不了年轻人，只能骗老年群体。
1: 是的，他可能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这个社会或者是网络上这么的复杂。
0: 对，
1: 他可能别看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个生活的经验，但是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相信别人的。
0: 所以我经常跟一些岁数大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加一句网上就这么说的。咱们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
1: 知道网上说的你得看信息源在哪，并不一定可信。
0: 但是老年人说是网上这么说的，好多人都这么说，我都刷过来看到了这么说的，所以反倒加深了他的印象。这就可怕了。
2: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主播一句姐姐你是我永远的守护神，让她在凌晨仍不肯下线。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地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榜争夺赛事名次，江阿婆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的抱团氛围。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他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总金额高达几万元。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的水电费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2: 这些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及社会问题。
1: 我们看到其实江阿婆没有跟这个主播谈恋爱，
0: 对，
1: 但是她平常那么节俭的一个人，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间给主播打赏300多万，她怎么做到的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0: 这样做啊，其实这不是法律问题了，这个涉及到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了。这个阿婆一定是被主播用了一种情感陷阱陷进去了。
1: 但你说情感陷阱吗？他们俩确实没有谈恋爱，都没见过面啊，
0: 并不单纯是谈恋爱的问题，
1: 那就是那种好感吗？
0: 还不单纯是好感的问题，这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人着魔了。长时间的洗脑和长时间的只对他一个主播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形象，脑海中想的是他，大部分的人都会陷入到一个感知上的误区的。这个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一个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产生的一个问题。
1: 那我觉得是心理学的问题。
0: 对，他并不是，
1: 就他给你拿捏了。
0: 你仔细研究这样的案例，你会发现啊，比如说阿婆进来以后，所有的人在直播间里面的人都会起立的，叫大姐呀、
1: 哦，
0: 哎，把他有荣誉感，
1: 就是情绪价值可能给到位了。
0: 其实你买消费是什么？大部分的漂亮衣服、吃个好吃的、到那旅游、发个朋友圈，其实都是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还让别人知道情绪价值。所以在直播间里面有一个人看你，因为你的到来产生了给你这种巨大的情绪价值，同时直播间里可能很多是骗子，还有很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看你来了纷纷艾特你送花，这种情况情绪价值拉满了，
1: 就是鲜花掌声情感需求就
0: 同时
1: 把你架那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人刷这么多钱，我猜想应该是打 PK 的时候，需要他的时候给阿婆打电话或怎么样。
1: 对，
0: 阿婆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一是需要，二是不希望他自己喜欢的主播输呀。
0: 对呀、啊，而且这种需求不单纯是主播发出的，主播手下有很多人给阿婆发私信，阿婆该上线了，谁谁谁可能是需要你，这种被需要感可能阿婆这一辈子的工作可能都没有被这么被需要过、
1: 可能子女也没有这么，
0: 子女可能也没有
1: 天天这么联系过、
0: 哎、也没有这样、所以他既被需要，同时进入了这么一种着魔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如果仅是单纯的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事后我后悔了，我能找回来吗？
0: 这个就比较难要回来了，因为确实这个成年人打赏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且是没有胁迫是吧，没有欺骗，没有胁迫，纯粹情感这种， 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很难要求退款。这几年。

0: 年，短视频十分火热，依靠短视频诈骗老年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20年，家住江西的60多岁的黄女士，自从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就开始迷上了看短视频。很快，她就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头像是演员靳东的账号，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她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浏览关于靳东的短视频。
1: 姐姐，停一下，不要走，我是演员靳东，你一直看我的视频不给我点赞，可不可以给我点点加号？
2: 基本上晚上可能要玩到最早可能要2点钟左右才会睡觉，然后早上的话可能5、6点钟醒来了又继续玩。
0: 每天黄女士茶饭不思，时刻盯着所谓靳东的账号，对这个账号的每场直播卖货黄女士也都会准时观看，而且还购买了不少偶像推荐的商品。2020年9月底的一天，这个所谓的靳东私信联系了黄女士，声称要和她结婚，还要给她一笔钱买房子。
3: 他发信息，或者是打那个电话，我接不到他，但是他很怨恨了，但是我们时间很长了，就是通过他的节目。
0: 尽管家人告诉黄女士这是一场骗局，但是她坚信对方就是演员靳东，甚至打算离家出走去长春找自己的偶像。最后在民警和家人的耐心疏导下，黄女士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同样是在短视频平台认识的假靳东，江苏无锡的陈女士不仅被欺骗了感情，而且还被骗了一大笔钱。陈女士报警称，她在短视频平台认识的所谓的明星靳东，在对方的轮番诱骗下，她购买了理财产品，直到被家人发现，陈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被骗金额共88,800元。随着 AI 的出现，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情感套路也在持续翻新，层出不穷。江西安义的徐女士近期发现母亲总刷一些 AI 霸总的短视频，而且老人好像把这些 AI 霸总当成了真人对待。
4: 视频都是一些什么姐姐想你了，很想你之类的内容。哎，我跟我妈说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 AI 电脑合成的假人。我妈还说，这么真怎么会是假的？哎，我讲了很多次才让我妈相信这些东西是假的。
0: 然而过了几天，徐女士发现自己母亲又开始看其他账号内的 AI 霸总视频，还购买了 AI 霸总推销的商品。这些视频看似暖心陪伴，实则来者不善。凭借一声声的深情告白，老年人需要陪伴的心理就这样被抓住了。
5: 姐姐，是你吗？我这心里头啊，跟揣了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感觉就像是等了你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想你想的都快发疯了，真的一天到晚脑子里都是你的影子。
6: 我铁了心要得到你，得不到就抢，抢不到就偷，甭管你爱不爱我，反正我爱定你了。
7: 老婆，我知道你在看我，我爱你，我爱你，我终于说出来了，恳请老婆大人下嫁给我这个老男人可以吗？
0: 这些视频有些标注的是 AI 生成内容，有一些视频则没有标注 AI 生成的字样。记者发现，在短视频平台有大量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号，这类账号文案高度雷同，迎合老年人喜好，精准投放相关视频，甚至有人在网上教网友如何运营此类账号。
8: 在这个平台中，中老年用户群体占比60%。在做内容之前，我们要先弄明白中老年群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视频内容，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很简单，两个词，情感和健康。他们刷视频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为了找一个能说到他们心坎里的人。你看他评论区里那些留言，什么说的就是我看哭了，终于有人懂我，这就是情感需求。
0: 在积攒了一定人气后，这些营销号会在账号内推销产品。
5: 要是方便的话，你就给弟弟我个面子，点亮下面那一排，让我知道你来了。姐姐，弟弟给你准备礼物，您可以到我橱窗看看。
0: 也许是担心老年人不会网购，账号内留言板块置顶的留言则是教老年人如何网购账号内的商品。这些营销号也会开启直播带货，让 AI 生成的霸总做主播销售商品。
9: 我总想给你一点小小的温暖，一点浅浅的鼓励，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前行。现在我把这份令牌挂件专程送到你面前，现在点击下方小黄车，请回令牌挂件。
10: 点主页下方小黄车，带几样回家，以后当你觉得日子熬不下去的时候，摸摸它。
0: 这个账号的粉丝数是1.5万人，账号内销售的多数是价格99元的小挂件。记者看到置顶99元的小挂件销量为1.2万个。

0: 着这些明显已经这个造假违规的这个账号哈，那他的这个播放平台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起这个管理的责任？
1: 那肯定啊，这个法律规定实际有一部分是平台责任的。那现在呢，其实刚刚

0: 等于你点了，其实就是你负责任。
1: 对，这是第一个平台责任啊。第二平台责任什么呢？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的话，平台是不是要找到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啊？
0: 嗯，
1: 因为什么？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的话，所有的使用网络服务都必须是真实身份认证制，
0: 实名制。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也是个老问题了。啊，我看咱们的案子中也有，就是那个当年靳东被人做虚假账号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人不能自己说是谁就可以变成谁，这网络虚拟性让一个人可以给自己想要的身份和头衔。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当时是不是也应该审一下、啊、
1: 现在是明确规定网络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用户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必须要对相关的资质审核，这个资质包括哪个？第一个是名称，第二个头像，
0: 嗯，
1: 能不能用你头像？不可以的。第三是什么？你的简介，这三个要进行审核的。那还有个平台责任什么呢？一旦发现此类问题的话，比如说有人举报了，有人投诉了，平台对这个账号要采取必要措施的。我对这账号不处理，这不行，这就是违法违约了。
2: 70多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然而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2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张大爷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的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
3: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别管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济宁最好好见面啊，可能找着吧，找着不更好吗？
2: 很快，一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可是张大爷刚和她聊没多久，就发现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的张大爷就直接充了钱。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是当他想进一步联系的时候，菲菲却提出说刷礼物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3: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儿，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2: 可不管张大爷刷了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恍然大悟：
3: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钱，那等于一次到就完了。因为充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房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菜吧。
2: 几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老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很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万多元。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就这样，王先生在3个平台陆续充值5万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1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也彻底失联。
4: 就是第3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000300块钱也借不到了，或者是2000或者3000块钱，谁也借不到了。
2: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了的钱财。然而就在警方出

0: 部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
1: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0: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这种情况并不正常。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
2: 他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
0: 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3: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撩手的。
0: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这些女撩手主动搭讪，一步步诱导充值进行诈骗。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撩手大多无业，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他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交友诈骗黑色链条。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骗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经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

0: 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发现自己家里的老人真的面临这样的就是婚恋陷阱的时候，首先不要去责骂老年人，首先是不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对老年人的陪伴太少了，所以才让这些骗子有可乘之机。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老年人自己已经心里够难过的了，咱们就是再多的责备只会影响他的健康，就雪上加霜，毫无意义了已经。咱们现在就想怎么赶紧去帮着他把这关过了，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6: 没事的时候看看爸爸妈妈的手机啊，你不是看他的隐私，你看他被拖进了多少个群聊，一旦发现爸爸妈妈已经被骗了怎么办？及时止损，不要过度责备。老年人挣的钱那是他自己挣的钱，你不能管住父母，你只能关注父母。
5: 在这里特别想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第一，凡是没见过面就让转账刷礼物的一律别相信，真正的感情不需要用钱来证明。第二，凡是把自己包装得过于完美的一定要留个心眼儿，越完美越可疑。第三，凡是要您瞒着子女的十有八九有问题，真正靠谱的感情不怕见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个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7: 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8: 这段剧的原型是李树清案，
9: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10: 好像有所准备呀。
11: 你接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生是什么地方。
7: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8: 最终李树清被判处无期徒刑。
12: 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本集我们要说的是一群胆大包天的硕鼠，他们偷挖地道，还在地道的墙上写上了要致富偷粮库的口号。事实上这个剧情是有原型的，就是1998年发生在黑龙江鹤岗的粮库盗窃案。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2: 碗口，
7: 对，
12: 那才多大一点啊。
7: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12: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7: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1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7: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12: 整大秤
7: 啊，
12: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7: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1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12: 可不是吗，
13: 这绝非普通的盗窃案，如此猖狂的作案手法，巨额涉案金额，还牵出了命案。秦川和同事正在认真研判案情，整段调查过程节奏明快，层层推进，情节不乏巧妙转折，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基层刑侦实践中那些真实而宝贵的破案逻辑。要解开这起粮库盗窃的谜团，必须从案发时间与背景、相关人员的动态、被盗粮食及可能赃款的去向等多角度切入。在看似平常的走访与交谈中，秦川已逐步掌握了关键信息，库内黄豆大规模离奇消失，而现场门窗完好，无明显破坏痕迹，行窃手段显得极为专业。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犯罪嫌疑人绝非普通小贼，而是一个具备严密组织、掌握工程技巧且拥有稳定销赃渠道的犯罪团伙。
12: 对，为啥不叫王六呢？
14: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12: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14: 对，我爹叫王四儿。
12: 什么玩意儿？
14: 我爹叫王四儿。
12: 你爹叫王四儿？

0: 你叫王五，
1: 嗯，对。
0: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1: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0: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1: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喜豆的。
0: 喜豆，是，你说清楚点。
1: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0: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1: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儿，那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0: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1: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0: 哦，那你除了这个喜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1: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1: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
3: 王五落网了，但他在黄豆盗窃案里不过是个小配角，他属于案件的下游环节，不挖地道，不偷粮食，不搞运输，而仅仅是一个负责洗豆的小喽啰。从审讯细节来看，王五的人物性格显得格外怂且真实，一旦被抓便立刻认栽，完全不敢硬扛或抵抗，还反复强调自己小身板，根本就不是挖墙盗洞的料。面对秦川的讯问，表现得有问必答，不敢有丝毫隐瞒，但又仅限于交代自己知道的部分，绝不多嘴半句。
4: 在剧中，犯罪嫌疑人王五交代，他参与了洗豆环节，即明知黄豆是偷来的，仍予以收购贩卖。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占小便宜，而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种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将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这个罪，除了客观上有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行为之外，还需要主观上有明知。有时候，犯罪嫌疑人会推脱自己不知道买卖收购的是赃物，试图蒙混过关。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展开司法推定了。司法机关会根据交易的方式、价格、物品的状态等等，对收赃的人是否明知是赃物进行推定。比如说，交易的方式是偷偷摸摸的，交易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交易的物品是完好无损，甚至是很新的井盖啊、缆线呀等等，那就可以推定，嫌疑人是明知这些东西来路不正。当然了，具体是怎么来的，是偷的还是骗的，还是抢的，怎么偷的，怎么骗的，法律不做要求。也就是说，想以我不知道为由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在此也给大家提个醒。面对来源不明、价格异常的商品，务必保持清醒，切勿因贪小便宜而触犯刑法，否则将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剧中的王五交代，他收购的黄豆是李埋伏给他的。根据这条线索，秦川展开了调查。

0: 小心有狗啊。
1: 王五还算好对付，但这位就不同了。李国英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警察上门了，他满脸笑容，热情招呼，但一问三不知。他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了冷静、善于伪装、高度警惕等鲜明特

0: 特征。
1: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2: 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2: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1: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2: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1: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0: 冷静与善于伪装，主要体现在面对警方的反复盘问时，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异常的镇定，语气平稳自然，回答问题过于顺畅，没有丝毫慌乱，也没有露出任何明显的破绽，并且始终坚持丈夫长期在外经商。以失联多时这一说法。
2: 这儿，
1: 哦，
2: 嗯，走。哎，对，坐。
1: 哎呀，一看你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2: 光有鸡。
1: 啊，没有鸭子啊？
2: 没有。
1: 也没有鹅。
2: 没有。
1: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2: 对。
1: 坐。一看就利索人啊。
2: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1: 嗯，有几个孩子啊？
2: 俩。
1: 啊，都上学了？
2: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1: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
0: 其极高的警惕性与瞬间反应能力则表现为，从秦川一行人踏入家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全程密切注视，暗中细致观察，迅速判断出警方是冲着自己的丈夫而来。
1: 不用。
2: 哎，你稍等。
3: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2: 哎，这不是做饭吗？
3: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2: 对。
3: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2: 还行吧。
3: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2: 我可不知道。
3: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3: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2: 啊，那得是。
3: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2: 自己回来的呀。
3: 自己能回来？
2: 能啊。
3: 哎，远吗？
2: 都习惯了。
3: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2: 其实这地儿一下
1: 走了，走了，
3: 走了。
2: 这还烧着水呢。
1: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4: 好。
2: 嗯，
0: 麻烦了啊。经济好，人乐呵，老公一年不联系也不抱怨。日历上出现奇怪数字，种种疑点聚在一起，水还没烧开，秦川心里已经明白了。
1: 觉得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1: 哪不对啊？
3: 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4: 啊。好像有所准备呀、啊。
1: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3: 啊，
5: 是。
1: 走，去任城。
4: 圣旨应该是干啥的？
1: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5: 你再说一遍。
1: 哎，我车上告诉你。
0: 看看，女主人一下变了嘴脸。你家是没电话，倒是藏着通风报信的手机。在秦川等人离开后，她的报信行动迅速、精准且极为隐蔽，没有丝毫的迟疑和拖沓。这充分说明他对此类情况早有预案，并且清楚地知道每一步该如何应对。
2: 5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6: 在秦川等人走后，李国英的妻子就给李国英打电话通风报信，可以看出他是知道李国英的犯罪事实的，但他对民警撒了谎。那么他的行为涉嫌窝藏包庇罪，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未

0: 其提供藏匿的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的行为，将构成窝藏包庇罪。所以如果李国英的妻子通风报信，严重妨害司法活动的话，他将涉嫌窝藏包庇罪。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窝藏包庇罪必须事先没有通谋，没有参与他人的罪行，或者说行为人必须是在他人实施完犯罪之后，为了他逃避刑事追究而予以包庇或者是窝藏。如果是事先就实施犯罪有过一些通谋，只是事后实施一些窝藏包庇行为的，那他们就构成共同犯罪。也就是说，如果李国英的妻子事先知道李国英犯罪，然后他通风报信，那他就是李国英的共犯。剧中李国英的妻子说的没错，那警察老惊了，问东问西的，他还向李国英吹嘘呢，说自己可不傻。殊不知秦川等人已经在他家发现了重要线索。
1: 哎呦，你瞧瞧这大两股啊，
2: 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2: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让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厂子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好在咱秦川也不是白给的呀，凭借李国英家中日历上拼出的电话号码，最终锁定了目标地点顺天福饭店。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颇为微妙，恰好紧邻着当地粮库，为了进一步探查，三人决定乔装成普通食客进入店内。刚一进门，两个看似平常的细节立即触动了秦川作为刑警的职业直觉。首先是人的行为反常，前台一名男子竟在大白天里趴在桌上酣然入睡，而一旁的老板娘对此视若无睹，丝毫没有叫醒他的意思。
0: 电话吗？
5: 干啥啊？
1: 不干啥，吃饭。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5: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尝的？
5: 是啊，老乡啊。
1: 可不是吗？
5: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1: 做点小买卖。
5: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6: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5: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5: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6: 就是，
3: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5: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6: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5: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6: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5: 行。马上来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2: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2: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2: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2: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2: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2: 慢走啊。
3: 其次是雾的异常，尽管客流量稀疏，饭店却使用小货车进行大批量的蔬菜采购。这种采购规模显然超出了正常营业所需，不符合小餐馆的进货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背后究竟掩盖着怎样的秘密？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4: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5: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4: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然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5: 这啥味儿啊？
4: 啊，
5: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那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
6: 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
4: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5: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5: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
7: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
5: 嗯，老杰，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凤二娘开店呢？
6: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5: 嗯。
0: 阿秀
6: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6: 的。
8: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8: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

0: 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1: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1: 三四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1: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成，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2: 金丽珠。
1: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1: 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的？
1: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1: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1: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1: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是不是到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1: 哎，行。来，那边。瞎话吧，
5: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6: 啥呀？
5: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0: 啊，
5: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1: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5-6个。
5: 哦，5-6个。
3: 5-6个能怎么的？
5: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在我屋里。
5: 在你屋里
1: 啊？
5: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仙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6: 行，妥了，妥了。
7: 房东看着倒是挺老实的，说出不少可疑信息。饭店刚转手3到4个月，老板老板娘姓谁名谁。只是饭店一般晚上生意好，但人家每天6到7点就关门，关门后电视避开最大声。秦川判断电视是隔音罩，饭店是犯罪掩体，地下必有文章。果然晚上饭店一关门，一群人鬼鬼祟祟出现了，把挖出的土往白天的送菜小货车里装。前台睡觉的小伙子也在干活，全员都是挖地道的窃贼。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骨眼顶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
5: 了，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6: 哎，那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
7: 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白凡，我跟你说。不能换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7: 那个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8: 哥呀，听姐说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8: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7: 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着吧。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们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
11: 戏剧的一幕出现了，窃贼在地道挖到一口棺材，还敢不敢挖？有人吓得六神无主。
4: 咱们干完这一票，
11: 李埋伏强装镇定，用黄豆和投入的钱暂时稳住众人，硬要继续挖。听李埋伏这话，他不是不害怕，但鬼迷心窍的他根本停不下来。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2: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4: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2: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4: 哎，好好好，
12: 我马上去
4: 啊。
12: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挖着
1: 什么？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房门车，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
1: 儿。那行。

0: 你好，
1: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0: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1: 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0: 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1: 这么着急啊？
0: 我怕他们跑了。
1: 你带了几个人？
0: 我们就三个。能打了就这俩。
2: 老七，我也算一个。
1: 那个他们几个人？
0: 他们呢？11个。
3: 我算一个行吗？
0: 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来吧，没事。
1: 11个人。
0: 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1: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0: 你还能再找人？
1: 那找呗。
0: 再多辆车。
1: 车有。
0: 拉人的。
1: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啊。

0: 秦川呼叫了增援，趁团伙焚香跪拜棺材，毫无防备时，秦川从房顶潜入，打开大门，警力一拥而入，十一人团伙全员落网。
1: 头上警察，你这么闹呢？你这么闹着玩呢？啊！
2: 服了，服了，服了！
1: 怎么闹呢？
3: 老头，出来，出来！快点，快点！
1: 哎呀，哎呀，
3: 停下！
1: 快点，别动！
3: 老实点，
1: 好了，
3: 老
1: 实点，
3: 老实点。
1: 你干什么？
3: 我没事。
1: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3: 啊
1: 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

0: 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1: 也就那样了。
0: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
2: 此时地道离粮库仅一步之遥，看看这地道不光宽敞，还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最宽敞的地方不仅能过人，甚至能过车。大家千万别认为这桥段有点玄乎，这可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的。作为几代人回忆的经典电影《地道战》，本来讲的是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把各家的土洞和地窖挖成相通的地道，打击敌人的故事，居然被利用成了不法分子的自学教材了。
3: 铁道游击队呢？
0: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4: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4: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撑，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背碰上大仙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4: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4: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盯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4: 那必须的，这
2: 都是我。李埋伏满脸的灰还没来得及擦掉，他还挺骄傲，爱学习，爱动脑，口才好，有技术，会管理。咋，你还想考研啊？这是审讯，不是发表获奖感言。200吨和500吨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这案子还没完，
4: 一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4: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4: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
2: 回顾整个案情，可以说刑警职业敏感拉满。第一。视觉捕捉，秦川一眼看穿伙计大睡、货车进菜、电视讲的反常。第二，线索研判，从日历号码、李国英妻子的谎言、饭店位置串起完整犯罪链。第三，现场预判，断电加房顶观察，精准控场，不打无准备之仗。刑警的厉害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藏在每一个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里。眼神、物品、声音、位置都是破案的钥匙。
4: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5: 就200吨。
6: 剧中李国英等人盗窃粮库中存储的黄豆，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粮食战略储备，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盗窃普通财物，是盗窃罪量刑时从重处罚的情节。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

中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

0: 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段剧的原型是李树清案。李树清案也是我在侦查学教学中使用过的一个教学案例。用这个案例，我想讲述的是积极侦查的工作方针。李树清团伙用来掩护的小酒馆经营不善，很快倒闭，但仍然人进人出，非常热闹。如果民警没有注意到这些反常表现，或者虽然注意到了，只是到店里例行公事的随便问一问，没有展开深入调查，小酒馆的秘密恐怕不会那么快就揭开。所谓的主动侦查，对于民警而言，就是要保持职业敏感性，及时捕捉到可疑之处，并展开深入追查。比如说，民警在乡村遇到一个穿着很像当地村民的人，但是他的口音、神态、举止明显不像是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追查下去，发现他是一个隐藏在乡村的逃犯。再比如说，一个母亲面对着警察上门调查儿子的行踪，表现得过于淡定和漠不关心，很可能他已经知道儿子的涉案情况和下落了。这些一言一行的观察和分析，都是对积极侦查这一工作方针的贯彻和体现。最终，李树清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这里，我们要奉劝那些企图不劳而获、试图动歪脑筋致富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踏实，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为一时贪念赌上自己的自由，莫为一己私欲毁掉家庭幸福。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2: 杀手是风，
3: 你不是警察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4: 叶茂盛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5: 法庭需要证据，一个案子能诉出去，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6: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长

0: 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3点嘛，到这个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呢。
1: 当时他来的时候体温是非常的高，是14.1度。
2: 病理检验以后，他整个这个代谢机能都是紊乱的。
3: 就是我爸确实已经火化了，不认定工伤，我肯定没办法对自己交代。
4: 各位好，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但是千万别在劳动的时候受伤。工地上的磕碰，车间里的意外，路上的交通事故，一旦出事儿，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全家的日子也有可能跟着陷入困境。那这个时候，工伤保险就派上了大用场。可是同样是受伤，为什么有的人能认定为工伤，有的人却不行？同样是上下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为什么有的算工伤，有的就不算？
5: 2025年11月13号，为了进一步解决工伤保险实践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其中有了更明确、更宽松、更保护劳动者的新说法。家住北京市怀柔区的温女士是高速路口的一位收费员。2021年11月3号下午，她像往常一样骑摩托车前往单位。当她行驶至密云区十里铺镇经济开发区东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与一辆轿车发生了碰撞。
6: 车祸的时候伤到脑袋，然后那段记忆全都丧失了，到现在让我回忆，我也是想不起来的。
5: 这次的事故导致温女士左侧髋臼骨折、半髋关节脱位、左侧坐骨神经损伤、左侧胫骨开放性骨折、右侧腓骨骨折、颅底骨折。经过交警调查，认定小轿车驾驶人为主要责任，温女士为次要责任。温女士当时才33岁，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大概率会使她落下残疾，治�疗不过几个月就已花费20多万元，她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因为在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获得的赔偿很有限，好在温女士所在的单位一直都有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单位认为温女士是在上班的途中发生的伤害，因此立刻为她申请了工伤赔偿，公司还在政策规定内为她办理了停工留薪。
4: 工伤又叫工作伤害或者职业伤害，我们一般常说的五险一金，其中有一项就是指工伤保险。它能够保障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是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关于工伤的认定呢，一般需要具备3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在工作时间内，第二个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第三个呢是由工作原因引起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工伤保险条例里的第14条和第15条。那按照温女士的情况，如果能拿到工伤认定，就可以享受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另外呢，事后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的时候，还可以拿到一个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这对于温女士将来的治疗和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没有等来工伤的赔偿款，却等来了一张不予认定的裁决书。
6: 最后是给我的回复是以工伤的第14条和第15条，然后否定说不予认定工伤。
5: 温女士认为自己是在去上班的途中发生的意外，这个上班的途中本身属于工作的一种延续，是被认定为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她的目的是为了到达公司工作，自然也符合原因这一项，所以她认为自己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要求。为什么会不予认定呢？无奈的温女士只能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撤销不予

0: 认定工伤的裁决。
1: 具体的理由如下，根据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答辩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时间不符合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被答辩人的受伤不属于工伤。
2: 这个案的争议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社保部门认为啊，温某他4号上班，3号下午就去单位，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时间太，并不是不一定说是上班。
0: 原来温女士并不是在工作的当天前往单位的，她不但提前一天返岗，而且目的地也不是工作的收费窗口，而是单位的员工宿舍。
3: 他认为他这个3点嘛，到这个距离上班时间还很长呢，对吧？他觉得已经超出了一个合理时间了。争议的是说，你第一，你可能你到了这个岗，你也没有直接上岗，你是到宿舍。从严格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从家到单位2点一线，中间不应该有宿舍这个环节。
0: 根据当时的规定，社保局认为温女士提前一天返岗，时间上不属于上下班的范畴，地点上也不属于住所到单位2点一线的路线规定，宿舍并不属于工作地点，到达宿舍也不是为了工作，因此也不属于工作原因。时间、地点、原因，3个重要因素全部否定了，当然不予认定工伤了。那么，温女士究竟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去单位呢？她又是为了什么要去员工宿舍呢？
4: 提前到岗是一个常态。
5: 对，是一个常态。
4: 如果你不提前一天到岗，是当天到岗的话，你需要几点钟从家走？
5: 3点半起床，我才能赶上正常的上班时间。
6: 要不坐公交车，你就只能自己打车。打车的话，你到晚单位得100多块钱。
7: 原来温女士呢住在北京的怀柔区，上班呢却在密云区。出事那天，她应该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上班。由于距离太远了，又没有能够到达高速路口附近的公交车，那要保证4点钟到岗的话，她3点多就得出发。夜里3点多，天还没亮呢，一个女人又是那么偏僻的路段，谁敢走啊？所以呢，他通常都会在提前一天的下午就前往单位提供的员工宿舍住一晚上，第二天呢再去上班。他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不被认可，这让他有些想不明白。
8: 这个案子从面上看的话，确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他从家到工作单位，他去的是宿舍。所以社保部门这种掌握也并不错。当时社保部门在听上的时候，他们也检索到了相关的案例，也提供了相关的案例。这个案件类似情形的话，我们在实践中确实也看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这个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大家法律认识上的分歧。其实不光法院和社保部门在法律认识上存在分歧，有的时候我们一二审法院之间也会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种都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正常的。
0: 2022年8月，距离温女士发生交通事故9个月之后，她依然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立和落座。如果她的受伤可以被认定为工伤，那么下一步就是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而这也是工伤保险赔偿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当时温女士的工伤没有得到认定，所以产生的所有费用都要由温女士自己来承担。
6: 治疗的费用现在粗略的算得有20万了，手术费就花了10多万，然后后期治疗我的又花了点，差不多20万。
7: 身体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还要承担高额的费用，工伤认定对温女士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单位继续为她停工留薪也会无法可依。面对争议，法院究竟该如何判决呢？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个工伤认定的案例，而这个案例也成了温女士工伤认定案最终的参考依据。在这则案例当中呢，王某也是属于跨区通勤，他工作的地点离他的家非常的远。王某搭乘单位同事的车，在去单位宿舍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他也是提前一天到达单位的宿舍，如果不提前一天去，王某也是需要早上3点钟起床，那这个显然不符合我们常规的作息。最后考虑到这就是王某惯常的通勤时间，因此对他予以了工伤认定，这就和温女士的情况极其相似了。
0: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工伤认定案例，让赵法官心中对温。

0: 女士能否被认定为工伤有了答案。
1: 我们说在跨区通勤，尤其是像他这种特殊岗位的时候，就是所以宿舍本身设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为了让他调整更好的状态，第二天可能更好的投入工作。我觉得其实这个很人性化的考虑。
0: 法院很快联系了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负责人。
2: 我们跟社保部门进行了这个沟通，然后把跟他们讲了这个法律规定，把这公报的内容又跟他们讲了讲，然后经过座谈，他们转变了自己这个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构成工伤，他们撤回了不予认定工伤这个决定。
3: 温女士还算幸运，她的工伤认定呢，依据了上面的案例。不过要搁现在呢，这事儿就会更加简单。2025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
4: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
3: 关于上班的时间、路程、原因三大要素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像温女士发生的这种情况，再也不用左右为难了。首先呢，在这时间上，加班、临时指派、预备收尾、合理的生理需求，像喝水呀、上厕所呀，都算工作时间、工作原因。那在路程上呢，以前必须是从单位到家直线的路线，那现在呢，你顺路买个菜、接个孩子，日常合理的绕行都算合理路线。比如说在2025年6月有一个案例，陈某每天上班顺路送孩子上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原来呢，人社局以路线相反不予认定，而新规出台以后，认为合理路线不等于最近的路线，只要是日常的、必须的、不严重偏离的都算。因此，陈某也被认定为工伤。那在工作地点上也有了新变化，只要是单位安排的居家办公受伤了，那也算工伤。2025年3月发生的一个案例当中，单位安排张某居家办公，工作的时候突发疾病，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原本人社局呢以不在单位不予认定，而新规出台以后，认为居家办公等于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最终张某也成功获得了理赔。这时间、地点、原因都说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有资格获得理赔呢？没签劳动合同的行不行？
0: 2022年10月的一个傍晚，贺先生的父亲贺明德下班后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尽管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身亡。由于这起事故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应负事故的全责，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先生一家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60万元。不过，贺先生认为父亲是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事故的，应该符合工伤认定标准。然而，父亲已满60岁，属于退休状态，并且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因此劳务公司负责人认为与贺先生的父亲只是劳务关系，拒绝为其父亲申请工伤认定。贺先生不信邪，又找到了人社局。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先生的父亲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却需要按时上班，听从公司安排，遵守公司制度，属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是便认可了贺先生的说法，给他的父亲认定了工伤。贺先生拿着工伤认定书，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经过审理，法院判决劳务公司向他们一家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5万元，以及对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8万元，共计是103万元。
3: 近年来呢，退了休以后再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么如果一个人退休再就业了，他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他有没有条件去认定工伤呢？这要在从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认定的。为什么呢？因为退休人员是没有单位跟你签订劳动合同的，单就劳动合同这一条，你就不具备认定工伤的先决条件。那现在呢，不同了。有了什么变化呢？就是现在不仅仅去看你的劳动合同，如果你能用事实证明你和一家单位存在着事实的劳动关系，那么就可以认定工伤。所以说你平时的工服啊、工牌啊，还有银行的流水呀、都要小心的保存好，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作为证据。
0: 其实工伤赔偿并

0: 非只是针对身体外伤，还包括职业病。罗毅出生于1967年，靠着精湛的木工活计加上勤劳肯干，养活了一家人。2018年7月，罗毅和同村几个老乡一起来到绵阳市安州区的一个工地上干活。就在他入职后的第三天，意外发生了。当时他与工友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就在各自收拾工具准备离开工地的过程中，罗毅突然晕倒在地，随后几名工友立即拨打120，很快罗毅被送往附近的绵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抢救。
1: 就收电线吧，准备收工了，然后他走的路上收到挽在手上的时候，走着走着他人就晕了。
0: 经过 CT 检查，医生发现罗毅的脑肿胀情况较为明显。通过询问工友，结合临床情况，医生对罗毅的病情做出了诊断。
2: 当时他来的时候体温是非常的高，是41度，我们考虑他是一个典型的热射病表现。这时候热射病要分几种，最典型的就是劳力性热射病，高温高湿条件下劳动造成的中暑。
0: 2018年7月25号下午，也就是罗毅被送入医院抢救的第六天，因为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再次对他进行了抢救。下午4点多，罗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人世。家属认为，罗毅是在工作中因病死亡的，用人单位是有责任的。但公司方认为他们履行了自己应尽的管理义务，并且在罗毅出事以后，建筑公司还是承担了部分医疗费用的。对于事故的发生，他们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 公司所有的新来的人都是全部做了三级安全教育，第二呢，在岗的所有的都购买了工伤保险，履行了自己作为企业主体责任。
0: 对于罗毅的离世，用人单位表示遗憾，他们也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家属一次性补偿。经过协商，大家决定先让逝者入土为安，后续企业还会提供相关手续，帮助家属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到时候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也能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钱款。双方达成了协议之后，罗毅的家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处理他的后事上。
4: 当时给我们赔偿到那个45里面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医疗费用这些费用全部是扣除了，直接拿到手就是30多。在协议上也说得很清楚，他们公司也会配合我们后期总走那种包工伤保险一样的那种流程。
0: 考虑到后续可能要面临诉讼风险，罗毅出事后不久，罗家人聘请了律师。很快，律师展开了取证工作。为了下一步认定工伤，能留下些证据，律师建议家属先对罗毅身体进行解剖，以便查清死亡原因。2018年8月2号，罗家人委托了一家法医鉴定机构对罗毅的身体进行了解剖。
5: 病理检验以后，正好结合我们的医院它的治疗过程，高温就是体内它照射就是吸收了以后，它整个这个代谢机能都是紊乱的。
0: 2018年8月30号，司法鉴定机构给出了罗毅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认为罗毅符合热射病并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拿到有关证据之后，2018年10月29号，罗毅的妻子周荣向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如果罗毅被认定为工伤，就可以享受工伤待遇，他的医疗费、丧葬费、死亡抚恤金等费用算下来，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不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四款规定，需要按照职工患职业病的方式来认定为工伤。
6: 他这个热射病属于职业病伤害，职业病伤害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列为工伤，它需要一个要件，就叫职业病诊断书。只要有了这个要件，这个认工伤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按照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医生提出需要提供全面的材料才能进行职业病诊断，但是对于医生要求的材料，罗西根本无法提供。
1: 我们确实也没办法满足。
2: 为什么？
1: 就是我爸确实已经火化了，我们也没办法让患者让我爸在他们那个地方就医。
0: 罗毅家人手中只有接诊时的病理资料，以及法医解剖时留下的一些病理学材料和相关的照片。而职业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需要用人单位提供。但这个时候，罗毅生前工作的那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经不再配合了。
3: 他在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不同意在这个申请鉴定这个材料上盖章，也不愿意供提供自己病史。
2: 因为工伤赔偿它更多是一次性的，另外呢，它是偶发性的，工伤的事故它具有偶发性，它不具有就是持续性。工伤国家规定很清楚，条例就是说赔偿多少。职业病它是除了这个赔偿以外，它还可以追究你民事赔偿。就你这个这次光过这个病治完后还有后遗症呢，我还有其他的伤害呢，我还可以要求。更关键的是，职业病它产生的是这个工作岗位、这个劳动环境，也就是说这片土壤，就任何种子种的这片土壤都会长出这样的芽。同样，任何劳动者在这个岗位劳动都会得职业病。那你接下来的问题就要整改、处罚，甚至停产，甚至关闭。
0: 尽管罗家人和律师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最终也没能拿到认定工伤所需要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不仅如此，2019年1月，用人单位还向工伤认定部门发出申请，认为罗毅不是工伤死亡。
1: 不认定工伤，我肯定没办法对自己交代。就是因为没办法对自己交代，所以才有后面的一些事。
0: 好在2022年等来了转机，办案检察官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又找到了曾与罗毅一起工作的多名工友，从他们口中了解罗毅生前的工作情况，查明了他的工作时间以及出事当天的工作环境等情况。
4: 他当时工作那个基坑大概要离地下有7-8米深，那个环境是一个非常不通风，在地下非常潮湿，然后高温。我们在气象局也调查了，30度以上，在5点过的时候，最高温度达到了32.9度。
0: 之后，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职业医学中心组织了多名专家展开了诊断，最终开具了职业病的诊断证明。
1: 我当时就，开心了，终于下来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白费，那我把工伤这条路走通了。
0: 2024年5月15号，一笔75.5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打到了罗毅妻子周荣的账户。周荣盯着手机的屏幕看了很久，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5: 看到就好像流泪嘛，因为各个程序都跑得很难嘛。
0: 拿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这天，距离罗毅的离世已经过去了快6年，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画上了句号。
6: 罗毅家人的坚持终于等来了最好的结果。更让人欣慰的是，这起案件直接推动了成都市对职业病工伤认定的全面优化。而就在去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又由原来的10大类增加到了12大类，一共135种疾病。新增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2个职业病类别。像我们熟知的鼠标手，还有精神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都被列入了职业病的范畴当中。那么，工作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意外，应该如何维权呢？应该如何进行工伤鉴定呢？第一时间要固定哪些证据呢？听我给您讲。受伤后第一时间必须做的3件事，晚一步都有可能影响认定结果。第一，就是立刻报警打120，同时马上报告单位。如果是交通事故，一定要报警并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工作中受伤，第一时间告诉领导、班组长，留下报备记录。第二，马上固定现场证据，拍现场、拍伤口、拍监控位置，

0: 有监控一定要提醒单位保存录像，证据一旦丢了很难再补。第三点，就医时一定要说清楚，病历本诊断书上必须写明工作中受伤、上班途中受伤，千万别只写不慎摔倒，一句话写错可能直接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接下来还要务必保存的七大关键证据。第一，劳动关系证据，比如劳动合同、工牌、工服、考勤、公司流水、聊天记录。第二，工作时间证据，打卡记录、排班表、加班通知。第三，事故现场证据，照片、视频、监控、出警记录、120记录。第四，医疗证据，诊断证明、病历、 CT 报告、手术记录、所有发票。第五，上下班路线证据，导航轨迹、地图截图、接送孩子、顺路买菜的相关记录。第六，证人证言，工友的联系方式、证词以及他们的签字。第七，沟通记录，和单位的微信、短信、录音都要妥善保存。还有两个千万不能错过的黄金时间点，单位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单位不申报，个人或者家属一定要在1年内自己申请，过期就不再受理。最后提醒大家绝对不能做的三件事。第一，不签任何私了协议，单位让你签自愿放弃工伤申请的文件一律拒绝。第二，不说假话，病历、笔录、陈述必须一致，不要随意更改受伤原因。第三，不删证据，所有聊天记录、考勤、监控、录音全部备份留存。其实工伤认定不仅仅是认定了责任，更是守护了劳动者的尊严。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平安上班，安心回家。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敏锐的眼光审查证据，用审慎的态度追溯真相。如何使有罪之人得到惩罚，让无罪之人洗脱冤屈？以法为据，惩恶扬善。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检察官说案》，为您讲述检察官亲历的真实案件。16岁的青春本应绽放光芒，他却举起了破坏车辆的双手。从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到审讯室的犯罪嫌疑人，少年的人生为何急转直下？法律的惩戒能否带他走上悔过自新之路？一份心理测评报告又隐藏着怎样扭转命运的密码？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即将带您走进少年心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卫检检察官金森英。作为一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者，我看到了很多因为心理偏差而滑向犯罪深渊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也深刻地体会到心理健康与未成年人犯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时候啊，心理问题是犯罪行为的前奏。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到2024年中也提到，成长中的青少年面临着复杂多元的挑战，很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蓝皮书基于对50,000余名4年级到12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守青少年中近3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青少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与父母情感关怀不足、亲子间缺乏心理健康沟通、父母以低效方式表达高期待等家庭因素有关。比如在父母情感忽视程度高的青少年中，约40%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风险。近两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学习问题叠加，引发了广泛关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引导，就很容易做出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小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承办检察官第一次见到小乐是在检察院的卫健工作室。他看起来白白净净，中等身材，偏瘦弱，戴着一副眼镜，说话的声音不大，给人的感觉呢很斯文有礼貌。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显示，小乐是由于多次暴力毁坏机动车辆涉及案件的。可是眼前这个刚满16岁的少年，看起来内向安静，和警方视频里那个用力打砸车辆的身影有着强烈的反差。这让检察官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看起来安静有礼的少年做出了那样暴力破坏的行为呢？讯问过程比较顺利，小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他供述自己的确因为心情不好砸过多辆机动车。第一次砸车呢，是当年8月初的一天，那天晚上大概8点多，他在家里打手机游戏，打了整整一天，一直输一直输，心情越来越差，越来越压抑。后来他就从家里往外走，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走啊走，走到一条马路边的时候，看到路边停着的车，就想发泄一下输游戏的糟糕情绪，当时就有了砸车的念头，于是伸脚朝着其中一辆车子的车门附近踢了几脚。这个时候他发现踢完车之后心情好了点，就继续在周边逛，直到很晚了，家里人出来找他才回家去。
0: 虚拟世界的败局化作现实中的一声轰鸣，少年失控的情绪如脱缰野马，他抄起路边石块，对着停放的车辆狠狠砸下，那一刻愤怒似乎得到了释放，这真的是他想要的解脱吗？而此刻家中父母依旧重复着日常的轨迹，他们未曾意识到孩子的内心早已暗潮汹涌，一场可能会改变人生的危机正在被忽视的角落疯狂滋长。
1: 第二次砸车也是在家里打游戏，打了一天一直输，心里堵得厉害。临近傍晚的时候，小乐再一次走出家门，想要找个途径发泄，走到了马路边，停在那里的汽车再一次吸引了小乐的目光。他想起上一次心情很糟糕，踢完车就爽了，决定再试试。于是心情很差的小乐开始用手大力掰车子的反光镜，敲打车子的发动机盖、后视镜和挡风玻璃。渐渐的，他觉得徒手还是不足以发泄情绪，正好看到路边有小石头，索性就捡过来开始用石头砸车。对于车辆被砸的情况，有几辆小乐记得很清楚，有2辆车子的前后挡风玻璃被石头砸得很碎，有2辆车顶的天窗也被他用石头砸破了，有1辆加油口那个东西被他用手给扯出来的。其他的地方像发动机盖、保险杠、车柱、车顶等位置都被他用石头敲砸过，有些地方凹陷进去了，有些地方油漆磕破了。至于通过什么选择被砸车辆

0: 小乐说没有什么原因，自己和车主也都不认识，更没有矛盾，也不是为了拿车里的东西，他就是心情不好，想通过砸车来发泄一下。砸车的时候他感觉很刺激，砸完车发泄完以后心情好受一点。这个案子案发是车主报的案，公安机关调开相关的监控视频，获得了线索。小乐在父亲老李的陪伴下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说明情况。另外呢，在讯问过程中，小乐一开始总是低头沉默，不知道是抗拒回答还是想不好怎么回答，反而是小乐父亲一再的替小乐抢答。在承办检察官制止老李的抢答行为并要求小乐本人回答时，他才开口，但声音很小，并且极力回避眼神接触，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抗拒交流的。从我们卫检检察官的工作经验来看，小乐说的话是成立的，但同时根据我们讯问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因为输了游戏就要砸车的行为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深层的心理问题和家庭教育问题。因此虽然小乐说不上来更多砸车的原因，但是看着眼前的未成年少年沉迷游戏、暴力发泄、寻求刺激，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承办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答案很有可能在小乐的心里。于是承办检察官一方面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小乐进行心理测评、心理疏导，另一方面对小乐的生活环境和成长情况展开了社会调查。很快检察官了解到，案发时小乐因沉迷网络游戏，高中休学在家，和父母之间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日常缺乏沟通和交流，甚至休学在家的这段时间，小乐都是处于单独居住、缺乏父母监管的状态。这就奇怪了，但从父亲陪着小乐来派出所交代情况等等的细节来看，老李还是很在乎小乐的。那既然在乎，又为什么会让孩子休学，甚至自己单独居住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1: 短短时间内两次施暴，究竟是情绪的突然失控，还是积压已久的宣泄？卫检检察官抽丝剥茧，从一纸休学申请开始挖掘少年心理崩塌的原因。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更多隐藏在表象下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量身定制的教育矫治又能否及时挽救迷途少年？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正在为您讲述少年心事。
0: 通过对小乐所在高中走访，我们了解到高中阶段小乐的表现的确暴露了一些问题。他在一所寄宿制的高中高一年级就读，一个宿舍六个孩子，他所在的宿舍里啊，其他五个孩子都有手机，都会玩游戏，只有小乐没有手机。自己住在宿舍里，没有了父母的监管，小乐感觉很自由。于是呢，他就让五个舍友一人借给他500块钱，凑钱买了一部手机。终于和大家一起玩上了心心念念的游戏，又没有父母在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晚上都是通宵玩游戏，白天则昏昏欲睡。没多久班主任就发现了端倪，并告诉了家长。老李知道以后啊，非常诧异，但是看到小乐已经很沉迷了，甚至连正常的上课也没有心思了，不愿意出去玩，也不愿意和人交流，就和学校商量让小乐先休学一段时间，把状态调整好再继续学业。其实啊，小乐的父母还是非常关心儿子的，孩子休学以后他们也反思了自己从前的教育方式，考虑到也许是之前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们暂时停掉了儿子的各种培训班。休学期间他们也没有和小乐住在一起，而是让小乐一个人住到了农村的老家。他们想的是老家

0: 家的空气好，生活节奏慢，能有利于小乐彻底的放下压力，调节好状态。为了便于联系，也是怕突然戒断游戏，小乐会不习惯，他们还给小乐一只手机，想满足他偶尔玩一玩的愿望，调节一下生活节奏，舒缓一下心情。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父母不在，虽然管束的压力不在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小乐的教育和引导也不在了。那段时间啊，小乐没有正事可做，没有了父母的约束，继续沉迷网络游戏，最终酿成大错。这就是案发时小乐的状态，和他自己讲述的因为打游戏不顺利，心情郁闷，想要发泄的情况是能对应上的。同时这里面也反映出了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比如小乐的父母前期可能是对孩子管束严格，但是当发现孩子失控之后，又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教育方式，从特别严格管理变成了过度放任自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孩子的行为逐步失控，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突出，就是小乐与父母沟通不畅的情况。但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形成的根源，就需要进一步的社会调查了。
1: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很快浮出水面。曾经的小乐品学兼优，还有艺术特长，一直是老师家长口中的标杆与榜样。从之前的优秀少年到如今失控的问题学生，是什么让他的人生发生如此剧烈的反转？曾经完美小孩的表象下，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痛苦？
0: 据了解啊，他5岁开始学画画，6岁开始学电子琴，10岁开始学习钢琴、葫芦丝、笛子，平常也比其他别的小孩要花更多的时间学这个学那个。当然小乐也不负众望，随着学习的深入，他的艺术天赋逐渐展露，在初中毕业之前就已经拿到了钢琴、笛子十级证书，并且在全国级的国画比赛中获奖。他参加过很多次的演出，还举办过个人演奏会。除了艺术方面获得过很多奖项，他还多次被评为3好学生，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面对他展现的天赋，让本身就是书画家的父亲老李和经商的母亲对他有了更高的期望。孩子有天赋又肯努力，家里经济条件又能支撑，所以啊，父母早早就给他规划好了未来的道路，希望他能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艺术家。那时候小乐冲劲很猛啊，当然取得傲人成就的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与汗水。小乐的母亲是比较严格的，总是将儿子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白天读文化课，晚上学艺术课，连周末也不松懈。我回忆自己的童年，除了学校上课，每天都有点时间和朋友聊天，去参加体育活动，还有点自己格外的小爱好。但是对于同时期的小乐来说，好像这些都没有。理想中的艺术在现实中是满满的高强度的练习和对完美的追求。艺术技能的练习是非常枯燥的，但那个时候的小乐却非常积极主动。小乐的父亲在谈到儿子情况的时候，特别提到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有一年春节啊，他们一大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小乐突然站起来说自己要去练字画了，然后直接离席而去。这让在场的众人非常诧异。老李说，那时候也觉得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用功了，过个年都不休息，但是心里又很欣慰，觉得自家的孩子有天赋又肯用功，以后啊肯定有所作为。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曾经用画笔征服众人的小乐，聚光灯下的艺术天才，如今因故意毁坏财物成了被法律追责的嫌疑人。初中后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行为轨迹？法律又将怎样界定他的过错？卫检检察官量身定制的帮教方案能否在考察期内唤醒迷途少年？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正在为您讲述少年心事。
12: 那么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在上了高中之后有一个突然的转变呢？仅仅是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理后的过度放松吗？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小乐亲戚的一段描述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他说啊，在初中后期，小乐曾经说，学校老师经常跟他讲，你爸爸是著名的书画家，你要好好努力，超过你爸爸。刚刚走上艺术这条路的小乐，开始被人拿来和父亲比较，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是已经成功的艺术工作者，另一个是刚刚开始成长的孩子。父亲的巨大光环下，小乐是背负很大压力的。如果说他是个性格开朗的孩子，那么这种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小乐不是，他本身就很内向，遇到这些问题也不会跟父母开口诉说，只是默默地更加用功，默默发呆，一个人消化，一个人低沉。从我们卫检检察官的角度来看，小乐违法犯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理问题和家庭教育不当引发犯罪的情况。

从高强度学习、高约束的管理到突然间放开，缺乏任何限制、引导和沟通的自由生活，孩子缺乏方向感和安全感。如果自我管理能力不强，就很容易出现失控行为。就小乐而言啊，他对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也都存在偏差，对遇到困难和问题

案子，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心理问题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小乐用不恰当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情绪，最终触犯了法律的边界。那么小乐砸车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呢，还是寻衅滋事罪呢？以上两个罪名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有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故意及行为，但在侵犯法益、主观动机、客观行为方面仍然有比较大的区别。首先就侵犯的法益而言，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当中规定的罪名，保护的法益呢是公司财产法益，而寻衅滋事罪规定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那么本案中案发的地点是公共道路，犯罪的对象是夜间有序停放在公共场所的车辆，因此小乐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也破坏了安宁平稳的社会管理秩序。其次就主观动机而言，故意毁坏财物罪实践中多是为了报复泄愤而毁坏公司财物，而寻衅滋事罪中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更多是通过任意毁损公司财物以达到发泄不满、寻求刺激的目的。本案中小乐实施犯罪的动机是游戏打输后为发泄不满、排解郁闷情绪，他和七名被害人此前并不认识，也没有过节，所以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动机。最后就客观行为而言啊，寻衅滋事罪当中毁坏财物行为还具有任意性的特征，具体呢可以表现为行为对象选择的随机性、事前无预谋，而故意毁坏财物罪当中的侵犯对象一般是特定的。本案中小乐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他对毁坏何人的何种车辆并不在意，在选择上具有明显的随机性，所以符合任意毁坏公司财物的特征要求。综上所述啊，本案中的小乐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心情不好不是犯罪的理由，这个社会是有规则的。小乐犯罪时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可能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是他有悔罪表现，并且犯罪时是未成年在校生，又是自首，已经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并且自愿认罪认罚。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承办检察官决定对小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并设置了6个月的考察期。在对小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同时，我们同步向小乐父母致发了督促监护令，要求小乐父母积极配合做好监管工作。一开始老李曾经想过要把小乐送到网瘾少年专门治疗学校去，但是帮教老师认为造成小乐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关了之并不是最佳解决办法。承办检察官为小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帮教方案，首先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小乐提供定期的心理疏导，帮助他重构健康心理，同时对小乐的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了解如何更好地和孩子沟通和相处。其次，帮教老师不仅关注小乐的行为表现，还注重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鼓励他多参加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培养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另外，我们邀请专业司法社工参与，结合小乐的成长环境、性格特点、悔罪程度，紧紧围绕心理创伤、行为偏差、认知偏差、不良情绪管理、不良关系管理等等治罪原因，开展精准帮教。考验期满，小乐在考验期内没有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小乐

0: 不起诉。如今的小乐学习生活稳定，情况良好，也不再沉迷网络游戏。他在一所艺术类院校就读，平时也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作为卫检检察官，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惩戒犯罪，更重要的是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在这里，我想给家长、老师们、同学们几个建议。给家长的建议是，请做孩子情绪的安全岛。家长朋友们，孩子的心理健康比成绩更重要。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时，不要急于批评，请耐心倾听。当孩子犯错时，比起指责，更重要的是思考背后的心理原因。给老师的建议是，请做校园里的心灵捕手。老师们也是关键力量，可以通过日常观察、心理健康课程和家校联动，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防患于未然。给同学们的建议是，请做自己的首席保护官。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再小的错误也有代价，要做到心有法度，行有尺度。此外，大家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持续的负面情绪状态可以通过运动、写日记等方式合理调节。法律的温度在于惩罚过错的同时给予改过机会，教育的意义在于点亮心灵，而非简单纠错。最后，祝愿每一位孩子心中有法，眼里有光，向阳成长。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1: 家中5000元救命钱不翼而飞，奶奶怀疑是12岁的孙女所为，追问之下竟牵出孙女的神秘少年男友，竟是35岁的已婚无业男。5000元背后除了骗财，还有哪些令人发指的隐秘侵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下期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4: 哎，强，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
4: 哎呀，不用啊，
6: 苏哥，水电通不通啊？
4: 啊，有啊。
6: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1-2百块钱。
7: 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4: 谢谢啊。哎，
5: 快点办。
7: 啊，好好，快快快，帮忙帮忙。哎
4: 来来，哎，
7: 往里放，往里放。
5: 我来，
7: 往里放。
4: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5: 来，行吗？
4: 我一个人可以。
5: 行，
7: 轻一点啊，轻一点。
5: 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7: 哎，谢谢，
4: 哎，小吴。
5: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吴说。
4: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5: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4: 啊，6岁了。
7: 有没有照片啊？
4: 啊，有有，我给你们拿。
5: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7: 好，我知道。
5: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7: 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炷香啊？
4: 你认识王翠翠？
7: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4: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8: 他怎么死？
7: 你不知道他怎么？
5: 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7: 好，
5: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4: 行，谢谢你啊。
5: 你也早点回去。
7: 好。
5: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7: 好好好，你放心。
6: 走了啊。
7: 哎，拜拜，莫哥。
4: 慢走啊，阿强。
7: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方才有什么事啊？
1: 猛哥，那个小刚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

0: 徐乡把他抓了，活活给他打死了。这旧厂街人所有人都知道，徐乡很厉害，都我们谁也不敢惹呀。老哥，你听清，
1: 滚！
0: 去别的地方的。
1: 咋了，
0: 徐乡长？
1: 啥事不敢？
0: 去哪？
1: 来，你告诉我去哪打？去哪打？

0: 让你砸了。
1: 哎，我发现你这手法是越来越好了。

0: 喂，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2: 我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都底，跟那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好，好嘞，谢谢领导，谢谢，谢谢领导啊，
3: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阿虚将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没了啊。
1: 大哥，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2: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1: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就那半件事？
2: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1: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雄的，
3: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1: 你帮我想个说辞，让他们弄出来。
2: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1: 做不了的，
0: 徐家，
2: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0: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
2: 那个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1: 礼拜五上午10点半，老高那场。
4: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5: 一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4: 领导重视你啊。
5: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4: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5: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4: 徐江，
5: 江啊！

0: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 幺幺八，
1: 拉上这个
0: 两台啊，
1: 这样很合适的。
2: 哎，
3: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2: 哦，去哪里啊？
3: 10点钟，老钢铁上，叫上你弟弟。
2: 哎，好好好。
4: 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0: 哥，你刚刚说什么？
2: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5: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2: 抓坏蛋！
5: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6: 哎，师傅，
5: 哎，
6: 跟上前面那辆车。
5: 好。
7: 阿信，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6: 他出礼堂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4: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6: 看不着。你那边呢？
7: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4: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6: 好。

0: 太叔，太叔，
1: 太叔不在，只有我。
2: 你约的我，
1: 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2: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1: 啰里吧嗦。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2: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1: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市公安局和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这是一支高素质的政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2: 我搞清楚车里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有充分认识到，
2: 一个玩家是不是盲狙还是暗狙？
1: 诈尸工作不断推进政法队伍，
2: 一个玩家。
4: 下面有请这次表彰的主角，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安心上台领奖。

0: 躺着。
1: 是。祝贺你。
0: 谢谢啊。
2: 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1: 我能给你颁奖？
2: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1: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3: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
4: 现在呢？老曹，好的，干的。
5: 蓝旭同志，
0: 到，
5: 讲几句吧。
0: 是。

0: 我想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想我们应该
0: 好好的想一想。

孩子不是我杀的。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手法干脆，心理素质强，这些操作非常符合杀手的职业素养。那么老莫触犯了哪些罪名呢？此处老莫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此后一系列损毁现场的证据的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不构成其他罪名。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

0: 赵立东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小子，找到了学长，救出了你，那我去还钱。
1: 别说了，师傅。

0: 我们是通过特情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我晚到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2: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1: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3: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进来。
0: 领导，嗯，姓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理的文件都我回了。哎，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
0: 有人听了没有？
3: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0: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
3: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他们这么拖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0: 包庇什么人呢？
3: 完了，再追究去。哦，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哦，李想。对对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曹闯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0: 可是他。
4: 资历很浅，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啊！啊，我明白你意思。哎，
5: 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当的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 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
6: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5: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7: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8: 你们要干嘛？
7: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8: 橘子，
7: 啊，我朋友种的。

0: 送礼啊。
1: 很好吃，你尝尝。哎，你吃。
0: 新买的衣服。
1: 嗯。
0: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
1: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0: 把领子翻出来。
1: 翻呢？
0: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1: 这个啊？
2: 我帮你。
3: 这样？
1: 我没有领带。
3: 我看，好像是好看点。
1: 是吗？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见见太叔。
4: 二姐都有一个这里。李斌。
5: 李翔。
4: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6: 李翔明知师父是内鬼，却在事后调查中做虚假证明，构成了包庇罪。大家也许会问，这个时候曹闯已经死亡了，这会影响包庇罪的成立吗？答案是不影响。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李想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在侦查案件时发现了内鬼，却隐瞒不报，还为其遮掩，他也构成了徇私枉法罪。由于李想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包庇罪和徇私枉法罪两罪竞合的情况下，以徇私枉法罪论处。
4: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7: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4: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好，阿杰，
8: 去，
4: 当着师娘的面，和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阿杰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最紧张了。
0: 那到时候我十栋全部完工就。
2: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3: 想。
2: 见到我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开心。
4: 那个就是高启强。
2: 傻子干嘛呀？
5: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心吗？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

0: 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9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沈阳
1: 啊，
0: 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1: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0: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还买下来，送你。
2: 谢谢干爹。
3: 哎呀，谢谢干爹。
2: 儿子，有贸易。
4: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渤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委。

0: 就不能改改吗？
1: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一个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2: 特别高兴。
1: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3: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1: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3: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王。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1: 阿信，记住你孟叔说的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人胶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直播间的小哥哥们今天有新作品哦，
10: 钻戒、跑车、火箭刷起来，
11: 刷够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绝对本人，你懂的。
12: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诱惑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诈骗阴谋？
13: 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

0: 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完了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1: 暗示刷够礼物就能成为美女主播的私人好友，并获得额外福利。殊不知，屏幕前真正和你聊天的却是别人。
2: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3: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1: 警方重拳出击，一举捣毁犯罪窝点，5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0: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一举将这个窝点捣毁。
1: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4: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1: 6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2023年5月初，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公安局纳丹博派出所的民警在侦办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意外获取了县城内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线索。
0: 在讯问嫌疑人的时候，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发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该传媒公司自2020年6月起开始从事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不到3年时间，涉及被害人数万人，遍布全国30多个地区。
0: 这个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更多，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情况下，男粉丝发现被骗之后不会声张，也不会选择去报警。
1: 考虑到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众多被害人只好自己吃下这个哑巴亏。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收到的图片和视频其实根本不是屏幕前的主播本人，甚至连跟他们日常微信聊天的也都是和主播一对一搭档的男运营。
3: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帮我们去维持流量，还有一个是我们俗称挖榜，就是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2: 比如说所谓的大哥来了，让你去要什么礼物，或者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主播和运营之间的一个配合，一个达成一种就像默契似的，主要就是想让这个大哥给你刷钱。
1: 2023年5月末，经过20余天侦查部署，东丰县公安局一举捣毁了该案件的犯罪窝点。
0: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基本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还有犯罪手段。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于5月25号晚6点多钟进行抓捕。

0: 二楼咱们控制好了。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带着带着带着。我俩人下楼去。
1: 这不是我
2: 呀。抓捕当天还是非常顺利的，在场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当场缴获手机48台，电脑11台，一举将传媒公司窝点捣毁。
3: 随后，专案组深挖犯罪链条，将所有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2023年12月。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向东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他的作案手段

0: 比较新颖，是利用合法的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来实施诈骗的一个行为，既骗感情又骗钱。
1: 这个案件呢，以被告人崔忠志为首的男性的运营人员

0: 17万余元，扣除平台收益后，公司非法获利金额为658万余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7000余元到157万余元。2024年3月28日，东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应予依法惩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宣判后，崔忠志等六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分别上诉至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5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崔忠志等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

崔忠志作为传媒公司老板，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强均为公司运营人员。那么在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呢？

0: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请执庭法警传崔忠志、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祥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厅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由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移送的原审被告人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审判员揭露宣读原审刑事判决书。
1: 因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仅就与上述有关的部分进行揭露宣读。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忠志。
2: 原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忠志于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在经营东丰县景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期间，安排公司每名女主播与运营人员绑定，由运营人员使用女主播身份向高等级粉丝发私信，承诺刷一定金额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并暗示有福利。加微信后，运营人员冒充女主播身份与被害人聊天，诱导被害人在直播间继续刷礼物，便可以获得主播的裸照、淫秽视频，甚至还可以线下见面、处对象。当礼物刷到一定程度后，再将被害人微信删除。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崔忠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被告人宋金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常金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王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文忠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李秀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 法庭上，审判员分别宣读了6名上诉人的原审判决结果。那么，在这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他们上诉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请执庭法警将上诉人崔忠志留下，将其余上诉人带出法庭候审。坐下吧。崔忠志，你提出上诉了，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

0: 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融全是这种方式。
1: 检察员是否发问？
2: 崔中志，之前你在一审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认罪认罚？
0: 有。
2: 你现在还认罪认罚吗？
0: 认罪认罚。
2: 你的违法所得有没有全部上缴？
0: 没有。
2: 审长询问完毕。
1: 辩护人是否发问？
3: 崔同志，我是文忠宇的辩护人。
4: 公司主播的业绩有50%是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个没问题吧？
0: 对，没问题。
4: 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50%的折现值，你们公司能不能支配这些财产？
0: 支配不了。
5: 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崔中志当庭提出，公司直播所获取的1317万余元收益中，50%是由直播平台收取的，而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所得并没有扣除该部分金额，而且公司也并没有明确要求过让主播和运营采取一对一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
1: 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有没有意见？这些事儿都属实不？
0: 有意见。公司没要求说每个主播跟运营以这种方式进行说诈骗方式。
1: 你们这个公司是否实施诈骗了？
0: 按公诉机关起诉，现在是实施诈骗呗。
1: 那你实际上呢？
0: 实际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只是一小部分问题。
1: 你清不清楚这些情况？
0: 有的清楚一点，但是不是特别了解。
1: 你清楚的说了就行。
0: 清楚就是运营聊天的。
1: 怎么聊天的？
0: 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运营，这面登主播微信的时候，主播的电脑也是同时登这个微信的，两个人同时登一个微信，具体是谁回复的这个聊天，我们也不太清楚。
1: 这种方式你清楚不？
0: 这种方式有的我知道。
1: 是他们自己自作主张的这种方式啊，还是你要求的这种方式？
0: 没有要求。
5: 法庭上，上诉人崔中志表示，虽然自己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并不了解公司具体的人员分工及直播聊天的内容。既然公司并没有明确要求让主播和运营采取一对一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那么究竟是谁教会了这些主播和运营利用这种方式非法获利？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公司受益的呢？
1: 好，讲被告人崔中志代下，讲文忠宇代上的。检察员是否发问？
2: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6: 发过。
2: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6: 公司的。
2: 是你下载的还是公司就有的？
6: 公司就有。
2: 询问完毕。
1: 文忠宇，你向法庭如实陈述一下子，你做运营具体做什么工作？
6: 用主播的微信小号去跟直播间所谓的大哥，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让他们去来给主播刷礼物。
1: 你们怎么沟通呢？
6: 陪他聊天啊，或者说有的愿意打游戏的陪他打游戏啊，反正怎么着都有。
1: 有没有以这个处男女朋友啊，发一些淫秽的照片啥的？这
6: 有，
1: 目的就是让这些大哥多刷礼物。
6: 对。
1: 好，讲文忠宇代下，把王磊带上来。入职以后，公司对你培训过没？
7: 教过。
1: 教的内容都是什么？
7: 在私信、分榜，然后那个聊天、骂人，这几点。
1: 分榜是啥意思呀？
7: 就去别的直播间分享名片，
1: 就是去别的直播间看谁那个刷礼物多，给他分到你这里来，
7: 对，
1: 是不是？
5: 上诉人文忠宇、王磊当庭供述，实施诈骗过程中所使用的淫秽照片、视频等内容均由公司提供，且新入职的运营人员，公司还会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口口相传操作流程，接受7天左右的培训后才能上岗。
1: 宋一鸣，你在这个公司是什么岗位？
6: 运营。
1: 工作内容是啥？
6: 在直播间活跃气氛啥的，给主播拉人啥的。
1: 找到了怎么办呢？
6: 加上主播微信，我给聊两句。
1: 你是不是以主播的身份跟他聊，不是以你自己的身份跟他聊，是不是？
6: 对。
1: 有没有要求发照片、发视频什么的，谈朋友的，有没有这要求呢？
6: 有。
1: 那碰到这样的，你们怎么做呀？
6: 实在要就给发两个照片，

0: 女主播同意你们用她的名义跟别人聊天不？
1: 同意。
0: 好，将宋金明带回去，把常金宇带回来。常金宇，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的？
1: 运营。
0: 你跟主播是怎么分工的？你把这个过程简单讲一下，是怎么个过程？
1: 主播他那个微信号吧，我这边手机登着，比如说发私信进来的，就是几张图发给他，就是让他知道大哥他怎么进来的。
0: 你俩用的是同一个号是不？
1: 对。
0: 让李秀强带回。你在这个运营的时候用的是主播的微信号是不是？
1: 对。
0: 他的微信小号是不是？
1: 是。
2: 上诉人宋金明、常金宇及李秀强三人供述，他们与女主播使用同一个微信账号，当男粉丝刷礼物达到100元，就可以加女主播微信私下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要求主播和运营不得直接收取被害人微信红包和转账，只能通过直播间刷礼物的方式获得打赏，从而达到利用合法平台获取利益的目的。电信诈骗团伙被绳之以法，6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0: 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2: 美女屏前直播，男运营背后操作，分工协作的背后究竟是公司受益还是个人选择？
4: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1: 发过。
4: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1: 公司的。
2: 法庭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一般在网络直播间里，观众通过充值打赏礼物的方式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主播则是依靠这些礼物获得收入。但打赏礼物的收入并非全都归主播所有，平台也会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主播分成。本案中，涉案公司之所以要求主播在添加粉丝微信后不得直接收取红包和转账，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诈骗行为披上直播打赏的合法外衣。
0: 直听法警将其他上诉人带上法庭。经过庭前会议，对一审的证据均无异议，法庭对重复的证据不再进行举证，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人担任被告人崔宗志的二审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点，犯罪数额问题，原审对景瑞公司非法所得数额审计结果是不准确的，正常合法的经营数额以及内部相互充值的数额应当审计出来并依法予以扣除，不应按照经营所得全部额数额即给被告人量刑。
2: 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崔忠志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在公司直播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中有50%被直播平台扣除，而且部分收入属于粉丝正常打赏所得，此外还存在主播和运营为了提升业绩自行充值打赏的情形，因此在认定上诉人违法所得金额时，应该将这些合法收入扣除。
0: 下面由检察员发表检察建议。
4: 关于审计报告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刨除所谓合法收益的问题，审计结论认定违法所得包含了2020年9月至2023年5月东丰县景瑞传媒公司的收入，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从2020年起就已经确定，在直播间收受礼物的行为不是随机的，是在充分预谋和准备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整体犯罪当中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公司就是一个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的公司，不存在合法收入一说。
2: 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忠志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诈骗手段谋取利益，无论是粉丝的正常打赏，还是主播及运营人员的自行充值，都是整体犯罪的一部分，不应该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扣除。而直播

0: 平台所收取的50%属于犯罪成本，也不应当扣除。
1: 受害人过错问题，本案中受害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具有欺骗行为的情况下，基于有违公序良俗等非法目的，主动向主播支付费用，推动并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0: 上诉人崔忠之的辩护人提出的第二条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通过刷礼物、获取淫秽照片、视频等行为本身是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因此按照被害人过错原则，应当减轻上诉人的刑罚处罚。而检察员则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刑法中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刑罚处罚的情形。
2: 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实践，因被害人存在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谋财，而并非为了报复或者复仇。我们不能因为被害人防范意识弱、道德标准低、好欺骗，就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3: 好，下面由王磊的辩护人发言。
4: 本案属于主播运营缺一不可、共同搭配的共同犯罪行为，王磊搭档的主播并未在本案之中体现，所以说对于这些主播没有到案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数额应该从王磊的涉案金额中扣除。
0: 本案中除了50名被告人之外，还有部分主播因未成年、情节轻微等原因被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这其中就有与上诉人王磊搭档的主播。王磊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这些搭档的主播没有被起诉，其业绩也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所得，所以这部分金额也应当扣除。
2: 关于王磊与主播的共犯问题，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应当为自己参与实施的全部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诈骗金额累计计算，因此部分主播参与时间短，未达到刑事链标准，部分主播公安机关尚未抓获，但都不影响王磊的刑事责任。王磊参与实施了其搭档的全部主播行为，应当对全部数额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上诉人的地位和作用已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建议维持原判。
3: 好，控辩双方的观点本院已经听清，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忠志，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5: 感觉刑期过重，然后那个认罪认罚。
6: 认罪认罚。
7: 认罪认罚。
3: 下一个。
7: 希望从轻处理，认罪认罚。
3: 文同云，你说一说，你谈谈你认识。
8: 我后悔了。我认罪认罚。
3: 好，下一个。
9: 我认罪认罚。
3: 好，辩护词听后提交法庭，将上诉人押出法庭。休庭。
1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

0: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0: 美女主播与运营人员联合诈骗，违法金额到底该如何认定？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做出怎样的裁判？
11: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提出其他的疑义。
10: 警惕网络直播陷阱，广大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12: 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1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4年7月19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六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11: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在事实认定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其他的疑义。
10: 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模式和互动形式，网络直播融合了学习求知、电商购物、消遣娱乐等新功能、新场景，丰富着人们的物质选择和精神文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直播活动中。然而，主打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网络直播，也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鱼龙混杂的一面。那么，究竟该如何保障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呢？
12: 本案就是一个利用合法平台行不法之事的这么一个诈骗案件。通过审理这个案件，司法机关应该严厉打击这种通过正规平台虚构身份来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这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被害人财产安全，也扰乱了这个直播行业的生态。对于广大用户而言，更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换季时为什么总爱感冒？一到夏秋交替，就能发现身边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多起来了。这是因为气温变化让免疫力下降了吗？真正的原因是，换季时气温总会出现忽高忽低的变化，人体需要反复调整产热散热，以此来适应温差。同时，秋季空气湿度下降，天气变干燥后，鼻黏膜的防御力也会随之削弱，原本潜伏在鼻腔里的病毒更容易入侵呼吸道。加上天气转凉后，人们开窗次数会减少，人群在室内聚集概率增多，给呼吸道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想要预防换季感冒，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日常也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及时增减衣物。
11: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对不起了。
1: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2: 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3: 他是谁？他来自哪里？
4: 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3: 跨越3000公里的距离，民警能否为他找回丢失的过去，找到打开未来的钥匙？
5: 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3: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他是谁？即将播出。

0: 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见。它既是期待已久的，又是不期而至的。当大门打开时，这把椅子上的人将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他叫景老三，是山东省鲁南监狱的一名罪犯。一个月后，他即将刑满释放。然而，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期待，反而流露出一丝迷茫。景老三在服刑期间从没有亲属来看望过，他就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入监以来，景老三认罪悔过，可是民警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特别是说到过去，景老三总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
1: 你家里还有什么家人吗？
2: 没有。
1: 父亲呢？
2: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1: 母亲呢？
2: 母亲我也没联系过。
1: 已经失联了是吧？
2: 啊，是。
0: 民警只能根据景老三吐露的只言片语，试图拼凑出他是谁的答案。景老三从小生长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生活。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十几岁时他来到山东打工。然而事与愿违，工厂的薪资微薄，迫不得已景老三辞职寻找更好的工作。此时他突然发现，由于没有身份证，他的求职四处碰壁。
2: 钱花完了，吃的什么也不剩了。
0: 2009年的一个晚上，景老三到建筑工地偷盗建筑材料，刚出大门就被巡查的警车逮个正着。自那以后，景老三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没有收入他就四处流窜盗窃，受到法律制裁后他便自暴自弃，故技重施。景老三说，自己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车票，即便回到云南也无处落脚，他早已没有了家。监狱民警按照景老三自述的户籍地与当地公安人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后，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复。
1: 当地公安机关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0: 没有亲属，没有身份，没有户籍，甚至景老三这个名字是否真实都打上了问号。监区民警们立即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引起了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
3: 下面我们重点研判景老三这个刑事案子的这个问题。
4: 前期的和二监区也进行了会商。
5: 难点就在于景老三的户籍云南省德宏州英江县的弄庄镇，位于中缅边境。从我们山东到英江县需要横跨6个省市，该地区交通不便，人员复杂，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查，还需要地方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共同配合和帮助。
3: 这名罪犯流落到我们山东以后，他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这种温暖，这一种呢是他重新犯罪的主要的根源。如果说不能去，现在我们没法来核实这名罪犯到底他的亲人是谁，他建立不了这种亲情的关系，将来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6: 因此我们不能回去，你把他送回原地，还要最大的努力去解决他这个根本的问题。
7: 出差很多次，这一次最为特殊，路途远不说，不可控性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到底能不能找到景老三的户籍和亲人，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

0: 系统里面查不到这个井老三。那现在我就给你们查一下这个我们户籍的底表嘛。
1: 好，好，
0: 你们稍微等一下。
1: 谢谢。
0: 秦老三他这个其他亲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吧？
1: 他自述他没有加任何亲属，
0: 自述没有任何其他亲人啊。看了两遍三遍了都没有秦老三的信息。
2: 查询的结果令人失望，秦老三到底是谁？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吗？
1: 大概在20多年前，咱们村有一个人，他叫井老三。咱村子里有没有这个人？
3: 其实也不知道。
4: 父亲去世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跟他母亲去了那个农村。
5: 他母亲还在吗？
6: 母亲在。
1: 他家里还有什么亲属在吗？
4: 还有个两个姐姐。
7: 组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金老三不光是有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同时呢他的姑姑就住在寨子里。
1: 他妈妈啊、哦、这后边两个是他姐姐
3: 啊，
1: 是吧？
3: 大姐一个二姐
1: 啊、哦、一个大姐一个二姐。嗯，
2: 民警既振奋又困惑，既然金老三还有那么多亲属，他为什么一直坚称自己没有亲人呢？他到底在回避什么？得知井老三的姑姑还生活在村子里，陈刚和焦玉栋赶紧请组长带领去往井老三的姑姑家。
8: 啊，从小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
3: 没印象了。你知道井贵人的电话号码吗？
8: 08527。
2: 井老三的姑姑说，井老三8岁时父亲去世，他把井老三送到母亲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过他和井老三的两个姐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前听说井老三走失了，一直杳无音信。
7: 我们接着联系了井老三的姐姐。井桂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非常惊喜，表示第一时间赶到应江县与我们会合。
3: 先给你看个照片，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你弟弟确实是这个人是吧？
1: 说实话，当时我也流泪了，确实场面非常感人，能看得出景桂英对他弟弟的感情非常真挚，这么多年一点没褪色。
0: 你有多久跟他没联系了？
2: 7、8岁的时候就没有联系过。
0: 那你现在跟你母亲就正常联系的？
2: 没联系。
3: 在景桂英娓娓讲述中，民警听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这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毒品毁灭了幸福和平静，沾染毒瘾的父亲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检查。一天，父亲带着景老三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不得不回到娘家，受生活所迫，母亲把大女儿景桂英放在丈夫妹妹家里抚养，把小女儿带在身边。不久，景桂英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2: 他们来说给奶奶说是我爸爸死了，我说你能带我去帮弟弟接回来吗？然后我们就下去了，就带回来。
3: 这是一个少女对弟弟做出的最大努力，毕竟她当时也只有14岁。把景老三接回后，景桂英只能把他安置在母亲家住，自己则回到姑姑家生活。18岁时，景桂英到大理工作并安了家。在大理生活没多久，母亲给他打电话说弟弟失踪了。
0: 你有没有找过你弟弟？
2: 找过，人家说没有证件，也没有照片，不知道怎么找。反正就是想了，这都找到了，就死了，绝望的。为什么自己不把他留下，都吃了。
4: 今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没想到真的找到了景老三的亲属。那么为什么景老三一直

0: 对我们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呢？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明天我们还得继续前往龙川，找到他母亲，核实一下相关问题。希望明天取得更大的收获吧。您是不是有个儿子？他名字叫金老三。
1: 啊
0: 啊！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现在我晓不得。
0: 您有多久没跟他联系了？
3: 20多年了。
2: 我们他死了，天天想着，天天哭。
0: 他现在他没有事儿，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山东省鲁南县监狱服刑啊，也快释放了。
2: 啊
0: 啊！辨认一下，这是您儿子。
4: 三南啊，
5: 这都是你的责任了，你带好了，他就不会去偷东西。
2: 我也晓得，
5: 把我当那么大了，你晓不得，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只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责任了，你的责任了，自己过好了就不想管了我们。你都是那么多年了，我连见你，我连一个手巴掌都数得清楚，那么多年。
4: 刚刚我一个人嘛，三个娃娃嘛，我也供不来啊。

0: 邢奎英的举动让焦玉栋非常意外，接着邢奎英说出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伤心事。邢奎英说，自从父亲死后，母亲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问，从来没有看望过他。更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母亲打电话告知弟弟失踪时，景老三已经失踪了四年之久。他四处奔走打听，可是时间太过久远，没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1: 那个时候我说，弟弟没找到的话，我们就别联系了。
0: 焦玉栋感觉到，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的尖锐。接着他向咩桂英询问景老三失踪的过程。
1: 那天就可能就不来嘛，我奇怪呢，天天就哭着呢，他们说回来了吧、啊、我说要不得，要去问那个也问不住啊。
0: 咩桂英说自己是文盲，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更不知道报警。那个时候通讯条件很差，他没有办法联系上景桂英。
1: 原来我去办户口啊，一回门我才晓得他们娘的几个号码啊，这些嘛才输给他。
0: 焦玉栋意识到这个家庭有着太多的矛盾与误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只有家庭和谐才有利于景老三的回归。
2: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当地这个村民小组的这个组长，通过这个组长呢在中间协调。
3: 以前人家失踪以后啊，生了一场大病，而且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那个后遗症啊。
4: 不要去叫妈妈呀，妈妈对不起你，真的。
3: 人家弟回来了以后啊，引导他以后不要再走什么错路啊，给弟弟一个希望，把这个家重新恢复起来。
4: 但是我弟回来跟你聊了，这边住的时间跟他适应了，然后再带过去，跟他们给打工，慢慢来吧，再重新来磨合一下吧。
2: 嗯，对。
0: 这样的结果让民警十分欣慰，虽然景老三失踪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景老三出狱后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民警将消息告诉景老三后，景老三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2: 一开始他非常的惊讶，脸色上就显出一些纠结。
0: 景老三到底是谁？他内心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和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
6: 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0: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他是谁？即将播出。

0: 舞蹈员首先让金老三用道具在沙盘中摆出记忆里儿时家的一个场景。金老三摆放的竟然不是父母这样最亲近的家人，而是姨妈一家，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
1: 你妈妈她去哪了，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我还小。
1: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这也能够说明他对他的母亲的确有怨恨。浅浅的闭上眼睛，
0: 舞蹈员引导金老三进入深度冥想状态，金老三逐渐放松下来，终于吐露出不为人知的过去。原来金老三被接回母亲家后，母亲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而是让他到5公里外的姨妈家生活。金老三说，那时母亲已经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
2: 他们自己过他们的日子，没有去过他们家，也不敢去。
0: 被母亲带走的二女儿也被送到了另一个亲戚家，一家四口生活在四地，仿佛一盘散沙。由于没有文化，灭桂英一直没有为金老三办理户口，他孑然一身居住在农田的工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辛苦的劳动只能换来勉强糊口。他曾经憧憬像大姐一样上学读书，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2: 只要我自己想到这些或者自己委屈，就再松口拉得紧紧的。
0: 12岁时，金老三听说城市里有很多机会，于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出走到瑞丽，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山东木制品加工厂的老板到当地招工，金老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即将远去的大巴车。这些年来，金老三心中除了怨恨，还充满了羞愧。他难以面对老家的亲属，只能声称已经没有了亲人。
2: 毕竟我这个犯罪也没什么脸，也不敢去看他。
0: 在金老三意识深处，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母亲的生而不养。
1: 只有放下了心理包袱，他才能轻松地走好未来的人生。
0: 舞蹈员让金老三将面前的一把椅子设想为母亲，把内心的不满尽情宣泄。
2: 从小我们又很恨，都不敢看人家脸色，怕人家怎么看我。家庭没有，房子没有，身份证、户口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0: 宣泄过后，金老三的情绪平缓了许多，他失去了亲人、房子、自由。那么这些东西对于金老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1: 你想象，哎，你失去的，逐个的要回来，你首先想要什么？
2: 家庭，
1: 具体点，家庭谁呀？
2: 有母亲，有姐姐，一家人在一起。
1: 这说明母亲在金老三的心目中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0: 想见他，想跟他讲话。
1: 我有耐心建立我们姐弟的情感。给他买的裤子有两条裤子，不知道是大小。
2: 2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穿多大的，也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

0: 系咪冇痕啊？
1: 聂桂英用身体保护着景老三，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本能的爱。意料的是，面对泪水和拥抱，景老三依然保持抗拒的姿态。亲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融化景老三的内心。一个从小就失去了温暖的人，会选择冷漠到底吗？
2: 想你啊，
3: 毛毛叔都想你讲话大有啊，
2: 真的。我问过被杜盖。
3: 我根本说的我都见到的我说的就等待呀。
2: 有啊。
4: 我打开夜色是红妈妈红红的我都等他。
3: 是都是。
4: 他的腿都看了把我给他。
2: 嗯。
4: 阿伯啊他们在。
2: 嗯跟着底下有些跟着我婆。
4: 等门口来嘛，没得人变的，没得人变装的。妈妈先练琴，滑衣不会，什么也不会，读也不熟，词也不熟，她天天玩衣，她天天跟朋友。我咋宝贝哪天要回来见
2: 跟哪
4: 妈妈对不起你是吗

0: 母亲的道歉触动了景老三，那一刻景老三选择了原谅。
1: 对不起了，
2: 哎，
1: 姐，真的吗？

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有的汉语我都表达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面不管什么都能感觉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啊，陆大哥回来了，
1: 他就是我设定的。
2: 外来者步步搅局，
0: 我想回老家，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2: 恩爱夫妻陷入感情危机。
0: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1: 说什么？
0: 我们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我杀了人。
2: 谎言层层被戳穿，
0: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2: 疯狂的执念，错位的情愫纠葛，他最终能否迷途知返？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1: 叔叔，你在干嘛？

0: 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1: 你再亲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2: 你结婚不让进去。
3: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
2: 需要消毒。
3: 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
1: 路上滑，小心点啊！家就在前面。
3: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

0: 今天晚上你在我这哭将就一把。
1: 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
2: 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哎，
0: 谢谢。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3: 没啥羊啊，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吃光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喂，老公，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就前几天我在山上。
1: 金翘，我正在做理疗，不太方便接电话。那个晚上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再说啊。
0: 真的？你晚上要回来呀？那好吧，那晚上回来当面说。嗯，开车路上小心点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1: 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
0: 算了算了，没事了，你回来再说吧。
1: 你男人不回来了？城里人都想着自己。
2: 我老公还有事情没办完，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城里人最喜欢骗人。
0: 你都不了解他，凭什么这么说？
1: 他瞒着你参加儿子婚礼。
0: 他是怕我不高兴。
1: 那他就应该说服他儿子，让你一起去。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把这些柴劈完就走。
2: 哎，丁教，
3: 我可能要晚几天再回来了。
0: 怎么又要晚两天呀？
3: 我不是把城里店铺给转让了吗？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完，还漏了一项。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

0: 你们两个城里人坏得很，
1: 一口一个城里人，一口一个城里人，好像你多了解他们一些。
0: 我是为你好。
1: 那些柴够了，你走吧。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有东西到你们家了。
0: 那你自己去拿吧，我忙着呢。

0: 丁香，
1: 老公，老公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过两天吗？
0: 说是剩下的事儿不用我亲自处理了，让小坤跑就行。
1: 真的太好了，老公。
2: 城里男人坏得很，金枪，你必须离开他，我不会让这个城里男人伤害我。

0: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1: 哎呀，我都回来了，有什么重要的事，等我把东西放下再说，好不好？走吧。
0: 不是，这件事真的特别紧急，我必须现在就跟你说。前几天，
2: 锦秋，陆大哥回来了。
1: 你是？
2: 我是
0: 他就
2: 锦秋
0: 是我
2: 的同
0: 是那个。
2: 学，
3: 我叫陶飞。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同学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3: 我好埋了，你好久回来啊。
1: 你先歇会儿啊，我把行李放了就出来。
3: 哎，你叫。去炒点好菜，一会儿我跟你同学喝两杯啊。

0: 挺顺利的。小坤给你买了条手链，让我给你带回来。
1: 啊，挺好看的。
0: 我给你戴上吧。
1: 你帮我谢谢他。好嘞。
0: 我忘记给你买巧克力了。
1: 忘就忘了吧。
0: 我不是把城里那个店面转让了吗？想跟你商量一下，转让那个钱能不能给小坤他们买套婚房。
1: 买呗，咱有桃林，反正钱又用不上。买。
2: 又砍了些柴，
0: 辛苦了小桃。
2: 没事。

0: 小唐，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有亲戚在啊？
1: 啊，有。
0: 你的亲戚叫什么呀？他住哪儿啊？
2: 干嘛呀？查户口啊？吃饭吧，菜都凉了。来，
0: 我就是关心一下。你那个亲戚干什么工作的呀？
1: 工人。以前跟我在同一个工地上。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他那双鞋。如果是瘸子呀，他瘸的那只脚呢会更用力一些，脚和跟位置的磨损程度就会不一样。你看他那双鞋，两只后跟一样平。
0: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他那双鞋前两天刚买的，来不及磨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告诉我的。
2: 老婶，
3: 哎，
2: 给我拿包烟。
3: 哎，好嘞。
4: 老陆啊，你们家金秋前两天给买了双布鞋，比皮鞋穿舒服哈。
1: 金秋买的呀，我都喜欢。
3: 哎，你咋不把金秋带到城里去呢？这自己的女人呐，一定要带到身边。再说你们家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可别便宜了别人。
1: 行了，胖婶，回见啊。
3: 哎，哎，你说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又年轻，干嘛找一个比她大那么多的人呢？她图个啥呀？
4: 图啥？图钱呗。这一死了，不啥啥都。
0: 你答应我这次回去跟小坤谈谈咱俩的事儿，谈了吗？
1: 没谈。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俩又不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儿，有什么可谈的呀？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老这么僵着，行啊。
1: 小坤刚结婚，我总不能在人新婚期跑去大吵大闹吧？
0: 我也没让你大吵大闹呀，你也可以跟他好好说呀。
1: 小坤的脾气有多犟，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也不能瞒着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哪怕你跟我直说，你觉得我去了不合适，我也可以不去的。
1: 是，我是瞒着你了，可是你就没什么事儿瞒着我吗？
5: 新秋，陆大哥，

0: 你怎么又来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点？以后我一定还给你。多少？
1: 2000。行吧，我会让我老公去取钱的。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0: 还有，我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哎，小刘，
1: 哎，老刘，
0: 正好碰到你了，那个，给你2000块钱。
1: 2000块钱？
0: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1: 树苗？哎，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了呀？哎，不过你要给我2000块钱也行。
0: 别闹，忙你的去。
1: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2: 干嘛呢？
0: 啊，我记得以前你很少做茄子呀。
2: 营养均衡对身体好啊。
0: 我还以为你口味变了呢。
2: 哪有，钱取回来了吗？
0: 哦，给。
2: 嗯，
0: 要不然一会儿我给小刘送去吧。
2: 不用，过2天要买肥料了，到时候我一起送过去。
0: 嗯。

0: 这里是2000块钱，你拿了钱就赶紧走吧。
1: 我今晚就走，送给你，我的属相。

0: 吃饭了，都回来大半天了，
1: 还不饿呢？
0: 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饭都凉了，我重新给你热的。我再给你打碗汤去。
2: 告诉我这衣服谁的？

0: 是我高中同学的，你可没告诉过我，他来咱们家里住过。你别误会，他住的是对面那个空屋。那你告诉我，这衣服为什么会在这个屋子里？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保证，他没有进过咱俩的房间，绝对。
0: 杨金秋，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你
1: 说什么？偷人？
0: 下午在小河边，你跟陶飞干嘛呢？
1: 你跟踪我？
0: 我取钱的时候碰到小刘了。说实话，我真没这个脸皮向小刘承认，我老婆把我骗得团团转。是。 我骗你是我不对，我要说真话你能信吗？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相信？为了你，我跟儿子作对，成了爹我不要了，陪你在这个山沟里待着。所有人都不相信咱们俩能在一起能够长久，我就不信这个邪。看来我儿子说的对啊，我哪有这福分？
1: 我拖累你了是吗？ 所以你想回城里了是吗？
0: 是又怎么样？最多我也就算个出尔反尔，不像你，吃得碗里的，看得惯里的。
1: 陆万川，我告诉你，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别动！你这是干什么？小子，你是不是和老婆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1: 放屁！再动叫人啊！
0: 叫什么人？这没人啊！我来陪你。
1: 救命！救命！救命！
2: 你他妈谁呀？敢坏老子好吃！你就是村里偷东西那个死瘸子！我他妈告诉你啊！你再坏老子好吃，我他妈弄死你！滚！
0: 你给我等着，我找人来收拾你！你给我等着。

0: 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你说你拿了路费就走，结果你没走，有没有一句真话？
1: 金秋，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说。
0: 那就不用说了。
1: 你听我说。
2: 别动啊！
1: 我是有苦衷的，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不会伤害你。金秋，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
0: 我们之间谈不上原谅，本来就没什么关系。我只希望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1: 我都告诉你，我都告诉你，行吗？我都告诉你。
3: 老陆，
4: 哎，小刘，
3: 我们村委会啊在征求意见。现在村里不是在修路吗？需要把村口那棵大树啊给砍了。如果你同意啊，就在这里签个字。
4: 行，没问题，我给你签。
3: 哎，哎，你听说没有？村里啊进了贼，好几户人家都被偷了。
4: 有贼？
3: 对啊，说起来也奇怪，这个贼啊只偷吃的和穿的，其他什么都不偷。哎，你们家晚上也注意点啊，把门框都关好了。
4: 哎，
3: 那我先走了，我还有几户人家等着我签字呢。啊，
4: 行，小刘，那麻烦你了啊。
3: 啊，没事。
1: 我来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
0: 你犯了什么事儿？
1: 我杀了人。

0: 我跟我说去。
1: 别喊，这就别喊，别喊，小宝，别喊，别喊，别叫，别叫，别叫，别叫！你把手松开，你别喊，别怕。

金秋，你别这样，我是为了保护你。我老公会来救我的。想多了吧，他根本不爱你。也许你现在很恨我，但早晚你会明白，到底谁才是真的对你好。 我在这住了一个多月，从来没人来过。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认真的想一想，谁对你好。

0: 锦秋，这是我女儿，可爱吧？ 我曾经也是个有家的人，
1: 瞧你跟着我，我会让你吃香的，
2: 喝辣的。

这样，我成了丧家犬，四处躲藏。到这来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么自生自灭。感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你是个善良的女人，你救了我，你把我当个人看，是你让我觉得有了活下去的意义。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居然还住进了你家里。那一刻，我真的已经忘记了我还是个逃犯，我幻想着我就是家里的男主人，你是我的女人，我还幻想着你在厨房里熬着粥，我把刚采回来的花插在花瓶里，米香味儿，花香味儿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画面要是能永久的定格，那该多好。你老公那个城里人，他真的不爱你的，他图你年轻，图你漂亮，他在玩弄你。城里男人都这样，手里有几个臭钱就想占有所有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金秋，你太单纯了，你被他骗了。我绝不允许他伤害你，所以我不会让他找到你的。以后让我来保护你。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金秋，金秋，金秋，金秋。

进去喽！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别怕，没事，没事。

0: 你说，好了好了，不怕啊！小飞，干什么？放他上来的！别碰我！你别杀他！别动我！
1: 不是他的保护，不许碰他！
0: 你疼。

我说你别吓我，你

0: 叔叔，你在干嘛？叔叔，吃糖。叔叔，是你呀、啊！你上次还救过我呢。
1: 你认错了，我没救你。
0: 哎，叔叔，我没认错，你上次还帮我吸过蛇毒呢。
1: 吸完蛇毒？
2: 弄我家去吧，我家有药。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玲。
1: 我女儿也叫小玲。
0: 叔叔，你都流血了，我送你上卫生院吧。
1: 小玲，叔叔没事，你赶紧回家啊。叔叔先走了。

0: 你和他的伤最好得去处理一下，免得感染。
1: 我没事，我老公怎么样？
0: 病人的情况呢，目前来看比较稳定，血液止住了，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应该就会好。
1: 听到医生说了没？没事了，咱没事了，咱休息几天就可以回家了。你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流那么多血。

至少，我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我的女儿。我叫齐振明，真名字。你把地址给我，你女儿的地址。 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我跟我老公会经常去看他的。我会跟他说，说他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了。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齐振明在打斗的过程中意外失手导致妻子秦夫死亡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齐振明拘禁杨金秋的行为涉嫌触犯了非法拘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钱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老头。
1: 你真没事了？哎，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当时啊，我咔咔两下，我就，你就别吹牛了。你看你都怪惨了，
3: 小兔崽子。
1: 佳怡，其实你能同意我爸给我俩买房，我真没想到，我真挺感谢你的。嗯嗯，
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以后啊，也别叫什么小阿姨了，就叫金秋姐，差辈分就差辈分吧。
1: 差辈分有什么了不起啊？开心最重要，是不是？
3: 对，那金秋姐。
1: 那就照咱们之前说好的啊，开一个网店，让全国人民都吃到我们家的脆桃。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

0: 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抬点钱就是。哎，
1: 是。

0: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啊？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2: 江峰，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用说。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1: 拖着谁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0: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
2: 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 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
4: 是。
3: 这个徐江，是咱们静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2: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敲了吗？
5: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
2: 行，有本事你就靠，把我、老孟都扛着带走，啊，静海是关于你的，
5: 我只是想知道。 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2: 行，你没错，我有错。

0: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1: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2: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1: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2: 嗯。

0: 休克，然后溺水死亡。
1: 身份弄清楚了吗？
2: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
0: 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3: 行，王局，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4: 他就是徐雷。
5: 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
6: 家属？
2: 拦住他！
6: 告诉你爹啊！
7: 家属，告诉他，站住！站住！家属是吧？配合一下，
8: 站住！
7: 站
8: 住！
3: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
2: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3: 他怎么死的？
2: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3: 我看一眼，
7: 看一眼，配合一下，
9: 配合一下，
2: 配合一下，
7: 我就想
9: 看一眼，
7: 退
9: 伍，配合一下工作。
3: 好了，好好好。哎，
2: 您讲，
7: 他要是被杀的，你一定告诉我。
2: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3: 哦，
2: 好，您请回。
9: 哎呀，什么？
3: 太累。
2: 冷静一点，
7: 男人，男人啊！
9: 快点，
7: 拉着你，快点！
9: 好了，好了，
7: 哎，冷静，哎呀，
9: 到了，看好了，
7: 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
11: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2: 阿尚，
11: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12: 把电视机关了。
11: 财产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12: 我不舒服，
11: 违法事情不干，
12: 赶紧睡吧。
3: 哦。
13: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八方来客，至于。
3: 哥，你遇着事儿了？
14: 没有。
15: 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14: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3: 睡觉啊。
16: 刚好一进，
17: 老马，
16: 我给你找
17: 老马。
16: 哎，
17: 强哥呢？
16: 哎，没见着啊。
17: 哥，怎么办啊？
16: 钱啊！
17: 去了家。

0: 谁呀？
1: 强哥，小龙啊。强哥，强哥，你看见了吗？
2: 继续说，继续说。
1: 强哥，我们把这……
3: 对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3: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3: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4: 哎，不用不，
0: 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3: 哦，好，我想吃肠粉。
0: 嗯，
3: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3: 哦，我知道了。
0: 去等我。

0: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这样对谁都好。
1: 2万吗？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
2: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
0: 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2: 行了，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1: 我们走了啊，强哥。
2: 我一个人去的吗？
0: 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0%。哇！
1: 金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
2: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那他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2: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7: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
2: 碰。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7: 我怎么是较劲呢？
2: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7: 这个是徐江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8: 哎，安警官。
7: 找我。
8: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8: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走。
9: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7: 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8: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8: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8: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啊，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8: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7: 叫什么名字？
8: 徐雷嘛。
7: 我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8: 哦，黄翠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7: 哪个莫啊？
8: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吗？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7: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莫或者陈进莫。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10: 市区刑警队的， 找你了解点情况。
11: 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12: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11: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出去没什么劲。
7: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11: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
7: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11: 六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一辆出

0: 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1: 那个黄翠翠死了？
0: 啥？
1: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1: 感谢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1: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2: 嗯，
4: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站不站？表演个做题啊。
1: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1: 鸡兔同笼。
2: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1: 1只兔子1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
1: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1: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1: 题数错了。

0: 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嗯，看车。
4: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3: 手机没了。
4: 啊，手机。
3: 到那边了吗？
4: 不。啊，那边。刚才喝酒的店。你去那边。
3: 鱼放在桌角了吗？
4: 对，
3: 去看。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4: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你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搁劲儿喝啊，搁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这是不是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湾，白江部。
1: 他招惹他干嘛？
0: 刘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上市生意。

0: 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脑子呢？姓白那个在哪里啊？你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2: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
2: 你
1: 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
2: 瞧你
1: 出错了，你偷的，就在你那
0: 儿。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3: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4: 玩火锅啊！
5: 大哥，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3: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4: 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1: 通知！
0: 那你们干嘛来了？
1: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
0: 哦，抢劫！抢什么？
1: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
2: 警察，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子凶手找到，听见不？
3: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呢？
2: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 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4: 那只能讲了。
2: 徐总啊。
4: 杨，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5: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4: 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太叔啊，这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峡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0: 偏向他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0: 我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
3: 人呢？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

0: 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1: 哎呦，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0: 他妈欺人太甚，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别因为我怕你。
2: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1: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啊，你怂的真就狠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

0: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Thank you.

个老头子了，还这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Thank you.

0: 你们俩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少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你知道。
0: 我就一个崽，我得听他的。太叔不会放过你。哼，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叫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徐江，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江，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0: 生意兴隆啊，搞卫生，搞卫生啊！哎，强哥，来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拿我？
1: 你谁啊？
0: 这个八十有没有？这个为什么是两百？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小灯，全国都可以接电话。 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三天没问题。
2: 阿荣，过来帮忙。哎，
0: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跟你介绍一下。喂，
3: 强，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说，
3: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啊，他去哪了？
3: 我不知道啊。
0: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3: 从来没。他平时干
4: 什么事儿？
3: 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强哥，这点感新闻了吗？
4: 姓李说，死那个人啊，徐雷，是徐江的儿子，
3: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0: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4: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
0: 只有你知道，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喂，老师，哎，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
2: 啊，
0: 你出来干什么呀？
2: 找你啊。
0: 你开的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2: 哦，给我。
0: 不用等我吃饭啊。
2: 哦。
0: 武功，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车上讲，车上讲。哦，好好。安警官，李警官，
5: 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0: 你们去办大案子？
5: 怎么了？
0: 没什么，那个。 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5: 邻居叫什么名啊？唐小虎。
0: 你们不是冤家吗？话题没有了？
5: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
0: 老公，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的？
5: 真的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0: 有3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5: 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
0: 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5: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0: 老高，哎，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5: 好，
0: 哎，
5: 我们走了。
0: 再见啊。
5: 顺利啊！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0: 哎。

0: 走。
1: 好，
2: 啊，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3: 谁哪里来了？
4: 啊，我打死你挣钱来了。
2: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4: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3: 他站住！
2: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4: 知道了，你怎么把他抓了？
2: 两天。

0: 打两天没打死，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1: 对，
0: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
1: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0: 不行，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
1: 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0: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
1: 这叫警察做高山，警察靠山，是不是姓孟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
0: 怎么说？徐老大，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让我弟弟，你让我看什么东西？
1: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识。
2: 昨儿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贵人座。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 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待测复析样本无法排除是待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听得懂吧？啥意思啊？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3: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照片吗？
4: 有的。
3: 你让我看看。殴打育有，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4: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不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3: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 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才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1: 明白。
2: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 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1: 安警官，谢谢。那就到这里啊。
4: 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5: 了解，感谢。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通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6: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马子的人，这个马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
1: 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3: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哎。
1: 哎，驴哥，吓我一跳。
2: 烧啊。
1: 坐。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3: 哎，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3: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3: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1: 谁呀？是道上的吗？
4: 哥，你告诉我谁？
1: 我现在就干死他。
3: 赶紧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1: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3: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1: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3: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5: 老板，我到这儿，来，我喂你。

0: 的。
1: 从哪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叫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的。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0: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2: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3: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2: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3: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

0: 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
0: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

0: 安心，查的怎么样了呀？
1: 现在还没结论。
0: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1: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啊，周记的。喝点甜的，别整天丧人不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那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

0: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哥，大不成我弄死你，他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有点，我是亏的，江哥。江哥，江哥。

你他妈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你知道徐江告诉我，你只有知道徐江他们怕什么，知道吗？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信我，我就能救你。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强电我，徐强，强哥，徐强。
1: 徐强不是他父母，
0: 不是他。
1: 别让他知道我是谁。你接电话，问他小虎。
0: 徐江，
2: 怎么样？
0: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2: 去，三天。
0: 为什么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我带你去救你弟弟。
3: 别打了，别打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什么？
0: 先生，把我给放了，
3: 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5: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0: 那，你讲，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
3: 我哥哥叫唐小龙，我们就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5: 跟你闭嘴吧你！
6: 哎，哥，
7: 谁呀？
6: 英子，我想给他发短信，看他电话还用不用。
7: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6: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7: 少打听。
6: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7: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8: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9: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10: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8: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吗？
9: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他。
10: 是那然后我呢？
9: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11: 谁呀？
12: 警察。开门。
11: 谁？
12: 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13: 警官，
12: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3: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过来陪陪他。
12: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13: 哎，你好。
12: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哎，
13: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坐。
12: 脸怎么弄的？
13: 他在市场摔的。
14: 对，那天喝多了。
12: 坐，
13: 您坐，
14: 啊，坐。
12: 哦，那个，
4: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15: 好，
4: 说。
9: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10: 对。
9: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10: 五天了。
9: 为什么不报警？
13: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0: 有这么回事？
16: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9: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摸什么呢？
16: 找手机啊。
9: 这不在这放着吗？
13: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伙电话？
16: 对。
13: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也，
9: 好，我听见了。
4: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16: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9: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16: 我，
13: 你认识徐江吗？
16: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4: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9: 那这姓高的呢？
4: 高启强啊，
13: 嗯，
4: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9: 好，
13: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16: 什么？
13: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的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马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的。
1: 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强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强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说你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你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4: 欢迎光临。
0: 够用啊，暂时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2: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1: 你跟谁说话呢？啊，
0: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1: 啊，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0: 来，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唐小虎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5: 怎么说？
2: 王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她信的。
5: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还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呢，
5: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啊。
2: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王主任。
0: 不客气。
1: 这么多得放卡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2: 嘿，又不是我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烈，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嗯，别看瞎了。

0: 翔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
3: 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啊，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1: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4: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5: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4: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哎，轩轩。
6: 哎，孙姨。
4: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孙姨。哎，
4: 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再说。
6: 好好好。
5: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4: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5: 不是我跟你说啊，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4: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去，
5: 谢谢啊。
4: 哎，谢谢你啊，萱萱。
5: 哎呀，我走了，妈。嗯，
4: 谢谢。你那包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才来呀，都要目击了。
7: 对不起，没拿行李。
4: 都上车了。哦。哟，轩轩，
2: 不好意思啊。
6: 哎，你好。啊，我叫轩轩。
7: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4: 你这是干啥呀？什么？你说你，哎，
7: 走吧。
5: 我走了，妈。
7: 我走了，妈。阿姨。
6: 姨，他，
4: 轩轩，没事儿，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不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6: 啊，对，
4: 谢谢。
6: 那我走了，姨。啊，
4: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啊，谢谢。哎呀，
5: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7: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5: 要么留在京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7: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5: 必须二选一。
7: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5: 阿锦，你在意我吗？
7: 我当然很在意啊。
5: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

0: 快停车！嗯，忘带怎么了？我让你停车，不是来不及了吗？哎，慢！好。
1: 你好，哎呀呀呀！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2: 怎么了？
1: 这让停车吗？哦，对不起，我开走了。
2: 来来来，来你的下子，来，我证件呢？哎，
1: 行驶证、驾驶证，
2: 这是行驶证，
1: 我知道，驾驶证。
2: 走太急了，好像没带。你是没带还是没有？肯定是没带啊。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1: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2: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走工作证。
3: 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2: 行，哎，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您讲，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听懂，崔钥匙，
3: 谢谢您配合，
2: 添麻烦。
3: 怎么了？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2: 不，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1: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2: 你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3: 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2: 哎，行，那谢谢哥啊，
3: 对不起，走。
2: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章办事。谢谢。
4: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爱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着车呀，现在。
3: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2: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3: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2: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呀，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叫罚单。
3: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2: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3: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你等我。哎，行吧，留得够快啊。
5: 明白了。来，老师，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哎，哎，一共399。
6: 哎哎，
5: 啊，一块不用了。老板，是不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呀，试营业期间。
7: 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您可以看看。
5: 这是我吗？
7: 怎么称呼？
5: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好，您把这个单子。
7: 哎，好。

怎么聊在哪聊，应该是我来定吧。哎，要不要买小灵通啊？

0: 它这里头呢还自带了两个游戏。
1: 行，那就来它吧。
0: 好。
2: 哥，刚才咱为什么不干他？
3: 真想了解我底细，在这里搞两败俱伤。
2: 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3: 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
4: 安心。
5: 哎，
4: 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5: 查完了，没听说吗？
4: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的。他们查的竟然是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5: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6: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
7: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8: 这真的是难喝。
9: 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一点上来来。
5: 就这条件，来继续。
8: 都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5: 那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8: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
5: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7: 唐小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8: 他死了，
9: 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
10: 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
9: 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
10: 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
9: 这事儿
10: 跟你有关系吧？
9: 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了，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了什么？
1: 你收受下完采沙场、白江波的贿赆，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啊，你这不是瞎扯吗？
1: 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3: 好，
1: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六猴呢，按照指定的一个猴溜。
1: 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
3: 怎么着？你这晚饭？
2: 扒了两口账本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3: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2: 要不我去问问。
3: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啊。玉江放了，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走，走回来。坐着，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白天你讲过。爸爸，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好嘞，谢了。
1: 行了，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
0: 阿生啊，收摊啊。哦，好，我也完事了。
2: 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络到咱们吧？
3: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
1: 衣服，
3: 哎，要不要去我家坐会
2: 儿？啊，好。
3: 阿胜，啊，你看去买点吃的。
1: 哎，要不要点啤酒？
2: 啊，好，
1: 好。

0: 想想好像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啊。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1: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0: 你还知道什么？
1: 罗南，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炸出来了，猜对了。
0: 这样啊，小尚，你现在不是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1: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1: 可你确定石江能放过我吗？

0: 这样吧，我最近想这个宫殿也挣了点钱，我把钱给你们两个人，你们给我走远一点，别回来了。这个店就是我的命，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押进去了，不可能扔下店不管呀，哥。我也走不了，那救我弟。因为穷兽的嘴，我是真受够了，够了。
1: 顾旭将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小盛，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
2: 听见没有？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没有。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里面什么都没丢。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能抓到是谁干的吗？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1: 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2: 好，谢谢啊。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哎，
1: 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2: 我说过，谁动我的店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3: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把火坑里跳，
4: 我们已经在火坑里了。
5: 贾胜回来了，吴三好回来了，贾胜回来了，
3: 来了肉，
5: 今天肉都新鲜吗？
6: 新鲜的，刚到的。
3: 你要哪？
5: 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3: 小胜，
4: 刚到，
5: 哎，
3: 新鲜的。
5: 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他煲汤。
3: 那就帮我切这块吧，
5: 6.3块，给6块就行。好，好，好。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3: 小胜，那警察到底怎么说的啊？啊？
5: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两颗娃娃菜，好吗？
3: 小胜，
5: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 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到你的。
7: 好了。
5: 好。

0: 不上，嗯，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你弟弟？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你怎么舍得？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2: 哎，做功课。这是白江波老婆呀？
0: 嗯，陈淑婷，
2: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0: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你好，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荣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他了解情况，请你把门打开。
1: 那我去通知太太。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3: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任把你妈妈叫来。
3: 说不说？
4: 小陈，进来。
3: 进去。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我是安心，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
1: 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
0: 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如婷，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2: 低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你那些非法收入。
1: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
1: 钱是吧？拿走。
2: 讲的不是钱的事情，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0: 我们好弄更快的，找到你老公。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
1: 我不知道。
0: 这样好不好啊？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1: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
0: 据我们调查，就是他丈夫那个名下的那个砂石厂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
1: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
0: 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0: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好。
3: 还有事情吗？
0: 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白小晨，捡起来，快点，
3: 道歉。对不起。不麻烦你。过来，道歉。
0: 对不起，不麻烦我，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1: 知道了，不送啊。
0: 哎。

0: 开发票65啊，
1: 贵出这么多？
0: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了。
1: 安娜，这我可瞒不住了。
2: 喂。

0: 你怎么知道的？那房间还要吗？哎，
1: 不要了，没人住。
2: 要，
3: 不开发票，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哎，你干嘛去？还没给你要上呢。
2: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还没走呢。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
3: 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是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谢谢啊。
2: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3: 管着吗？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你是安心警官？
2: 到。
3: 如果你们有能耐。
2: 能抓到徐江，
3: 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安心警官，我。
4: 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的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小陈。
5: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刚刚在这玩的那小男孩呢？
6: 没有看到。
5: 小陈，小陈，
3: 小陈，
1: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的，我们分头去找，你那边，我这边。

0: 喂，我要报案，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
1: 小陈，谢谢谢谢。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
2: 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0: 以后啊，不要乱跑了，看把妈妈吓的。
2: 是我妈妈胆小。
0: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
1: 不好意思。
0: 去帮帮妈妈。
1: 谢谢。

0: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1: 妈妈想办法，好吗？
0: 嗯。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
1: 喂，哪位？
2: 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但是你们得保证我跟我儿子的安全。
0: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
1: 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0: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0: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直播间的小哥哥们今天有新作品哦，
15: 钻戒、跑车、火箭刷起来，
16: 刷够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绝对本人，你懂的。
17: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诱惑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诈骗阴谋？
18: 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完了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17: 暗示刷够礼物就能成为美女主播的私人好友并获得额外福利，殊不知屏幕前真正和你聊天的却是别人，
19: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7: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17: 警方重拳出击，一举捣毁犯罪窝点，5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18: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一举将这个窝点捣毁。
17: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3: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17: 6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2023年五月初，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公安局纳丹博派出所的民警在侦办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意外获取了县城内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线索。
18: 在讯问嫌疑人的时候，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可以私下里加微信。

0: 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发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该传媒公司自2020年6月起开始从事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不到3年时间，涉及被害人数万人，遍布全国30多个地区。
0: 这个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更多，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情况下，男粉丝发现被骗之后不会声张，也不会选择去报警。
1: 考虑到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众多被害人只好自己吃下这个哑巴亏。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收到的图片和视频其实根本不是屏幕前的主播本人，甚至连跟他们日常微信聊天的也都是和主播一对一搭档的男运营。
2: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帮我们去维持流量，还有一个是我们俗称挖榜，就是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3: 比如说所谓的大哥来了，让你去要什么礼物，或者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主播和运营之间的一个配合，一个达成一种就像默契似的，主要就是想让这个大哥给你刷钱。
1: 2023年5月末，经过20余天侦查部署，东丰县公安局一举捣毁了该案件的犯罪窝点。
0: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基本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还有犯罪手段。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于5月25号晚6点多钟进行抓捕。

0: 二楼咱们控制好了。过来，往后走，分俩人下楼去。
1: 抓捕当天还是非常顺利的，在场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当场缴获手机48台，电脑11台，一举将传媒公司窝点捣毁。
2: 随后，专案组深挖犯罪链条，将所有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2023年12月，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崔忠志等50人反诈骗罪向东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他的作案手段比较新颖，是利用合法的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来实施诈骗的一个行为，既骗感情又骗钱。
4: 这个案件呢，以被告人崔忠志为首的男性的运营人员与这个女性的主播相配合，通过发送一些他们冒充主播本人的黄色的视频照片骗取大哥刷礼物，等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哥给拉黑，以公司的形式去实施违法犯罪，然后公司根据每个主播和运营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就对他们进行利润分成。
2: 经法院审理查明，该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共计1317万余元，扣除平台收益后，公司非法获利金额为658万余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7000余元到157万余元。2024年3月28日，东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4: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应予依法惩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2: 宣判后，崔忠志等6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分别上诉至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5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崔忠志等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

0: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请执庭法警传崔忠志、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祥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庭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由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移送的原审被告人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审判员揭露宣读原审刑事判决书。
1: 因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仅就与上述有关的部分进行截录宣读。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忠志。
2: 原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忠志于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在经营东丰县景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期间，安排公司每名女主播与运营人员绑定，由运营人员使用女主播身份向高等级粉丝发私信，承诺刷一定金额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并暗示有福利。加微信后，运营人员冒充女主播身份与被害人聊天，诱导被害人在直播间继续刷礼物，便可以获得主播的裸照、淫秽视频，甚至还可以线下见面、处对象。当礼物刷到一定程度后，再将被害人微信删除。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崔忠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被告人宋金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常金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王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文忠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李秀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 法庭上，审判员分别宣读了6名上诉人的原审判决结果。那么，在这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他们上诉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请执庭法警将上诉人崔忠志留下，将其余上诉人带出法庭候审。坐下吧。崔忠志，你提出上诉了，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0: 检察员是否发问？
4: 崔忠志，之前你在一审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认罪认罚？
3: 有。
4: 你现在还认罪认罚吗？
3: 认罪认罚。
4: 你的违法所得有没有全部上缴？
3: 没有。
4: 审判长询问完毕。
0: 辩护人是否发问？
5: 崔忠志，我是文忠宇的辩护人。公司主播的业绩有50%是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个没问题吧？
3: 对，没问题。
5: 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50%的折现值，你们公司能不能支配这些财产？
3: 支配不了。
2: 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崔忠志当庭提出，公司直播所获取的1317万余元收益中，50%是由直播平台收取的，而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所得并没有扣除该部分金额，而且公司也并没有明确要求过让主播和运营采取1对1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
0: 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有没有意见？这些事儿都属实不？
3: 有意见。公司没要求说每个主播跟运营以这种方式进行

0: 说诈骗方子。
1: 你们这个公司是否实施诈骗了？
0: 按公诉机关起诉，现在是实施诈骗呗。
1: 那你实际上呢？
0: 实际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只是一小部分问题。
1: 你清不清楚这些情况？
0: 有的清楚一点，但是不是特别了解。
1: 你把你清楚的说了就行。
0: 清楚就是运营聊天的。
1: 怎么聊天的？
0: 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运营，这面登主播微信的时候，主播的电脑也是同时登这个微信的，两个人同时登一个微信，具体是谁回复的这个聊天，我们也不太清楚。
1: 这种方式你清楚不？
0: 这种方式有的我知道。
1: 是他们自己自作主张的这种方式啊，还是你要求的这种方式？
0: 没有要求。
2: 法庭上，上诉人崔忠志表示，虽然自己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并不了解公司具体的人员分工及直播聊天的内容。既然公司并没有明确要求让主播和运营采取一对一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那么究竟是谁教会了这些主播和运营利用这种方式非法获利？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公司受益的呢？
1: 好，讲被告人崔忠志代下，讲文忠宇代上。检察员，是我发问。
3: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4: 发过。
3: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4: 公司的。
3: 是你下载的还是公司就有的？
4: 公司就有。
3: 续完毕。
1: 文忠宇，你向法庭如实陈述一下子，你做运营具体做什么工作？
4: 用主播的微信小号去跟直播间所谓的大哥，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让他们去来给主播刷礼物。
1: 你们怎么沟通呢？
4: 陪他聊天啊，或者说有的愿意打游戏的陪他打游戏啊，反正怎么着都有。
1: 有没有以这个处男女朋友啊，发一些淫秽的照片啥的？这
4: 有，
1: 目的就是让这些大哥多刷礼物。
4: 对。
1: 好，讲文忠宇代下，把王磊带上来。入职以后，公司对你培训过没？
5: 教过。
1: 教的内容都是什么？
5: 在私信、分榜，然后那个聊天、拉人，这几点。
1: 分榜是啥意思啊？
5: 就去别的直播间分享名片。
1: 就是去别的直播间看谁那个刷礼物多，给他分到你这里来，是不是？
2: 上诉人文忠宇、王磊当庭供述，实施诈骗过程中所使用的淫秽照片、视频等内容均由公司提供，且新入职的运营人员，公司还会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口口相传操作流程，接受7天左右的培训后才能上岗。
1: 苏一鸣，你在这个公司是什么岗位？
4: 运营。
1: 工作内容是啥？
4: 在直播间活跃气氛啥的，给主播拉人啥的。
1: 找到了怎么办呢？
4: 加上主播微信，我给聊两句。
1: 你是不是以主播的身份跟他聊，不是以你自己的身份跟他聊，是不是？
4: 对。
1: 有没有要求发照片、发视频什么的，谈朋友的，有没有这要求呢？
4: 有。
1: 那碰到这样的，你们怎么做呀？
4: 实在要就给发两个照片。
1: 女主播同意你们用她的名义跟别人聊天不？
4: 同意。
1: 好，将宋金明带上去，把常金宇带上来。常经理，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的？
4: 运营。
1: 你跟主播是怎么分工的？你把这个过程简单讲一下，是怎么个过程？
4: 主播他那个微信号吧，我这边手机登着，比如说发私信进来的，就是几张图发给他，就是让他知道大哥他怎么进来的。
1: 你俩用的是同一个号是不？
4: 对。
1: 让李秀强带上。你在这个运营的时候用的是主播的微信号是不是？
4: 对。
1: 他的微信小号是不是？
4: 是。
2: 上诉人宋金明、常金宇及李秀强三人供述，他们与女主播使用同一个微信账号，当男粉丝刷礼物达到100元，就可以加女主播微信私下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要求主播和运营不得直接收取被害人微信红包和转账，只能通过直播间刷礼物的方式获得打赏，从而达到

0: 利用合法平台获取利益的目的。电信诈骗团伙被绳之以法，六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1: 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2: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0: 美女屏前直播，男运营背后操作，分工协作的背后究竟是公司受益还是个人选择？
3: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4: 发过。
3: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4: 公司的。
0: 法庭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一般在网络直播间里，观众通过充值打赏礼物的方式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主播则是依靠这些礼物获得收入。但打赏礼物的收入并非全都归主播所有，平台也会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主播分成。本案中，涉案公司之所以要求主播在添加粉丝微信后不得直接收取红包和转账，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诈骗行为披上直播打赏的合法外衣。
1: 直听法警将其他上诉人带上法庭。经过庭前会议，对一审的证据均无异议，法庭对重复的证据不再进行举证。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人担任被告人崔宗智的二审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点，犯罪数额问题。原审对景瑞公司非法所得数额审计结果是不准确的，正常合法的经营数额以及内部相互充值的数额应当审计出来并依法予以扣除，不应按照经营所得全部额数额给被告人量刑。
0: 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崔忠志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在公司直播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中有50%被直播平台扣除，而且部分收入属于粉丝正常打赏所得。此外，还存在主播和运营为了提升业绩自行充值打赏的情形，因此在认定上诉人违法所得金额时，应该将这些合法收入扣除。
1: 下面由检察员发表检察建议。
6: 关于审计报告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刨除所谓合法收益的问题，审计结论认定违法所得包含了2020年9月至2023年5月东风县景瑞传媒公司的收入。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从2020年起就已经确定，在直播间收受礼物的行为不是随机的，是在充分预谋和准备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整体犯罪当中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公司就是一个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的公司，不存在合法收入一说。
0: 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忠志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诈骗手段谋取利益，无论是粉丝的正常打赏，还是主播及运营人员的自行充值，都是整体犯罪的一部分，不应该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扣除，而直播平台所收取的50%属于犯罪成本，也不应当扣除。
5: 受害人过错问题，本案中受害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具有欺骗行为的情况下，基于有违公序良俗等非法目的，主动向主播支付费用，推动并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0: 上诉人崔忠志的辩护人提出的第二条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通过刷礼物获取淫秽照片、视频等行为本身是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因此按照被害人过错原则，应当减轻上诉人的刑罚处罚。而检察员则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刑法中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刑罚处罚的情形。
6: 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实践，因被害人存在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谋财，而并非为了报复或者复仇。我们不能因为被害人防范意识弱、道德标准低、好欺骗，就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1: 好，下面由王。

0: 哪的辩护人发言？
1: 本案属于主播运营缺一不可共同搭配的共同犯罪行为，王磊搭档的主播并未在本案之中体现，所以说对于这些主播没有到案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数额应该从王磊的涉案金额中扣除。
2: 本案中除了50名被告人之外，还有部分主播因未成年、情节轻微等原因被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这其中就有与上诉人王磊搭档的主播。王磊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这些搭档的主播没有被起诉，其业绩也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所得，所以这部分金额也应当扣除。
3: 关于王磊与主播的共犯问题，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应当为自己参与实施的全部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诈骗金额累计计算，因此部分主播参与时间短，未达到刑事链标准，部分主播公安机关尚未抓获，但都不影响王磊的刑事责任，王磊参与实施了其搭档的全部主播行为，应当对全部数额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上诉人的地位和作用已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建议维持原判。
0: 好，控辩双方的观点本院已经听清，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宗志，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4: 感觉刑期过重，然后那个认罪认罚，
5: 认罪认罚，
6: 认罪认罚。
0: 下一个，
7: 希望从轻处理，认罪认罚。
0: 文同学，你说一说，你谈谈你认识。
8: 我后悔了，我认罪认罚。
0: 好，下一个，
9: 我认罪认罚。
0: 好，辩护词听后提交法庭，将上诉人押出法庭，休庭。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女主播与运营人员联合诈骗，违法金额到底该如何认定？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做出怎样的裁判？
2: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提出其他的疑义。
1: 警惕网络直播陷阱，广大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3: 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4年7月19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六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2: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在事实认定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其他的疑义。
1: 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模式和互动形式，网络直播融合了学习求知、电商购物、消遣娱乐等新功能、新场景，丰富着人们的物质选择和精神文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直播活动中。然而，主打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网络直播，也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鱼龙混杂的一面。那么，究竟该如何保障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呢？
3: 本案就是一个利用合法平台行不法之事的这么一个诈骗案件。通过审理这个案件，司法机关应该严厉打击这种通过正规平台虚构身份来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这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被害人财产安全，也扰乱了这个直播行业的生态。对于广大用户而言，更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啊，陆大哥回来了。
8: 他就是我说那个
9: 外来者，步步搅局。
7: 我想回老家，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9: 恩爱夫妻陷入感情危机。
7: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8: 你说什么？
7: 我说这个村子是我的国警察，我杀了人。
9: 谎言层层被戳穿。
7: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9: 疯狂的执念，错位的情愫纠葛，他最终能否迷途知返？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8: 叔叔，你在干嘛？

0: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2: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1: 你结婚不让进去。
3: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

0: 你为什么躲着柳丽？你是不是偷了东西？
1: 毒死后，我同学会饿死。
0: 你救了我们这孩子，特地带这些东西来感谢你的。
2: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
0: 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
2: 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呀？我在隔壁镇独自办了一个养鸡场。
0: 欠了人大一笔钱，这大晚上还下这么大的雨。要不，今天晚上你叫我这空空将就一把。
3: 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和这流点神。
4: 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哎，谢谢。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3: 养鸡场？
4: 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
5: 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鸭全都吃光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喂，老公，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就前几天我在山上。
1: 金翘，我正在做理疗，不太方便接电话。那个晚上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再说啊。
0: 真的？你晚上要回来呀？那好吧，那晚上回来当面说。嗯，开车路上小心点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把这些柴批完就走。哎，
1: 丁教，我可能要晚几天再回来了。怎么又要晚两天呀？我不是把城里店铺给转让了吗？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完，还漏了一下。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算了算了，没事了，你回来再说吧。你男人不回来了。
2: 都想着自己，
1: 我老公还有事情没办完，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城里人最喜欢骗人，
1: 你都不了解他，凭什么这么说？他瞒着你参加儿子婚礼，他是怕我不高兴。
2: 那他就应该说服他儿子，让你一起去。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
1: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
1: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
0: 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我？你是不是看上

0: 冰清，
1: 老公，老公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过两天吗？
0: 说是剩下的事儿不用我亲自处理了，让小坤跑就行。
1: 真的太好了，老公。
2: 城里男人坏得很，冰清，你必须离开他，我不会让这个城里男人伤害我的。

0: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讲。
1: 哎呀，我都回来了，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等我把东西放下再说，好不好？走吧。
0: 不是，这件事儿真的特别紧急，我必须现在就跟你说。前几天，
2: 锦秋，陆大哥回来了。
1: 你是？
0: 他就
2: 是
0: 我设计
2: 的。
3: 我叫陶飞。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同学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埋了你好久回来啊。
4: 你先歇会儿啊，我把行李放了就出来。
1: 哎，你叫。去炒点好菜，一会儿我跟你同学喝两杯啊。

0: 那个陶飞真是你高中同学？
1: 啊，小坤婚礼办得怎么样？
0: 啊，挺顺利的。小坤给你买了条手链，让我给你带回来。
1: 挺好看的。
0: 我给你戴上吧。
1: 你帮我谢谢他。
0: 我忘记给你买巧克力了。
1: 忘就忘了吧。
0: 我不是把城里那个店面转让了吗？想跟你商量一下，转让那个钱能不能给小坤他们买套婚房？
1: 买呗，咱有桃林，反正钱又用不上，买。
2: 又砍了些柴，
0: 辛苦了，小桃。
2: 没事。

0: 小唐，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有亲戚在啊？
1: 啊，有。
0: 你的亲戚叫什么呀？他住哪儿啊？
2: 干嘛呀？查户口啊？吃饭吧，菜都凉了。来，
0: 我就是关心一下。你那个亲戚干什么工作的呀？
1: 工人。以前跟我在同一个工地上。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他那双鞋。如果是瘸子呀，他瘸的那只脚呢会更用力一些，脚和跟位置的磨损程度就会不一样。你看他那双鞋，两只后跟一样平。
0: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他那双鞋前两天刚买的，来不及磨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告诉我的。
2: 老婶，
3: 哎哎，
2: 给我拿包烟。
3: 哎，好嘞。
4: 老陆啊，你们家金秋前两天给买了双布鞋，比皮鞋穿舒服哈。
1: 金秋买的呀，我都喜欢。
3: 哎，你咋不把金秋带到城里去呢？这自己的女人呐，一定要带到身边。再说你们家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可别便宜了别人。
1: 行了，胖婶，回见啊。
3: 哎。你说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又年轻，干嘛找一个比她大那么多的人呢？她图个啥呀？
4: 图啥？图钱呗。这一死了不啥啥都。
0: 你答应我这次回去跟小坤谈谈咱俩的事儿，谈了吗？
1: 没谈。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俩又不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儿，有什么可谈的呀？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老这么僵着，行啊？

0: 小坤刚结婚，我总不能在人新婚期跑去大吵大闹吧？
1: 我也没让你大吵大闹呀，你也可以跟他好好说呀。
0: 小坤的脾气有多犟，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怎么又来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点？以后我一定还给你。多少？2000。
1: 行吧，我会让我老公去取钱的，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0: 还有，我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哎，小刘，
1: 哎，老刘，
0: 正好碰到你了，那个，给你两千块钱。
1: 两千块钱？
0: 这不是我们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1: 树苗？哎，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了呀？哎，不过你要给我两千块钱也行。
0: 别闹，忙你的去。
1: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2: 干嘛呢？吃饭啊？
0: 啊，我记得以前你很少做茄子呀。
2: 营养均衡对身体好啊。
0: 我还以为你口味变了呢。
2: 哪有？钱取回来了吗？
0: 哦，给。
2: 嗯。
0: 要不然，一会儿我给小刘送去吧。
2: 不用。过两天要买肥料了，到时候我一起送过去。
0: 嗯。

0: 吃饭了啊？都回来大半天了，还不饿呢？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饭都凉了，我重新给你热的。我再给你打碗汤去。
1: 告诉我这衣服谁的？

0: 这衣服为什么会在这个屋子里？
1: 但是我跟你保证，他没有进过咱俩的房间，绝对。
0: 杨静秋，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你说什么？偷人？下午在小河边，你跟陶飞干嘛呢？
1: 你跟踪我？
0: 我取钱的时候碰到小刘了。说实话，我真没这个脸皮向小刘承认，我老婆把我骗得团团转。是。
1: 我骗你是我不对，我要说真话，你能信吗？
0: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相信？为了你。

0: 我跟儿子作对，城里的爹我不要了，陪你在这个山沟里待着。所有人都不相信咱们俩在一起能够长久，我就不信这个邪。看来我儿子说的对啊，我哪有这福分？
1: 我拖累你了是吗？所以你想回城里了是吗？
0: 是又怎么样？最多我也就算个出尔反尔，不像你，吃的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陆晚川，我告诉你，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别动！你这是干什么？想不想？别过来！你是不是和老胡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1: 放手！别动！叫人啊！
0: 叫什么人？叫人！没人啊！我来陪你。
1: 救命！救命！救命！
2: 你他妈谁呀？敢坏老子好吃！你就是村里偷东西那个死瘸子！我他妈告诉你啊！你再坏老子好吃，我他妈弄死你！
3: 滚！
2: 你给我等着，我找人来收拾你！你给我等着。

0: 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你说你拿了路费就走，结果你没走，有没有一句真话？
1: 金秋，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说。
0: 那就不用说了。
1: 你听我说。
0: 别动啊！
1: 我是有苦衷的，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不会伤害你。金秋，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
0: 我们之间谈不上原谅，本来就没什么关系。我只希望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1: 金秋，我都告诉你，行吗？我都告诉你。
2: 老陆，
3: 哎，小刘，
2: 我们村委会啊在征求意见。现在村里不是在修路吗？需要把村口那棵大树啊给砍了。如果你同意啊，就在这里签个字。
3: 行，没问题，我给你签。
2: 哎，哎，你听说没有？村里啊进了贼，好几户人家都被偷了。
3: 有贼？
2: 对啊，说起来也奇怪，这个贼啊只偷吃的和穿的，其他什么都不偷。哎，你们家晚上也注意点啊，把门框都关好了。
3: 哎，
2: 那我先走了，我还有几户人家等着我签字呢。啊，
3: 行，小刘，那麻烦你了啊。
2: 啊，没事。
1: 我来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
0: 你犯了什么事儿？
1: 我杀了人。
4: 你听我说去，
1: 别喊，金秋，别喊，求你了，别喊，小王，别喊，别喊，别叫，别叫，别叫，别叫，别叫。

我把手松开，你别喊，真的。

求求你别这样，我是为了保护你。我老公会来救我的。想多了吧，他根本不爱你。也许你现在很恨我，但早晚你会明白，到底谁才是真的对你好。 我在这住了一个多月，从来没人来过。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认真的想一想，谁对你好。

0: 锦秋，这是我女儿，可爱吧？我曾经也是个有家的人，
1: 瞧你跟着我，我可以带你吃香的。
2: 喝了。

就这样，我成了丧家犬，四处躲藏。到这来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么自生自灭。感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你是个善良的女人，你救了我，你把我当个人看，是你让我觉得有了活下去的意义。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居然还住进了你家里。那一刻，我真的已经忘记了我还是个逃犯，我幻想着我就是家里的男主人，你是我的女人，我还幻想着你在厨房里熬着粥。

把刚采回来的花插在花瓶里，米香味儿、花香味儿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画面，要是能永久的定格。 你老公，那个城里人，他真的不爱你的，他图你年轻，图你漂亮，他在玩弄你。城里男人都这样，手里有几个臭钱就想占有所有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金秋，你太单纯了，你被他骗了。我绝不允许他伤害你，所以我不会让他找到你的。以后。 让我来保护你，金秋，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金秋，金秋，金秋，金秋。

0: 金秋，金秋，金秋，金秋，金秋，金秋。
1: 不怕啊！

你啊！

我说你别吓我。

0: 叔叔，你在干嘛？叔叔，吃糖。叔叔，是你呀、啊！你上次还救过我呢。
1: 你认错了，我没救你。
0: 哎，叔叔，我没认错，你上次还帮我吸过蛇毒呢。
1: 吸点蛇毒？
2: 弄我家去吧，我家有药。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玲。
1: 我女儿也叫小玲。
0: 叔叔，你都流血了，我送你上卫生院吧。
1: 小玲，叔叔没事，你赶紧回家啊。叔叔先走了。

0: 你和他的伤最好都去处理一下，免得感染。
1: 我没事，我老公怎么样？
0: 病人的情况呢，目前来看比较稳定，血也止住了，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应该就会好。
1: 听到医生说了没？没事了，咱没事了，咱休息几天就可以回家了。你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流那么多血。

我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我的女儿。我叫齐振明，真名字。你把地址给我，你女儿的地址。 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我跟我老公会经常去看他的。我会跟他说，说他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了。放心，我会照顾好他。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齐振明在打斗的过程中意外失手，导致妻子情夫死亡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齐振明拘禁杨金秋的行为，涉嫌触犯了非法拘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 老头，你真没事了？
2: 哎，你这讲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当时啊，我咔咔两下我就，
1: 你就别吹牛了，你看你都挂彩了，
2: 小兔崽子。
3: 佳怡，其实你能同意我爸给我俩买房，我真没想到，我真挺感谢你的。
4: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以后啊也别叫什么小阿姨了。就叫金秋姐，差辈分就差辈分吧。
1: 差辈分有什么了不起啊？开心最重要，是不是？
3: 对，那金秋姐，哎，那就照咱们之前说好的啊，开一个网店，让全国人民都吃到我们家的脆糖。那我和小慧也来帮忙，
5: 那必须的呀。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用敏锐的眼光审查证据，用审慎的态度追溯真相，如何使有罪之人得到惩罚，让无罪之人洗脱冤屈，以法为据，惩恶扬善。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检察官说案》，为您讲述检察官亲历的真实案件。16岁的青春本应绽放光芒，他却举起了破坏车辆的双手。从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到审讯室的犯罪嫌疑人，少年的人生为何急转直下？法律的惩戒能否带他走上悔过自新之路？一份心理测评报告又隐藏着怎样扭转命运的密码？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即将带您走进少年心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卫检检察官金森英。作为一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者，我看到了很多因为心理偏差而滑向犯罪深渊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也深刻地体会到心理健康与未成年人犯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时候啊，心理问题是犯罪行为的前奏。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到2024年中也提到，成长中的青少年面临着复杂多元的挑战，很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蓝皮书基于对50000余名4年级到12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留守青少年中近3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青少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与父母情感关怀不足、亲子间缺乏心理健康沟通、父母以低效方式表达高期待等家庭因素有关。比如在父母情感忽视程度高的青少年中，约40%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风险。近两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学习问题叠加，引发了广泛关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引导，就很容易做出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小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承办检察官第一次见到小乐是在检察院的卫检工作室，他看起来白白净净，中等身材，偏瘦弱，戴着一副眼镜，说话的声音不大，给人的感觉呢很斯文有礼貌。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显示，小乐是由于多次暴力毁坏机动车辆涉及案件的。可是眼前这个刚满16岁的少年，看起来内向安静，和警方视频里那个用力打砸车辆的身影有着强烈的反差，这让检察官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看起来安静有礼的少年做出了那样暴力破坏的行为呢？

0: 讯问过程比较顺利，小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他供述自己的确因为心情不好砸过多辆机动车，第一次砸车呢是当年八月初的一天，那天晚上大概八点多，他在家里打手机游戏，打了整整一天，一直输一直输，心情越来越差，越来越压抑。后来他就从家里往外走，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走啊走，走到一条马路边的时候，看到路边停着的车，就想发泄一下输游戏的糟糕情绪，当时就有了砸车的念头，于是伸脚朝着其中一辆车子的车门附近踢了几脚。这个时候他发现踢完车之后心情好了点，就继续在周边逛，直到很晚了家里人出来找他才回家去。
1: 虚拟世界的败局化作现实中的一声轰鸣，少年失控的情绪如脱缰野马，他抄起路边石块对着停放的车辆狠狠砸下，那一刻愤怒似乎得到了释放，这真的是他想要的解脱吗？而此刻家中父母依旧重复着日常的轨迹，他们未曾意识到孩子的内心早已暗潮汹涌，一场可能会改变人生的危机正在被忽视的角落疯狂滋长。
0: 第二次砸车也是在家里打游戏，打了一天一直输，心里堵得厉害。临近傍晚的时候，小乐再一次走出家门，想要找个途径发泄，走到了马路边，停在那里的汽车再一次吸引了小乐的目光。他想起上一次心情很糟糕，踢完车就爽了，决定再试试。于是心情很差的小乐开始用手大力掰车子的反光镜，敲打车子的发动机盖、后视镜和挡风玻璃。渐渐的，他觉得徒手还是不足以发泄情绪，正好看到路边有小石头，索性就捡过来开始用石头砸车。对于车辆被砸的情况，有几辆小乐记得很清楚，有两辆车子的前后挡风玻璃被石头砸得很碎，有两辆车顶的天窗也被他用石头砸破了，有一辆加油口那个东西被他用手给扯出来的，其他的地方像发动机盖、保险杠、车柱、车顶等位置都被他用石头敲砸过，有些地方凹陷进去了，有些地方油漆磕破了。至于通过什么选择被砸车辆，小乐说没有什么原因，自己和车主也都不认识，更没有矛盾，也不是为了拿车里的东西，他就是心情不好，想通过砸车来发泄一下。砸车的时候他感觉很刺激，砸完车发泄完以后心情好受一点。这个案子案发是车主报的案，公安机关调开相关的监控视频获得了线索，小乐在父亲老李的陪伴下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说明情况。另外呢，在讯问过程中，小乐一开始总是低头沉默，不知道是抗拒回答还是想不好怎么回答，反而是小乐父亲一再地替小乐抢答。在承办检察官制止老李的抢答行为并要求小乐本人回答时，他才开口，但声音很小，并且极力回避眼神接触，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抗拒交流的。从我们卫检检察官的工作经验来看，小乐说的话是成立的，但同时根据我们讯问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因为输了游戏就要砸车的行为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深层的心理问题和家庭教育问题。因此虽然小乐说不上来更多砸车的原因，但是看着眼前的未成年少年沉迷游戏、暴力发泄、寻求刺激，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承办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答案很有可能在小乐的心里。于是承办检察官一方面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小乐进行心理测评、心理疏导，另一方面对小乐的生活环境和成长情况展开了社会调查。很快检察官了解到案发时小

0: 小乐因沉迷网络游戏，高中休学在家，和父母之间虽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是日常缺乏沟通和交流，甚至休学在家的这段时间，小乐都是处于单独居住、缺乏父母监管的状态。这就奇怪了，但从父亲陪着小乐来派出所交代情况等等的细节来看，老李还是很在乎小乐的。那既然在乎，又为什么会让孩子休学，甚至自己单独居住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1: 短短时间内两次施暴，究竟是情绪的突然失控，还是积压已久的宣泄？卫检检察官抽丝剥茧，从一纸休学申请开始挖掘少年心理崩塌的原因。随着社会调查的深入，更多隐藏在表象下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量身定制的教育矫治又能否及时挽救迷途少年？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正在为您讲述少年心事。
0: 通过对小乐所在高中走访，我们了解到，高中阶段小乐的表现的确暴露了一些问题。他在一所寄宿制的高中高一年级就读，一个宿舍六个孩子，他所在的宿舍里啊，其他五个孩子都有手机，都会玩游戏，只有小乐没有手机。自己住在宿舍里，没有了父母的监管，小乐感觉很自由。于是呢，他就让五个舍友一人借给他500块钱，凑钱买了一部手机。终于和大家一起玩上了心心念念的游戏，又没有父母在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晚上都是通宵玩游戏，白天则昏昏欲睡。没多久，班主任就发现了端倪，并告诉了家长。老李知道以后啊，非常诧异，但是看到小乐已经很沉迷了，甚至连正常的上课也没有心思了，不愿意出去玩，也不愿意和人交流，就和学校商量，让小乐先休学一段时间，把状态调整好，再继续学业。其实啊，小乐的父母还是非常关心儿子的，孩子休学以后，他们也反思了自己从前的教育方式，考虑到也许是之前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们暂时停掉了儿子的各种培训班。休学期间，他们也没有和小乐住在一起，而是让小乐一个人住到了农村的老家。他们想的是，老家的空气好，生活节奏慢，能有利于小乐彻底地放下压力，调节好状态。为了便于联系，也是怕突然戒断游戏，小乐会不习惯，他们还给小乐一只手机，想满足他偶尔玩一玩的愿望，调节一下生活节奏，舒缓一下心情。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父母不在，虽然管束的压力不在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小乐的教育和引导也不在了。那段时间啊，小乐没有正事可做，没有了父母的约束，继续沉迷网络游戏，最终酿成大错。这就是案发时小乐的状态，和他自己讲述的，因为打游戏不顺利，心情郁闷，想要发泄的情况是能对应上的。同时，这里面也反映出了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比如小乐的父母前期可能是对孩子管束严格，但是当发现孩子失控之后，又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教育方式，从特别严格管理变成了过度放任自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孩子的行为逐步失控，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突出，就是小乐与父母沟通不畅的情况。但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形成的根源，就需要进一步的社会调查了。
1: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很快浮出水面。曾经的小乐品学兼优，还有艺术特长，一直是老师家长口中的标杆与榜样。从之前的优秀少年到如今失控的问题学生，

0: 么让他的人生发生如此剧烈的反转？曾经完美小孩的表象下，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痛苦？
1: 据了解啊，他5岁开始学画画，6岁开始学电子琴，10岁开始学习钢琴、葫芦丝、笛子，平常也比其他别的小孩要花更多的时间学这个学那个。当然，小乐也不负众望，随着学习的深入，他的艺术天赋逐渐展露，在初中毕业之前就已经拿到了钢琴、笛子十级证书，并且在全国级的国画比赛中获奖。他参加过很多次的演出，还举办过个人演奏会。除了艺术方面获得过很多奖项，他还多次被评为3好学生，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面对他展现的天赋，让本身就是书画家的父亲老李和经商的母亲对他有了更高的期望。孩子有天赋又肯努力，家里经济条件又能支撑，所以啊，父母早早就给他规划好了未来的道路，希望他能考上中国美术学院，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艺术家。那时候小乐冲劲很猛啊，当然取得傲人成就的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与汗水。小乐的母亲是比较严格的，总是将儿子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白天读文化课，晚上学艺术课，连周末也不松懈。我回忆自己的童年，除了学校上课，每天都有点时间和朋友聊天，去参加体育活动，还有点自己格外的小爱好。但是对于同时期的小乐来说，好像这些都没有。理想中的艺术在现实中是满满的高强度的练习和对完美的追求。艺术技能的练习是非常枯燥的，但那个时候的小乐却非常积极主动。小乐的父亲在谈到儿子情况的时候，特别提到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有一年春节啊，他们一大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小乐突然站起来说自己要去练字画了，然后直接离席而去。这让在场的众人非常诧异。老李说，那时候也觉得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用功了，过个年都不休息，但是心里又很欣慰，觉得自家的孩子有天赋又肯用功，以后啊肯定有所作为。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
3: 格力真好。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

0: 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曾经用画笔征服众人的小乐，聚光灯下的艺术天才，如今因故意毁坏财物成了被法律追责的嫌疑人。初中后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逐渐脱离了原有的行为轨迹？法律又将怎样界定他的过错？卫检检察官量身定制的帮教方案能否在考察期内唤醒迷途少年？浙江省绍兴市卫检检察官金森英正在为您讲述少年心事。
1: 那么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在上了高中之后有一个突然的转变呢？仅仅是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理后的过度放松吗？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小乐亲戚的一段描述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他说啊，在初中后期，小乐曾经说，学校老师经常跟他讲，你爸爸是著名的书画家，你要好好努力，超过你爸爸。刚刚走上艺术这条路的小乐开始被人拿来和父亲比较，他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是已经成功的艺术工作者，另一个是刚刚开始成长的孩子。父亲的巨大光环下，小乐是背负很大压力的。如果说他是个性格开朗的孩子，那么这种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小乐不是，他本身就很内向，遇到这些问题也不会跟父母开口诉说，只是默默地更加用功，默默发呆，一个人消化，一个人低沉。从我们卫检检察官的角度来看，小乐违法犯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心理问题和家庭教育不当引发犯罪的情况。从高强度学习、高约束的管理到突然间放开，缺乏任何限制、引导和沟通的自由生活，孩子缺乏方向感和安全感。如果自我管理能力不强，就很容易出现失控行为。就小乐而言啊，他对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也都存在偏差，对遇到困难和问题的处理能力差。大家都知道，现在孩子的心理压力比以往大，但是到底多大，可能作为成年人难以体会。学习压力、与同龄人沟通交往的压力、家庭父母带来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未成年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我们回到小乐这个案子，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心理问题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小乐用不恰当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情绪，最终触犯了法律的边界。那么小乐砸车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呢，还是寻衅滋事罪呢？以上两个罪名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有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故意及行为，但在侵犯法益、主观动机、客观行为方面仍然有比较大的区别。首先就侵犯的法益而言，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当中规定的罪名，保护的法益呢是公私财产法益，而寻衅滋事罪规定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那么本案中案发的地点是公共道路，犯罪的对象是夜间有序停放在公共场所的车辆，因此

小乐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也破坏了安宁平稳的社会管理秩序。其次，就主观动机而言，故意毁坏财物罪实践中多是为了报复泄愤而毁坏公司财物，而寻衅滋事罪中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更多是通过任意毁损公司财物以达到发泄不满、寻求刺激的目的。本案中，小乐实施犯罪的动机是游戏打输后为发泄不满、排解郁闷情绪。他和七名被害人此前并不认识，也没有过节，所以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动机。最后，就客观行为而言啊，寻衅滋事罪当中毁坏财物行为还具有任意性的特征，具体呢可以表现为行为对象选择的随机性、事前无预谋，而故意毁坏财物罪当中的侵犯对象一般是特定的。本案中，小乐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他对毁坏何人的何种车辆并不在意，在选择上具有明显的随机性，所以符合任意毁坏公司财物的特征要求。综上所述啊，本案中的小乐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心情不好不是犯罪的理由，这个社会是有规则的。小乐犯罪时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可能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是他有悔罪表现，并且犯罪时是未成年在校生，又是自首，已经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并且自愿认罪认罚。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承办检察官决定对小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并设置了6个月的考察期。在对小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同时，我们同步向小乐父母致发了督促监护令，要求小乐父母积极配合做好监管工作。一开始，老李曾经想过要把小乐送到网瘾少年专门治疗学校去，但是帮教老师认为，造成小乐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关了之并不是最佳解决办法。承办检察官为小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帮教方案。首先，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小乐提供定期的心理疏导，帮助他重构健康心理。同时，对小乐的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了解如何更好地和孩子沟通和相处。其次，帮教老师不仅关注小乐的行为表现，还注重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鼓励他多参加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培养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另外，我们邀请专业司法社工参与，结合小乐的成长环境、性格特点、悔罪程度，紧紧围绕心理创伤、行为偏差、认知偏差、不良情绪管理、不良关系管理等等治罪原因，开展精准帮教。考验期满，小乐在考验期内没有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小乐不起诉。如今的小乐学习生活稳定，情况良好，也不再沉迷网络游戏。他在一所艺术类院校就读，平时也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作为未检检察官，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惩戒犯罪，更重要的是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在这里，我想给家长、老师们、同学们几个建议。给家长的建议是，请做孩子情绪的安全岛。家长朋友们，孩子的心理健康比成绩更重要。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时，不要急于批评，请耐心倾听。当孩子犯错时，比起指责，更重要的是思考背后的心理原因。给老师的建议是，请做校园里的心灵捕手。老师们也是关键力量，可以通过日常观察、心理健康课程和家校联动，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防患于未然。给同学们的建议是，

请做自己的首席保护官，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再小的错误也有代价，要做到心有法度，行有尺度。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家中5000元救命钱不翼而飞，奶奶怀疑是12岁的孙女所为，追问之下竟牵出孙女的神秘少年男友，竟是35岁的已婚无业男。5000元背后除了骗财，还有哪些令人发指的隐秘侵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下期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该怎么做呢？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8: 么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8: 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6: 直播间的小哥哥们今天有新作品哦，
27: 钻戒、跑车、火箭刷起来，
28: 刷够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绝对本人，你懂的。
29: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诱惑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诈骗阴谋？
30: 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完了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29: 暗示刷够礼物就能成为美女主播的私人好友，并获得额外福利。殊不知，屏幕前真正和你聊天的却是别人。
31: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32: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29: 警方重拳出击，一举捣毁犯罪窝点，5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30: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一举将这个窝点捣毁。
29: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

0: 毫法网，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1: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2023年5月初，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公安局纳丹博派出所的民警在侦办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意外获取了县城内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线索。
2: 在讯问嫌疑人的时候，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该传媒公司自2020年6月起开始从事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不到3年时间涉及被害人数万人，遍布全国30多个地区。
2: 这个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更多，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情况下，男粉丝发现被骗之后不会声张，也不会选择去报警。
0: 考虑到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众多被害人只好自己吃下这个哑巴亏。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收到的图片和视频其实根本不是屏幕前的主播本人，甚至连跟他们日常微信聊天的也都是和主播一对一搭档的男运营。
3: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帮我们去维持流量，还有一个是我们俗称挖榜，就是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4: 比如说所谓的大哥来了让你去要什么礼物，或者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主播和运营之间的一个配合，一个达成一种就像默契似的，主要就是想让这个大哥给你刷钱。
0: 2023年5月末，经过20余天侦查部署，东丰县公安局一举捣毁了该案件的犯罪窝点。
2: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基本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还有犯罪手段。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于5月25号晚6点多钟进行抓捕。

0: 二楼咱们控制好了。
1: 这个人，
2: 带着带着，现在就过去。
0: 王总，咱俩人下楼去。
3: 这不是我呀。
4: 是不是有一个了？
5: 抓捕当天还是非常顺利的，在场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当场缴获手机48台，电脑11台，一举将传媒公司窝点捣毁。
6: 随后，专案组深挖犯罪链条，将所有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2023年12月，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崔忠志等50人反诈骗罪向东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7: 他的作案手段比较新颖，是利用合法的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来实施诈骗的一个行为，既骗感情又骗钱。
8: 这个案件呢，以被告人崔忠志为首的男性的运营人员与这个女性的主播相配合，通过发送一些他们冒充主播本人的黄色的视频照片，骗取大哥刷礼物，等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哥给拉黑，以公司的形式去实施违法犯罪，然后公司根据每个主播和运营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就对他们进行利润分成。
6: 经法院审理查明，该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共计1317万余元，扣除平台收益后，公司非法获利金额为658万余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7000

0: 余元到157万余元。2024年3月28日，东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应予依法惩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宣判后，崔忠志等六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分别上诉至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5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崔忠志等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

崔忠志作为传媒公司老板，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强均为公司运营人员。那么在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呢？

0: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请执庭法警传崔忠志、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祥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厅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由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移送的原审被告人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审判员揭露宣读原审刑事判决书。
1: 因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仅就与上述有关的部分进行揭露宣读。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忠志。
2: 原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忠志于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在经营东丰县景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期间，安排公司每名女主播与运营人员绑定，由运营人员使用女主播身份向高等级粉丝发私信，承诺刷一定金额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并暗示有福利。加微信后，运营人员冒充女主播身份与被害人聊天，诱导被害人在直播间继续刷礼物，便可以获得主播的裸照、淫秽视频，甚至还可以线下见面、处对象。当礼物刷到一定程度后，再将被害人微信删除。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崔忠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被告人宋金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常金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王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文忠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李秀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 法庭上，审判员分别宣读了6名上诉人的原审判决结果。那么，在这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他们上诉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请执庭法警将上诉人崔忠志留下，将其余上诉人带出法庭候审。坐下吧。崔忠志，你提出上诉了，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0: 检察员是否发问？
4: 崔忠志，之前你在一审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认罪认罚？

0: 有。
1: 你现在还认罪认罚吗？
0: 认罪认罚。
1: 你的违法所得有没有全部上缴？
0: 没有。
1: 沈部长，询问完毕。
2: 辩护人是我发问。
3: 崔同志，我是文忠宇的辩护人。公司主播的业绩有50%是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个没问题吧？
0: 对，没问题。
3: 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50%的折现值，你们公司能不能支配这些财产？
0: 支配不了。
4: 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崔忠志当庭提出，公司直播所获取的1317万余元收益中，50%是由直播平台收取的，而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所得并没有扣除该部分金额，而且公司也并没有明确要求过让主播和运营采取一对一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
2: 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有没有意见？这些事儿都属实不？
0: 有意见。公司没要求说每个主播跟运营以这种方式进行说诈骗方式。
2: 你们这个公司是否实施诈骗了？
0: 按公诉机关起诉，现在是实施诈骗呗。
2: 那你实际上呢？
0: 实际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只是一小部分问题。
2: 你清不清楚这些情况？
0: 有的清楚一点，但是不是特别了解。
2: 你清楚的说了就行。
0: 清楚就是运营聊天的。
2: 怎么聊天的？
0: 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运营，这面登主播微信的时候，主播的电脑也是同时登这个微信的，两个人同时登一个微信，具体是谁回复的这个聊天，我们也不太清楚。
2: 这种方式你清楚不？
0: 这种方式有的我知道，
2: 是他们自己自作主张的这种方式啊，还是你要求的这种方式？
0: 没有要求。
4: 法庭上，上诉人崔忠志表示，虽然自己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并不了解公司具体的人员分工及直播聊天的内容。既然公司并没有明确要求让主播和运营采取一对一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那么究竟是谁教会了这些主播和运营利用这种方式非法获利？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公司受益的呢？
2: 好，将被告人崔忠志带下，将文忠宇带上来。检察员，是我发问。
1: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5: 发过。
1: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5: 公司的。
1: 是你下载的还是公司就有的？
5: 公司就有。
1: 讯完毕。
2: 文忠宇，你向法庭如实陈述一下子，你做运营具体做什么工作？
5: 用主播的微信小号去跟直播间所谓的大哥，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让他们去来给主播刷礼物。
2: 你们怎么沟通呢？
5: 陪他聊天啊，或者说有的愿意打游戏的陪他打游戏啊，反正怎么着都有。
2: 有没有以这个处男女朋友啊，发一些淫秽的照片啥的？这
5: 有，
2: 目的就是让这些大哥多刷礼物。
5: 对。
2: 好，将文忠宇带下，把王磊带上来。入职以后，公司对你培训过没？
5: 教过。
2: 教的内容都是什么？
5: 在私信、分榜，然后那个聊天、拉人，这几点。
2: 分榜是啥意思呀？
5: 就去别的直播间分享名片，
2: 就是去别的直播间看谁那个刷礼物多，给他分到你这里来，
5: 对
2: 是
4: 不是？上诉人文忠宇、王磊当庭供述，实施诈骗过程中所使用的淫秽照片、视频等内容均由公司提供，且新入职的运营人员，公司还会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口口相传操作流程，接受7天左右的培训后才能上岗。
2: 苏云明，你在这个公司是什么岗位？
5: 运营。
2: 工作内容是啥？
5: 在直播间活跃气氛啥的，给主播拉人啥的。
2: 找到了怎么办呢？
5: 加上主播微信，我给聊两句。
2: 你是不是以主播的身份跟他聊，不是以你自己的身份跟他聊，是不是？
5: 对。
2: 有没有要求发照片、发视频什么的，谈朋友的，有没有这要求呢？
5: 有。
2: 那碰到这样的，你们怎么做呀？
5: 实在要就给发两个照片。
2: 女主播同意你们用她的名义跟别人聊天不？
5: 同意。
2: 好，将宋金明带上去，把常建宇带上来。

0: 常经理，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的？
1: 运营。
0: 你跟主播是怎么分工的？你把这个过程简单讲一下，是怎么个过程？
1: 主播他那个微信号吧，我这边手机登着，比如说发私信进来的，就是几张图发给他，就是让他知道大哥他怎么进来的。
0: 你俩用的是同一个号是不？
1: 对。
0: 连李秀强大夫。你在这个运营的时候用的是主播的微信号是不是？
1: 对，
0: 他的微信小号是不是？
1: 是。
2: 上诉人宋金明、常金宇及李秀强三人供述，他们与女主播使用同一个微信账号，当男粉丝刷礼物达到100元，就可以加女主播微信私下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要求主播和运营不得直接收取被害人微信红包和转账，只能通过直播间刷礼物的方式获得打赏，从而达到利用合法平台获取利益的目的。电信诈骗团伙被绳之以法，6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0: 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2: 美女屏前直播，男运营背后操作，分工协作的背后究竟是公司受益还是个人选择？
4: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1: 发过。
4: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1: 公司的。
2: 法庭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一般在网络直播间里，观众通过充值打赏礼物的方式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主播则是依靠这些礼物获得收入。但打赏礼物的收入并非全都归主播所有，平台也会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主播分成。本案中，涉案公司之所以要求主播在添加粉丝微信后不得直接收取红包和转账，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诈骗行为披上直播打赏的合法外衣。
0: 执行法警将其他上诉人带上法庭。经过庭前会议，对一审的证据均无异议，法庭对重复的证据不再进行举证，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人担任被告人崔宗志的二审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点，犯罪数额问题，原审对景瑞公司非法所得数额审计结果是不准确的，正常合法的经营数额以及内部相互充值的数额应当审计出来并依法予以扣除，不应按照经营所得全部数额即给被告人量刑。
2: 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崔忠志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在公司直播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中有50%被直播平台扣除，而且部分收入属于粉丝正常打赏所得。此外，还存在主播和运营为了提升业绩自行充值打赏的情形，因此在认定上诉人违法所得金额时，应该将这些合法收入扣除。
0: 下面由检察员发表检察建议。
4: 关于审计报告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刨除所谓合法收益的问题，审计结论认定违法所得包含了2020年9月至2023年5月东丰县景瑞传媒公司的收入，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从2020年起就已经确定，在直播间收受礼物的行为不是随机的，是在充分预谋和准备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整体犯罪当中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公司就是一个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的公司，不存在合法收入一说。
2: 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忠志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诈骗手段谋取利益，无论是粉丝的正常打赏，还是主播及运营人员的自行充值，都是整体犯罪的一部分，不应该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扣除，而直播平台所收取的50%属于犯罪成本，也不应当扣除。
5: 受害人过错问题，本案中受害人在知道

0: 应当知道对方具有欺骗行为的情况下，基于有违公序良俗等非法目的，主动向主播支付费用，推动并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1: 上诉人崔忠之的辩护人提出的第二条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通过刷礼物、获取淫秽照片、视频等行为本身是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因此按照被害人过错原则，应当减轻上诉人的刑罚处罚。而检察院则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刑法中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刑罚处罚的情形。
2: 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实践，因被害人存在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谋财，而并非为了报复或者复仇。我们不能因为被害人防范意识弱、道德标准低、好欺骗，就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3: 好，下面由王磊的辩护人发言。
4: 本案属于主播运营缺一不可、共同搭配的共同犯罪行为，王磊搭档的主播并未在本案之中体现，所以说对于这些主播没有到案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数额应该从王磊的涉案金额中扣除。
1: 本案中除了50名被告人之外，还有部分主播因未成年、情节轻微等原因被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这其中就有与上诉人王磊搭档的主播。王磊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这些搭档的主播没有被起诉，其业绩也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所得，所以这部分金额也应当扣除。
2: 关于王磊与主播的共犯问题，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应当为自己参与实施的全部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诈骗金额累计计算，因此部分主播参与时间短，未达到刑事链标准，部分主播公安机关尚未抓获，但都不影响王磊的刑事责任。王磊参与实施了其搭档的全部主播行为，应当对全部数额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上诉人的地位和作用已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建议维持原判。
3: 好，控辩双方的观点本院已经听清，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忠志，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5: 感觉刑期过重，然后那个认罪认罚，
6: 认罪认罚，
7: 认罪认罚。
3: 下一个，
7: 希望从轻处理，认罪认罚。
3: 文同学，你说一说，你谈谈你认识。
8: 我后悔了，我认罪认罚。
3: 好，下一个，
9: 我认罪认罚。
3: 好，辩护词听后期交法庭，将上诉人押出法庭，休庭。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

0: 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美女主播与运营人员联合诈骗，违法金额到底该如何认定？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做出怎样的裁判？
7: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提出其他的疑义。
6: 警惕网络直播陷阱，广大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8: 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6: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4年7月19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六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7: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在事实认定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其他的疑义。
6: 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模式和互动形式，网络直播融合了学习求知、电商购物、消遣娱乐等新功能、新场景，丰富着人们的物质选择和精神文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直播活动中。然而，主打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网络直播，也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鱼龙混杂的一面。那么，究竟该如何保障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呢？
8: 本案就是一个利用合法平台行不法之事的这么一个诈骗案件。通过审理这个案件，司法机关应该严厉打击这种通过正规平台虚构身份来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这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被害人财产安全，也扰乱了这个直播行业的生态。对于广大用户而言，更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地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10: 猫砂犬妮多工厂直销，结团紧实好用超放心。
11: 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功能主治眼部疲倦、视疲劳、眼酸胀痛、眼干涩、老年性初中期白内障、视物模糊。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
12: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3: 广汽轰的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

0: 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对不起了，
5: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6: 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7: 服务社会，拥抱守法公民。
8: 他是谁？他来自哪里？
9: 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8: 跨越3000公里的距离，民警能否为他找回丢失的过去，找到打开未来的钥匙？
10: 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8: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他是谁即将播出。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见。它既是期待已久的，又是不期而至的。当大门打开时，这把椅子上的人将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他叫景老三，是山东省鲁南监狱的一名罪犯，一个月后他即将刑满释放。然而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期待，反而流露出一丝迷茫。景老三在服刑期间从没有亲属来看望过，他就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入监以来，景老三认罪悔过，可是民警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特别是说到过去，景老三总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
9: 你家里还有什么家人吗？
11: 没有。
9: 父亲呢？
11: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9: 母亲呢？
11: 母亲我也没联系过。
9: 已经失联了是吧？
11: 啊，是。
8: 民警只能根据景老三吐露的只言片语，试图拼凑出他是谁的答案。景老三从小生长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生活，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十几岁时他来到山东打工。然而事与愿违，工厂的薪资微薄，迫不得已景老三辞职寻找更好的工作。此时他突然发现，由于没有身份证，他的求职四处碰壁。
11: 钱花完了，吃的什么也不剩了。
8: 2009年的一个晚上，景老三到建筑工地偷盗建筑材料，刚出大门就被巡查的警车逮个正着。自那儿以后，景老三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没有收入他就四处流窜盗窃，受到法律制裁后他便自暴自弃，故技重施。景老三说自己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车票，即便回到云南也无处落脚，他早已没有了家。监狱民警按照景老三自述的户籍地与当地公安人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后，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复。
9: 当地公安机关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8: 没有亲属，没有身份，没有户籍，甚至景老三这个名字是否

0: 真实都打上了问号。监区民警们立即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引起了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
1: 下面我们重点研判敬老三这个刑事案子的这个问题。
2: 前期的和二监区也进行了会商，
3: 难点就在于敬老三的户籍云南省德宏州鹰江县的弄庄镇，位于中缅边境。从我们山东到鹰江县需要横跨6个省市，该地区交通不便，人员复杂，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查，还需要地方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共同配合和帮助。
1: 这名罪犯流落到我们山东以后，他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这种温暖，这一种呢是他重新犯罪的主要的根源。如果说不能去，现在我们没法来核实这名罪犯到底他的亲人是谁，他建立不了这种亲情的关系，将来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4: 因此我们不能回去，你把他送回原警，还要最大的努力去解决他这个给名的问题。
5: 出差很多次，这一次最为特殊，路途远不说，不可控性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到底能不能找到敬老三的户籍和亲人，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
6: 系统里面查不到这个敬老三，那现在我就给你查一下这个我们户籍的底表嘛。
7: 你们稍微等一下。
5: 谢谢。
6: 秦老三他这个其他亲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5: 他自述他没有加任何亲
6: 属。自述没有任何其他亲人啊。看了2遍3遍了，都没有秦老三的信息。
0: 查询的结果令人失望，秦老三到底是谁？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吗？
5: 20多年前，咱们村有一个人，他叫敬老三。咱村子里有没有这个人？其实也不知道。
8: 父亲去世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跟他母亲去了那个农村。
5: 他母亲还在吗？
9: 母亲家也在。
5: 他家里还有什么亲属在吗？
8: 还有两个姐姐。
10: 组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敬老三不光是有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同时呢他的姑姑就住在寨子里。
5: 他妈妈啊、这后面两个是他姐姐啊，是吧？
11: 大姐一个二姐
5: 啊，一个大姐一个二姐。
0: 民警既振奋又困惑，既然敬老三还有那么多亲属，他为什么一直坚称自己没有亲人呢？他到底在回避什么？得知敬老三的姑姑还生活在村子里，陈刚和焦玉栋赶紧请组长带领去往敬老三的姑姑家。
12: 啊，从小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
11: 没印象了。你知道沈桂英的电话号码吗？
12: 08-5027。
0: 敬老三的姑姑说，敬老三8岁时父亲去世，他把敬老三送到母亲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过他和景老三的两个姐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前听说景老三走失了，一直杳无音信。
10: 我们接着联系了景老三的姐姐景桂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惊喜，表示第一时间赶到鹰江县与我们会合。
11: 先给你看看照片，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你弟弟确实是这个人是吧？
1: 说实话，当时我也流泪了，确实场面非常感人，能看得出景桂英对他弟弟的感情非常真挚。

0: 这么多年一点没褪色。
1: 你有多久跟他没联系了？
2: 7、8岁的时候就没有联系过。
1: 那你现在跟你母亲就正常联系了？
2: 没联系。
3: 在景桂英娓娓讲述中，民警听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这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毒品毁灭了幸福和平静，沾染毒瘾的父亲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检查。一天，父亲带着景老三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不得不回到娘家，受生活所迫，母亲把大女儿景桂英放在丈夫妹妹家里抚养，把小女儿带在身边。不久，景桂英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2: 他们来说给奶奶说是我爸爸死了，我说你能带我去帮弟弟接回来吗？然后我们就下去了，就带回来。
3: 这是一个少女对弟弟做出的最大努力，毕竟她当时也只有14岁。把景老三接回后，景桂英只能把他安置在母亲家住，自己则回到姑姑家生活。18岁时，景桂英到大理工作并安了家。在大理生活没多久，母亲给她打电话说弟弟失踪了。
1: 你有没有找过你弟弟？
2: 找过，人家说没有证件，也没有照片，不知道怎么找。反正就是想了最多找到了，就死的绝望的。为什么自己不把他留下呢？都吃了。
4: 今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没想到真的找到了景老三的亲属。那么为什么景老三一直对我们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呢？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明天我们还得继续前往龙川，找到他母亲，核实一下相关问题。希望明天取得更大的收获吧。
5: 您是不是有个儿子，他名字叫
4: 景老三？
5: 啊，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现在我晓不得。
5: 您有多久没跟他联系了？
6: 20多年了。
2: 我们他是我天天想着天天哭。
5: 他现在他没有事儿，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山东省鲁南县监狱服刑啊，也快释放了。辨认一下，这是您儿子
7: 三男啊。
8: 这都是你的责任呐、啊！你带好了，他就不会去偷东西。
2: 我也晓得，
8: 哇，我都那么大了，你晓不得？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只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责任了，你的责任了。自己过好了就不想管了我们。你都是那么多年了，我连见你，我连一个手巴掌都数得清楚，那么多年。
7: 光管我一个人嘛，三个娃娃嘛，我也供不来啊。

0: 邢桂英的举动让焦玉栋非常意外，接着邢桂英说出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伤心事。邢桂英说，自从父亲死后，母亲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问，从来没有看望过他。更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母亲打电话告知弟弟失踪时，景老三已经失踪了四年之久。他四处奔走打听，
1: 可是时间太过久远，没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那个时候我说，弟弟没找到的话，我们就别联系了。
0: 焦玉栋感觉到，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的尖锐。接着他想灭桂英询问景老三失踪的过程。那天的科目就不来嘛，
1: 我很奇怪，那天天就哭着，他们说回来也不好啊。
0: 我说晓不得，要去问那个，一问不着啊。
1: 玫瑰英说自己是文盲，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更不知道报警。那个时候通讯条件很差，他没有办法联系上景桂英。原来我和办户口而已，亏嘛，我才晓得他们娘的几个号码啊，这些嘛才说给他。
0: 焦玉栋意识到，

0: 这个家庭有着太多的矛盾与误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只有家庭和谐，才有利于景老三的回归。
1: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当地这个村民小组的这个组长，通过这个组长呢，在中间协调。
2: 以前年底失踪以后啊，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那个后遗症啊。
3: 谢谢。不要去叫妈妈呀，妈妈对不起你，真的。
2: 人家弟回来了以后啊，引导他以后不要再走什么错路啊，给弟弟一个希望，把这个家重新恢复起来。
4: 但是我弟回来肯定聊了，这点痛苦时间给他适应了，然后再带过去跟他们给打过，
3: 慢慢来吧，再重新来磨合一下吧。
5: 嗯，对。
0: 这样的结果让民警十分欣慰。虽然景老三失踪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景老三出狱后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民警将消息告诉景老三后，景老三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1: 一开始他非常的惊讶，脸色上就显出一些纠结。
0: 景老三到底是谁？他内心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和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6: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
7: 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0: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他是谁？即将播出。舞蹈员首先让景老三用道具在沙盘中摆出记忆里儿时家的一个场景。景老三摆放的竟然不是父母这样最亲近的家人，而是姨妈一家，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
6: 你妈妈她去哪了你知道吗？
8: 我也不知道，我还小。
6: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
9: 这也能够说明他对他的母亲的确有怨恨。轻轻地闭上眼睛，
0: 舞蹈员引导景老三进入深度冥想状态，景老三逐渐放松下来，终于吐露出不为人知的过去。原来景老三被接回母亲家后，母亲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而是让他到5公里外的姨妈家生活。景老三说，那时母亲已经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
8: 他们自己过他们的日子，没有去过他们家，也不敢去。
0: 被母亲带走的二女儿也被送到了另一个亲戚家，一家四口生活在四地，仿佛一盘散沙。由于没有文化，咩桂英一直没有为景老三办理户口，他孑然一身居住在农田的工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辛苦的劳动只能换来勉强糊口。他曾经憧憬像大姐一样上学读书，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8: 只要我自己想到这些，或者自己委屈，就再松口，拉得紧紧的。
0: 12岁时，景老三听说城市里有很多机会，于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出走到瑞丽，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山东木制品加工厂的老板到当地招工，景老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即将远去的大巴车。这些年来，景老三心中除了怨恨，还充满了羞愧。他难以面对老家的亲属，只能声称已经没有了亲人。
8: 毕竟我这个犯罪也没什么脸，也不敢去看了。
0: 在景老三意识深处，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母亲的生而不养。
9: 只有放下了心理包袱，他才能轻松地走好未来的人生。
0: 舞蹈员让景老三将面前的一把椅子设想为母亲， 把内心的不满尽情

0: 情宣泄。
1: 从小我们又很恨，都不敢看人家脸色，怕人家怎么看我。家庭没有，房子没有，身份证、户口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0: 宣泄过后，景老三的情绪平缓了许多，他失去了亲人、房子、自由。那么这些东西对于景老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2: 你想象，哎，你失去的，逐个的要回来，你首先想要什么？
1: 家庭。
2: 具体点，家庭谁呀？
1: 有母亲，有姐姐，一家人在一起。
2: 这说明母亲在景老三的心目中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0: 想见他，想跟他讲话。
1: 我有耐心建立我们姐弟的情感。给他买的裤子有两条裤子，不知道是大小。
2: 2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穿多大的，也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

0: 那天这个被狗砸宝贝，那天要回来一次。
1: 天哪！
0: 妈妈真是去，真的，妈妈真是去。

0: 环境到入那个就天文了嘛。
1: 天文这里啊，河南这里啊。
0: 哎，姐，真的吗？

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有的汉语我都表达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面不管什么都能感觉到。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快点，过来啊！
5: 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0: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2: 父亲苏大强结束了一段失败的黄昏恋，现在正在和小女儿明玉同住。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明玉却突然发现父亲不久前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让想和父亲修复亲情的明玉一时间难以接受。
3: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2: 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明玉立刻咨询了医生，而在医生口中得到的答案也不尽如人意。
3: 目前全球医学家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的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的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2: 转眼三个月过去，在明玉和石天东的照顾下，苏大强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已经外派到非洲的二哥明成关心父亲情况，提出要给苏大强找个护工。
4: 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5: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4: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5: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4: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玉，你辛苦了。
5: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4: 好，注意安全啊。
2: 考虑到父亲不愿请护工，明玉和石天东便承担起照顾苏大强的责任。平日里明玉忙工作，苏大强便在石天东的餐厅帮工，倒也舒服自在。可这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6: 大叔，一会儿要带我去接你啊？
7: 不用了不用了，我坐公交车过去就行了啊，放心吧放心吧，挂了啊。

0: 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安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
1: 听到父亲失联，明玉顿时乱了阵脚。生病前的苏大强几次闹事就已十分危险，现在更是让他心中涌起不安。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3: 有缘再见吧。
4: 你没事吧？
1: 如今父亲的记忆已经破碎，走失的后果明玉不敢想象。回家后仍未见父亲踪迹，就在明玉心急火燎地四处找寻时，他突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5: 走丢了。
6: 走丢了。
7: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8: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
9: 啊，苏女士，
10: 挺有缘呀。
8: 哎，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10: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9: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呀，
8: 太感谢您了，
10: 苏女士。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嗯。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8: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9: 对，
10: 苏女士，
8: 你牌子放哪了？
10: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8: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10: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我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2: 苏大强觉得自己又惹祸，给明玉添麻烦了，止不住的自责起来。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3: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3: 不行，绝对不行。

0: 最后这一幕还挺感动的，但是确实就是最开始不愿意请护工的是他，经过了一次走丢之后呢，自己主动要求请护工。其实这个时候的苏大强在跟病魔做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真的就是害怕，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1: 是，是。其实我奶奶也发生过跟苏大强一样的情况，经常就是会被派出所捡到。其实他当时脑子是不清楚的，但是他有执念，他当时就是说我要回家找妈妈，就是他童年的那个老宅他要回去，他那个时候时空其实是错乱的，
2: 就是家中如果有阿尔茨海默的长辈或者是患者，很多时候他能够记得起来的事儿，往往是跟他的情绪性记忆有关的一些记忆，隐性的记忆的浮起。而如果这样的记忆中是有一些他未尽之事或者是遗憾，如果你能够在跟他互动这安全的范围里面帮助他有一个疏解，其实也是完成一个完形，有一些情绪也许能够得到疏解跟释放。
1: 另外在请护工这个问题上，我家就请过护工，换过两个阿姨给他，但是两个阿姨到最后都是对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还是建议送到这个专业的看护啊阿兹海默病的这个老人的机构啊，去给他做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医疗陪伴。
0: 对，我觉得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而且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程的发展它不一样，这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亲力亲为还是请护工或者是送到专业的机构，你都需要对于这个病这个症状这个治疗你有一定的医学常识，你有一些专业的护理知识。
2: 没错，是的。其实这部剧里对于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症状的就是这个勾勒，它是比较文艺的，或者说它比较温情。事实上阿尔茨海默它其实是有很多伴生的一些情况的，例如说情绪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激烈，有可能它就是行为上也会非常的偏执，这些其实是我们可能需要知道的这个病症，就是它真实的一个样子，它不是一个完全艺术化处理的，只是就是记忆的一个衰减。就是我们讨论要不要请护工的话，先回到剧里，为什么明玉自己说不行，绝对不行，是因为他知道他父亲还能记得他的日子不多了，就是他即将在他父亲这一生的记忆中退场，这其实是一个整个故事到这里就是哀伤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生命正在告别，就是而且这个告别是肉眼可见的，以一个加速度的发展着，也许今天他还记得一些，你也许有一天就不记得了，那对于明玉来讲，我有这样一个深刻的预期哀伤，就是我知道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一件令我非常哀痛的事儿，我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在哀悼我即将失去的一段非常珍贵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时间我不能够允许别人来代替我去爱他。其实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的患者的家属，我觉得也可能要有一点认知上的准备，就是因为这个病程它是发展的，它的初期中期包括后期它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作为家属可能要做好准备，第一个就是你认知上要有准备，这个病是怎么一个病，病程大概是什么样的，真的是要做一些准备。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事件或者有一些互动让你发现这个病程可能就已经到了中程或者中晚程，这样的时刻照顾的难度真的是不一定是一个家庭能够承载的，如果到了这种比较挑战的阶段，你真的是需要接入外在的专业支持。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请护工照料或者送到机构照料不代表着你不爱这位老人，而是你当下基于你的家庭和当下的这个病程阶段，你所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最好的选择了。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啊，
5: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4: 不弄了。
5: 是。
4: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5: 行，早点睡吧。啊。
4: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5: 你能操心我呢？
4: 今天忙着一天了。辛苦了，
5: 我不行。

0: 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您关了啊。
1: 嗯。
2: 苏大强走丢后，父女二人都陷入自责之中。苏大强睡下后，明玉却怎么都睡不着。
1: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
3: 睡在沙发上，
4: 对，
3: 守着他爸，
1: 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5: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2: 父亲的病情严重，再三考虑后，明玉向师父提出了辞职。
0: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6: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0: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
3: 辞职了是吗？
4: 嗯，辞职。
0: 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6: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3: 师父特别懂他。
4: 嗯，
0: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6: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0: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6: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

0: 师傅，老钟。
1: 这个镜头特别好。
2: 嗯。